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2: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3: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2: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3: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1: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3: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2: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0: 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1: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2: 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0: 五十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1: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2: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3: 我跑步，
0: 我摄影，
1: 我学习，
2: 我公益。
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5: 变老的时候。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刘爽医生。刘医生，首先我们来问候刘医生啊。刘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
1: 您好，
0: 非常高兴今天刘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相信有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一直在追求健康的，体重稍稍的有那么一点高，肥胖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哦，一起来关注。目前呢，我们国家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是逐年增长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也有递增的趋势。有研究预测哈，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2030年我们国家成人超重肥胖率将会达到70.5%，儿童超重肥胖率将会达到31.8%，这个数值的比例可以说是很惊人的。所以说呢，国家已经喊我们来减肥了。国家卫健委面向公众发布了《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版》，呼吁我们全民重视体重管理，并且呢，未来的3年时间，大家一起都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说今天的减重和以往我们所认知的减重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是为了向更健康的目标出发，也希望呢大家都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到一个合理健康的范围， BMI 指数都在24以内，在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18.5到24。那您现在是多少呢？您会计算吗？这个值怎么计算？然后呢，你再反过来计算一下自己的体重，如果已经超标了，我多少的体重是能够在健康值的范围之内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刘爽医生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吃的少还瘦不下来？营养师为您揭秘代谢陷阱。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刘医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这句话哈，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吃的少还瘦不下来呢？经常会听到比较胖的人哈说，哎呀，我也不减了，减啥减呢？我喝西北风都胖啊，这个喝凉水都胖，我吃的也不多呀。那为什么说吃的少还瘦不下来呢？
1: 现在吃的就是大家明明吃的很少还瘦不下来，这确实是很多人都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啊，就是因为自己盲目的减重啊，用一些错误的一些减重方法，然后呢用过度节食或者一些不太恰当的一些减重方法，然后吃的少确实瘦不下来啊。这时候其实你要看看自己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减慢了，代谢是不是出现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如果你吃的过少啊，过度减节食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机体认为你是在挨饿啊，认为你是在闹饥荒，所以呢反而机体是会把这个代谢减慢，对，代谢变慢了，让我们的每天的消耗量是减少了，然后维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能量啊，保存能量，所以这时候呢体重反而不会有太明显的下降。只要恢复饮食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反弹的是会非常快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你自认为的你吃的很少啊，你吃的很少，你这个体积这食物体积可能很少，但是呢它是高油的、高盐的或者是高糖的这。

0: 这种食物啊，能量摄入的还是很多，所以呢它是不容易减肥的
1: 啊，就是食物的品质、
0: 对、
1: 我们说貌似量很少、但是你说炸鸡啊这个肥肉啊，
0: 对对
1: 啊、然后咸菜呀、
0: 对对对
1: 啊，这种高油高盐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也是属于对你的代谢
0: 是有影响、
1: 有影响的、
0: 对对
1: 啊、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啊，什么样的饮食是健康的、这在最后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出一份这个健康的饮食营养单哈、那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怎么样来计算体重啊、这个体重的一个正常的标准它是到底是多少啊、怎么样来确定自己是不是超重啊或者是肥胖啊，
0: 这样我们的体重呢其实你记住两个公式就可以、第一个呢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计算自己的标准体重，就是用你的身高减去105，就是我们标准体重的一个公斤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 BMI 的值、这个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么这个单位呢就是公斤每平方米，我们国家的这个成人的 BMI 的一个标准值就是在18.5到24之间，那超过24呢就属于超重了，就是24在和28之间，这个属于超重了。如果大于28呢，那就属于肥胖了，
1: 定义为肥胖了。
0: 对对，然后还会根据不同的 BMI， 然后28以上的会区分出不同的这个就是肥胖的一个程度
1: 啊、就比如说轻度肥胖啊，还是中度肥胖啊，
0: 对对，
1: 还是重度肥胖啊，
0: 对啊、这都是有一个区分的。然后老年人的 BMI 呢，其实它的范围是要宽一些，因为老年人的代谢它是。逐渐随着年龄增长它是逐渐降低的啊、然后它就不需要要求它和年轻人一样就身材一定要是苗条啊、一样是好看的，所以老年人的 BMI 呢它放宽在20到26.9之间、
1: 稍稍往上上扬一点。
0: 对对，
1: 我们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是刚才说到了刘医生说啊是18.5到24这个 BMI 的数值，但是对于年老者来说放宽到20到26.9
0: 对对
1: 就 OK 了。
0: 对啊，对，这也侧面反映到，就是反映出，我们人到老了，其实有一点肌肉量和脂肪量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不是越来老了越来越瘦。
1: 我们为什么说叫科学减重？我们这里边说的可不是以瘦为美，它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你像是对于年龄上不同的区分，多大算年老呢？
0: 其实超过。我们定
1: 六十岁，
0: 超过65周岁吧，
1: 65周岁，
0: 我们国家定为是老年人。这个时候其实要
1: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数值来要求自己就行。
0: 对对对，还有呢，不只是这个 BMI， 还有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腰围。腰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定的这个标准是男性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
1: 90厘米，我算一算哈，如果66厘米是2尺，是吗？是这样的。
0: 这个我还真不
1: 是。33厘米是1尺哈，那是2尺56左右以内，25以内，男性哈。
0: 对，女性。
1: 女性是85厘米
0: 以内。
1: 85厘米以内，我看看啊，要是85减去6，就是86吧，算86减去66，是2尺，剩20，20的话大概是多少呢？2尺23，好像2尺23左右，
0: 差不多。如果是超过这个标准呢，其实就是男性女性超过就各自的这个标准，我们就认为它是腹型肥胖。这个提示我们就是皮下的脂肪已经超标了，那可能存在内脏脂肪也同时超标了。那这个危害就是增加了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风险，例如2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是建议，如果你有腹型肥胖的话，那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做一个彩超，看看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脂肪肝了，要及时的进行干预。也会有这个腰臀比的这一个值。男性呢咱们可以自己来测量一下哈，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比值，男性是小于0.9，女性呢最新标准小于0.85。
1: 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比值。
0: 对，这个比值也可以看我们的皮下脂肪是不是已经超标。
1: 我们说这个人外观上看啊，这个皮下脂肪比如说这个腹围啊，它就是很大呀，其实呢内在的其实有可能这种脂肪已经都附着在内脏上了，只不过是我

0: 们看不到。你像发现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这个人肚子大呀，已经自己都发觉有这样的现象了，就应该查一查内脏，
1: 对对，
0: 是不是有一些脂肪，比如说脂肪肝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就可以特别严重，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数值的标准，
1: 对
0: 啊，
1: 对，
0: 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用药来干预治疗了，
1: 对，或者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治疗。
0: 嗯，那像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营养科的医生来帮忙了。
1: 对对，也需要我们干预。
0: 嗯嗯，就是为什么叫医学营养科？
1: 对对对，
0: 它是配合这个治疗啊，医学上营养给进行营养处方。
1: 对对对，它是会有，其实我们是会做营养的这个方案啊，也相当于是一种对营养的一个处方。
0: 那我们说现在国家已经出手了啊，喊我们一起来减肥啊，或者说是减重啊，那这个肥胖或者说咱们说这个超重，对于我们人有哪些危害啊，有什么伤害？
1: 超重肥胖呢，它是有很多的危害的，其实已经有证据表明超重肥胖的话会增加冠心病、二型糖尿病，还有尤其是绝经后妇女的这个乳腺癌，还有儿童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率，然后也会增加65岁以上老年人的这个死亡风险。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些疾病的话，其实人们的这个心理肯定是受到创伤的，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啊，还会影响这个生活质量，增加这个经济支出和医疗支出，也会给社会的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所以呢，超重肥胖呢，它是我们是应该就是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哈，然后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发现，就是如果有这个超重肥胖的人，同时伴有这个高血糖，还有这个血脂异常或者是高尿酸血症的话，我们首先会建议他先把这个体重控制到标准范围内。然后你会发现，把体重控制下来之后呢，其他的就这些代谢的问题，可能慢慢的它就缓解了。指标它就平稳了。
0: 那我们说有很多人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为什么吃的少，然后吃的不多啊，也还依然肥胖哈。那怎么样这个去做呢？就是大家都在关心这节食减肥到底可不可行啊？你像现在网上流传的，像夜断呐、生酮饮食啊，还有断碳水呀、这些都靠不靠谱？从营养学的角度，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叫科学减重？这是也是一类的话题哈，大家来听一听，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些到底靠不靠谱？如果要是不靠谱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要是有一些可以吸纳的话，我们应该吸纳哪些部分？怎么样去做？
1: 好，我们先说这个节食减肥啊，多数呢，这个节食减肥呢，就是大家涉及到的就是有点过度的这个节食。那么我们要首先知道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减掉多余的脂肪，一定要保留足够的这个肌肉量，如果你的肌肉量不够的话还要增肌。对，所以我们减重的原则呢，就是减重饮食的原则是适量的减少饮食，大概就是减少每天我们应该摄入量的500千卡，300-500千卡，有的这个严重肥胖或者重度肥胖的话，可能减少500-1000千卡啊，可能会减掉30%的这个摄入量。那如果是过度节食的话，就是有的人一天就吃一顿饭，或者是就是刚才说这个断碳水，我们干脆就不吃主食了。这些其实我都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呢，这样做呢，体重你确实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啊，但是首先你在这么做的这个基础上，它减掉的是我们宝贵的这个肌肉量和这个体内的一些水分。把这个肌肉量减掉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免疫力会越来越低。对，免疫力越来越低的话，经常容易感冒啊，经常容易生病啊，这是免疫力降低的一个表现。而且就是胶原蛋白流失，你还发现你的皮肤越来越差，
0: 松弛，
1: 对，松松垮垮的，然后面色
0: 也不
1: 好那么
0: 好，
1: 对，然后时间久了的话，有的这个小女孩她就月经她就不来了，对，月经她可能推迟了，或者是几个月她才来一次月经，
0: 就是这时候内分泌已经发生变化了。
1: 对，这个尤其是那种体脂本来它就很低的，她把体脂，之前有一个女孩，她体脂率居然降到了3%了，已经
0: 正常咱们人的体脂率是多少？
1: 正常的女性呢是20-25%之间，
0: 她降到3%了，
1: 对，这是很可怕的。

0: 端了。
1: 对，它其实就是没有太多脂肪了、
0: 哦、
1: 啊，对，
0: 皮包骨了，这可真是皮包骨了。
1: 对，正常女性是20%-25%，男性呢大概是15%-20%。
0: 嗯，
1: 啊，男性
0: 这是属于一个健康的体脂率哈。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不仅是影响了这个月经，
0: 嗯，
1: 然后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我总也不吃主食，然后总也是每天吃的非常少。心情会影响的，
0: 嗯，
1: 我觉得不太开心，我有一点抑郁。
0: 哦，
1: 对，这个心理它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时间久了就会还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性，对，神经性厌食啊，这是一种进食障碍。
0: 嗯，
1: 就是你看到食物啊，你会觉得很抗拒啊，对食物一点这个想法也没有，就是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
0: 嗯，
1: 然后这种呢它其实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了，我们要进行心理的疏导和饮食的一个干预。
0: 嗯，
1: 它是非常困难的，
0: 非常困难的。因为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哈，
1: 嗯，
0: 当然是比较极端的。其实说这些呢，就是希望能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这个过度节食或者是极端的啊，
1: 嗯，
0: 这种给自己像断碳水呀，就是各种断呀，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刚才刘老师也讲到了，到达极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导致神经性的一些问题出现。你看有报道说这个人啊瘦的最后就像骷髅一样，就像是医学院里边摆的那个骷髅的那个就是那个整个骨骼的那个模型一样了，
1: 嗯，
0: 太恐怖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干预说的，哎呀那我就像以往哈，就像咱们正常人，哎呀我就在家想，哎呀我今天好像馋点这个呀，我馋点那个呀，
1: 嗯，
0: 现在他们都不用说馋不馋，就是东西可能拿到面前我都不想吃。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一点美感也没有了，这个减肥的就是，
0: 嗯，
1: 它应该就是非常失败的。
0: 嗯嗯，
1: 我们再说刚才这个断碳水，断碳水呢，其实就是非常，就是完全不吃主食嘛，
0: 嗯。
1: 有的人会这么做。这个主食我们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它是维持我们血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
0: 嗯
1: 啊，那血糖呢，直接供应大脑的能量。如果我们不吃主食的话，那么能量肯定是从其他的地方供应啊，分解蛋白质或者是分解这个脂肪来供应，那么都是不太科学的，会影响健康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可能就会一个工作状态也不好，学习状态也很难达到一个高效的一个学习状态。所以这种方法也是不太建议的。
0: 刘老师，那我在这儿能不能多问一句呢，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哈，碳水吃得过多一定会是让这个体重增加的，
1: 嗯，
0: 那有没有一个最小的，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减一减然后呢我每天最少吃多少可以保证呢？它是跟我目前的体重是有一个比例关系吗？
1: 嗯，它是有的，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减重，咱们说减重的这个碳水的比例哈，
0: 嗯，
1: 是占碳水化合物是占它的供能比，是占每天的这个总能量的40%-45%，甚至是可以达到50%，就这么一个区间吧。
0: 哦，它比例都得是这么高的。
1: 对，它你不能再低于40%了。
0: 哦，
1: 那这个碳水的数可能就是有点，就是这个主食量可能就是有点过低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最低可以达到40%这样一个量。
0: 那这个碳水里边有没有什么对于减重来说优质碳水，就像我们说优质蛋白质一样，像什么牛肉啊鱼呀，这属于优质蛋白，那有没有什么优质碳水能够在量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能够这个摄入的充足？
1: 对，优质碳水也是有的，就是主要看我们是要会搭配啊。怎么搭配呢？我们在这个主食里面要加一些，就是粗细粮搭配，要加一些粗粮
0: 啊，
1: 粗杂粮啊，或者是全谷物，就是未经精细磨研磨的这个粗粮啊。例如你可以在焖饭的时候加点豆类，
0: 嗯，
1: 啊，加点这个什么小米儿
0: 啊你看豆类它就没有任何研磨，它
1: 是
0: 那个，
1: 它是整个的，
0: 就是，结下来的，这就是
1: 对对
0: 这个完整的一个谷
1: 啊
0: 可以增加一些豆类，
1: 然后可以加一些这个什么高粱米啊，加一些什么大碴子什么之类的。
0: 你说就像是为什么说以前人不胖，是可能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啊，
1: 嗯，
0: 但是你说像高粱米呀，大碴子呀，
1: 嗯，
0: 什么玉米呀，就是这个还有那个米也不像现在加工的那么细致，都比较糙，
1: 对，
0: 那种糙米
1: 啊，
0: 哦，其实跟他们的这个碳水摄入，就之前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这种碳水的摄入，
1: 嗯，
0: 也有点关系。
1: 对，反而这样的饮食是很好的，
0: 啊，
1: 就是我们把这些粗杂粮，就是占你总的这个碳水里面的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大概，
0: 嗯。

0: 这么一个量吧。
1: 嗯，
0: 然后还要每天你要把这什么土豆啊、地瓜，还有那个山药、芋头、有玉米什么这种，高淀粉，我们认为的高淀粉的食物，把它当做主食加入到我们的食谱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是饮食比较丰富，再一个就是呢，这些食物里的。你看它淀粉虽然高，
1: 对呀、
0: 啊，
1: 我刚才还想、是一个问题，那淀粉含量那么高、会不会也更容易发胖呢？
0: 你要怎么想呢？这个淀粉虽然很高，但是呢，它的膳食纤维也很多呀， 膳食纤维很丰富，然后它里边一些营养成分、一些矿物质啊什么，它也都是很丰富的，所以它反而它不是很容易影响你的血糖，它的 GI 值。会比这个精米面要低的很多、这个就是升糖指数会比这个精米面低的很多、所以反而你这么搭配着吃来说，就是粗细粮搭配的话，你反而你的血糖不会特别高而且就是也不特别容易发胖，因为延缓了这个消化吸收的时间，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搭配就是算是优质的搭配。
1: 哎呀，这个真是要不为什么说是科学减重呢？你看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碳水啊，还没提到其他的营养素，单纯的碳水就是粗细粮搭配好，然后可以加一些优质的，比如说像地瓜啦。土豆啦、还有像山药啦，这些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虽然看似里边淀粉含量也很高，但它这个纤维也比较充足调整这个胃肠道的蠕动也会有一个帮助的。
0: 对，它会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饱腹感。
1: 比如说我们每天我可以这么想吗？每天就是正常二两米饭的碗，如果要是咱们要健康的优质的碳水，我就一半杂粮饭啊，比如说搁点高粱米呀，搁点这个藜麦呀，焖出来的饭，完了这小半的这半呢，放这个四分之一的地瓜呀，四分之一的土豆啊，或者一半干脆就是红薯啊，就比较优质了，这个碳水。
0: 对对
1: 啊，就比你吃一碗白米饭要优质很多。
0: 对，而且还可以做到食物多样性，就是很丰富、这一餐
1: 里边在这个米饭里边、杂粮饭里边再加点红豆啥的，
0: 对，都可以，这样都是很好。
1: 好嘞，那这个我学会了，这属于每天摄入的优质碳水，对于帮助我们减重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要回家尝试一下。今天开始，咱们健康风向标的一系列的特别节目吧，我们就是科学减重，遇见更健康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哈，就是科学减重，遇见更美的自己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呢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哈。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微信号13321543185 13321543185啊。刘老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95.3中波 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准备的话题是：为什么吃得少还瘦不下来？我们营养师来揭秘代谢陷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刘良老师，国家卫生技术中级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营养健康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注册营养师临床实践工作组秘书，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家庭营养治疗项目组组员。那在上半时段哈，我们说到了就是什么样的碳水是优质碳水，怎么吃，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对此啊都是非常感兴趣。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了解到目前呢在网上还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食谱，叫什么呢，什么生酮饮食啊，液断呢，再给我们讲一讲这样的一个常见说法，他们的弊端在哪里。
1: 嗯，好的。先说这个液断的这个减肥的这个方法。
0: 好，就是全用流食喝。
1: 对，全都基本
0: 固体食物就不用吃了。
1: 对，我基本了解到就是有的人会全天喝牛奶，全天喝果汁，熬点汤，然后全天都喝汤，就是没有固体食物。这样的话呢合不合理，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哈。因为首先呢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营养全面，你全天喝的都是液体的话，你肯定吃的比较单一哈。即使是好几种水果换着去榨汁儿，那吃的也是很单一，就是缺少蛋白质。那全天都喝牛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知道牛奶里的脂肪是很多的，100毫升里边这个牛奶呢大概有70多千卡的这个能量啊，有4克左右的脂肪，3克左右的蛋白质，你可以自己换算一下哈，如果你全天都喝牛奶，你会摄入多少脂肪？那首先脂肪可能就是超标了。因为确实以之前有过一个患者咨询，他说为什么我前一天喝了2000毫升的牛奶，我什么都没有吃，第二天我的体重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就给他算了一下
0: ，
1: 我给他算了一下，2000毫升的这个牛奶呢，脂肪大概有80克，80克是很多的。按他这个2000毫升牛奶1500千卡的这么一个能量的一个计算，我们脂肪大概要占

0: 到，就是正常应该占到20%到30%。那你正常的量的话，如果这么计算，按25%算，可能是大概就是40克的脂肪。你说是不是超了一半啊？啊，多吃了一半的脂肪啊！而且能量它也不低呀，1500千卡。啊，所以你这个影响了代谢，然后能量不低，脂肪还多，所以它没有掉体重，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哈。然后液断呢，其实它是我觉得是有点极端了。要不然它就是食物太单一，要不然它就营养素它也没有办法全面的摄入。这样的话呢，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断碳水啊，或者是严重的节食，它是一个道理的。
1: 它属于极端的，
0: 对对，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也会影响身体这个免疫功能。
1: 就像这种极端的有很多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些所谓的减肥方式哈，对于健康是不利的。
0: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全天都喝果汁，对，我想到、
1: 这不是维生素多吗？里边没有脂肪。
0: 你想的是维生素是喝的。摄入的很全面，但是呢，你没有想过这个你的糖分摄入的太多了。
1: 刚才牛奶的话是脂肪超标超一倍。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刘医生给我们说说，你要这是全喝果汁的话，你这个糖分摄入又超标了。
0: 对，为什么糖分摄入超标呢？因为我们水果中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果糖啊，也有葡萄糖。我们吃的很甜的那种水果，你看像葡萄啊什么的一些水果，它里面它的果糖其实是更高的，因为果糖会比葡萄糖的它的这个甜度它是高的啊，所以而果糖呢，我们需要肝脏代谢，代谢不掉的话呢，可能就囤积到那个肝脏变成脂肪肝儿啊，它会容易引起脂肪肝。如果果糖摄入过高的话，而且果糖摄入过多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尿酸的。就经常大量的吃水果啊，那你一定要查查尿酸会不会出现问题。
1: 你像有的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说，我没吃主食。我这吃的也不多，我天天就是以水果来代替，我的这个每天的能量供给，结果呢，很有可能哈，这个属于果糖过剩，然后它这个果糖过多，它就会堆积在肝脏。
0: 对，它会影响肝脏代谢，
1: 影响肝脏代谢。我们肝脏又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0: 对，
1: 所以说什么事呢，都是属于适量，量力而行，
0: 过犹不及，
1: 过犹不及。对，那这个水果，我们说正常每天大概吃多少呢？
0: 如果在减重期间，我做食谱的话，我就建议你吃150克，最多不到200克，就这样一个量。
1: 哎呀，那150克，我在想啊，现在有卖那个苹果大的。好像都有快接近一斤，一般情况下两个苹果就是普通大小都能达到一斤左右，好像。
0: 对，所以
1: 那要是150克
0: 小苹果吧，
1: 小苹果吧，
0: 对对对，
1: 小苹果吧，要一个苹果也得一半左右。
0: 对，小苹果，
1: 并且这还是全天的一个量。
0: 或者对全天的一个量，你可能这一个苹果你分两半，上午一半，下午一半，你可能会这么吃。
1: 这要是有人说，哎，我不吃啊，我这个。早上一个苹果，晚上一个苹果，中午一个苹果，这全天了，你这苹果就超标了哈。
0: 对对对，
1: 这还好是苹果，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有的人一吃西瓜，哎，这西瓜很爽口啊，这大西瓜一弄1/4，自己拿勺挖全吃了，这一下子别说一天了，这个糖分量都够好几天的了。
0: 对对，所以这种方法根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体重，你别说减肥了。
1: 你要控制体重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吃西瓜，也就吃个小月牙。
0: 对对对，其实就吃那一牙也就差不多了。而且在水果这一方面呢，我是建议大家都吃一些
1: 低糖的
0: 对低 GI 的这种水果。苹果可以，梨呀、草莓啊、樱桃啊、柚子啊是很好的。像糖分特别高的。有人喜欢吃这个榴莲
1: 那特别甜。
0: 对呀，你在减重期间如果吃榴莲的话，这个就哎呀很难减重的。
1: 就相当于 你前行的路上搁一个板挡着你。
0: 对，那这个就是真的确实很难减重了。
1: 像这种馋呢，就是得放弃了割舍一下了。
0: 对，就是得那个控制嘴。我们再说说这个生酮饮食哈。
1: 好，这个生酮饮食大家呢觉着呀，这是不是很高深啊？这个好像貌似哈，哎，是不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因为一听这个酮啊，生酮啊，平时老百姓很少听过，不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碳水呀、 啊，或者是这个液断啊，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理解出来，这个生酮饮食它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嗯，生酮饮食呢，它正常是一个用高脂肪，然后极低碳水的

0: 适量蛋白质的这样一个饮食方式。这种方式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供能呢，为什么要吃碳水，是用碳水来供能的。然后生酮饮食呢，是用这个脂肪供能取代了这个碳水去供能。然后这种方法呢，在短时间内确实会让我们的体重快速下降。但是比较适用的是在癫痫病人，对，适用，对，它是有特定
1: 特殊疾病的，
0: 对，癫痫病人是适合这个极低碳水的这种生酮饮食。那么如果我们普通人呢尝试生酮饮食呢，你是有条件的身体条件一定是允许的，就是我们起码要比较健康，起码我们的代谢还比较稳定然后我们就是起码你血糖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或者是你没有低血糖啊，没有糖尿病这种问题。如果说有这些问题的话，在尝试生酮饮食的话，本身那个糖尿病它就容易有这个酮体代谢的这个问题。那你可能会更容易增加这个酸中毒的这个风险。因为我们这个脂肪呢，在缺少碳水的这个情况下，它是容易它有个代谢产物就叫酮体。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生酮饮食呢，就是酮体增加了，酮体多了，在我们的这个血液中我们代谢不掉它了，所以说这个就容易发生这个酮症酸中毒，这个就是酸中毒的一种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就是比较严重了，一定要干预所以即使我们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这个生酮饮食，也要在医护人员的这个
1: 监控下，
0: 对，一定要在医护人员的这个帮助下来做要循序渐进的，不可以一下子就把碳水都断掉了，然后极低非常高的这个脂肪去这么饮食，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然后要实时的监测身体的各项指标尤其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尿酮体如果酮体高的话，它确实会引起这个酸中毒。
1: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在医学严格监控下才能进行的一种方式。
0: 对，
1: 或者说是这已经是重度肥胖啊，或者是这个已经造成肥胖疾病方面的要求在医学干预下减肥才能使用这种方式。
0: 对，
1: 我觉得像比如说是轻度的体重增加呀，或者是轻度肥胖啊，可能都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这个刚才听过刘医生的讲解之后，我想到什么？糖尿病的三多一少本身它的瘦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
0: 能量代谢
1: 有问题了，
0: 所以它会瘦。
1: 对，在这个导致严重的时候，酮症酸中毒有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后期比较严重，就容易酮症酸中毒。这个都是属于千万可不要自己哈，这个擅自去尝试，或者说是某一个这个朋友跟你说了，哎，我这个谁谁谁啊，这个做这方面的减肥啊，这个挺好的效果，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尝试。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打算，一定到医院进行一个相应的体检，还有呢，到营养科进行一个咨询，自己到底这种情况适不适合这个生酮的减肥方式。
0: 对，
1: 千万大家要记住哈，否则自己健康出现了问题，你再想恢复的话，或者说是再重新治疗的话，第一啊，我们说这个时间、金钱需要搭上很多的精力，第二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啊都会达到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医生可能说，哎呀，我们这一次啊，这个那一定是给您治疗啊，如果出现问题，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它跟你原来健康的身体一定是有差别的千万不要给自己造成一个这样的伤害。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现在呢敲黑板啦，重点收听啦，怎么样来科学减重？
0: 科学减重呢，其实要求我们做到几方面一个是，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限制能量的摄入，减少能量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要适量的运动一定要把运动加上去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就要求我们早睡早起啊，保证充足的这个睡眠不熬夜。
1: 你看现在为什么说胖的人这么多，熬夜的人真是越来越多有这个小手机之后大家总觉得工作一天很忙了，拿着手机放松放松啊。以往呢会有人说这个对于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交流都少了其实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它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的，就是让人们睡觉都变晚了，爱熬夜了。
0: 对，就是不想睡觉然后就是觉得可能手机很好玩然后因为
1: 那这个熬夜对于我们体重它也

0: 影响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那为什么说熬夜也容易变胖呢？
1: 对，就是熬夜的话，我们这个精力是一直旺盛的，一直在就是消耗自己，其实消耗自己的精力，
0: 就是身体这些器官得不到休息。
1: 对，所以我们的代谢会出现问题，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就完全是紊乱了。激素水平紊乱的话呢，所以我们这个代谢出现问题，我们的体重反而就是不会就是有效控制啊，就像有的人他就像过劳肥哈，他就是每天非常累，每天工作特别辛苦啊，学习压力特别大，他这样也是不容易减肥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激素可能紊乱了，代谢紊乱了。
2: 那就是说这个科学减重的过程，首先是得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饮食起居，
1: 对，
2: 要规律。
1: 对对，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到正规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临床营养科来，我们营养科来那个就是咨询这个营养减重的这个这个方案，可以因为什么我们可以设立这个营养减重这个门诊呢？我们可以给就是需要减重的这些朋友来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方案，然后会监测首先呢，我们会根据有没有基础疾病会做这个生化指标的这个检测，然后和人体成分的分析，生化指标检测呢，就是包括什么肝肾糖脂的检测血尿常规或者是有一些彩超的这个检查，然后人体成分分析呢，我们会有一个机器来给大家测这个人体成分就是包括你的肌肉量，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肌肉量要保持住嘛，你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肌肉量有多少脂肪体脂率脂肪含量有多少，体脂率是多少然后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监测这些呢然后我们还要定期的去就是在检查我们这些异常指标有没有得到改善，然后你的体脂率是不是下降了，是不是到达就是你期望的这个值，然后基础代谢呢是不是增加了而不是单单减重，不是单单的去看体脂秤上的这个数字的变化是要多方面的监测，还有这个包括腰围什么腰臀比这个监测所以呢，科学的这个医学减重呢，它你会发现它的减重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体重下降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下降了之后它就不容易反弹比这个断碳水什么断食这种方法它不容易反弹我们就是强调的是保证你的肌肉量，然后减掉多余的脂肪增强人的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它是稳定我们内环境，就是让我们内环境会向这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
0: 那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了一个基础代谢这个基础代谢它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基础代谢因为一提高基础代谢了感觉就是离我们这个减重就不远了。
1: 对，基础代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什么呢？它大概就是我们在一个静息状态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下静息状态呢大概就是我们进食不吃不喝，然后休息的状态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比较好的一个心情，然后呢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呢，这一天没有什么工作，也不是很劳累的这样一天，我们大概的一个最基础的能量消耗这个消耗呢就共维持我们的心跳维持我们的体内的物质转运维持我们的这个血压之类的这样一个最低的一个能量消耗大概这一部分基础的这个能量消耗会占到全天的能量的这个60%-70%是这么一个量。那基础代谢呢，它会受到我们的年龄、性别，还有受到一些特殊生理时期的这个一个影响就是肯定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基础代谢是越来越低的，然后孕妇呢或者是儿童呢，它基础代谢它也是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他的基础代谢
0: 也不一样，
1: 也是不一样，还有你的肌肉量多少，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代谢它跟肌肉量占整个身体比重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0: 那肌肉量大的人，他的代谢可能就会
1: 就会多
0: 一
1: 些，
0: 高
1: 一
0: 些，
1: 对，高一些啊、
0: 哦
1: 嗯
0: 哦。
1: 所以现在我大致自己总结了、
0: 嗯、
1: 总结了五条提高基础代谢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啊，第一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肌肉量。啊，这也是我今天就是反复强调的，我们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肌肉量、嗯、啊。肌肉呢是相比我们身体这个脂肪，它会消耗更多的能量，
0: 嗯，
1: 所以呢，增加肌肉量，减少脂肪，减到适宜的这个脂肪量，我们就会让基础代谢会增加，
0: 嗯
1: 啊
0: 嗯嗯。
1: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持规律的运动。啊，一定要抽出时间来经常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呢，会让我们的机体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非常一个
0: 有活力，
1: 对，有活力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提高基础代谢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啊，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均衡饮食，把每种营养素都充分的摄入，对，要有充足的这个营养的摄入。
0: 嗯嗯
1: 啊，第四点呢，就是要减少这种高盐呐、高油的，或者是说特别多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说白了就是垃圾食品、
0: 嗯嗯嗯、
1: 啊。这种垃圾食品呢，会让我们的代谢增，就是很困难。你把它代谢掉呢，我们身体是花费更多的时间，
0: 就给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增加了很多负担。嗯、所以说，你增加负担的前提下，你的基础代谢怎么会提高？对吧？
0: 嗯嗯嗯、
1: 啊，这会增加很多这个代谢压力的啊。最后一点呢，就是要还是说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然后要少熬夜，要每天都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精气神儿。
0: 嗯嗯嗯嗯嗯，就是说这个一定要休息好，
1: 对、
0: 让自己的这些各个器官啊、脏器啊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这样在第二天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加速工作的。
1: 对对对。
0: 好，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五点非常重要哈，刘亮老师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了。第一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
1: 肌肉量。
0: 肌肉量啊，
1: 保持肌肉量，
0: 保持肌肉量，这个是合理的运动啊，保持这个运动。如果要说我没有时间，比如说或者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健身房啊，那我们每天走一走啊，然后现在小区附近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健身器材，伸伸胳膊呀，然后这个这个举举重物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跳跳小绳啊，
1: 这
0: 些都不用花钱的。
1: 对对、
0: 都可以去做哈、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对于健身来说能够让我更健康一点，我可以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花销、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个找教练健健身啊、
1: 嗯、
0: 游泳啊这些也都是不失为一种选择哈，能够让自己的运动环境更丰富一些，更容易坚持一些，这是属于增加肌肉量。
1: 对对对、
0: 第二呢，
1: 第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
0: 运动，嗯嗯，
1: 然后规律的运动，
0: 规律运动，
1: 不管是这个高强度低强度的啊，或者是什么运动，
0: 嗯，
1: 就是你平时你走路你加快点脚步，就是快走，它也是一种运动，
0: 嗯、
1: 啊、就是很好的、
0: 嗯嗯嗯、第三
1: 就是营养要均衡，
0: 营养均衡，
1: 对对，要饮食一定要是充分的摄入，
0: 嗯嗯 嗯，
1: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减少这种垃圾食品、
0: 嗯、
1: 高油高盐呢、啊、
0: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呢、嗯、我就想插一句，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哈、
1: 嗯、
0: 高油高盐高糖、
1: 嗯、
0: 啊，你说就愿意吃这个油炸的，
1: 对，
0: 愿意吃这个咸菜，没有咸的餐桌上哈、啊、感觉像不下饭似的，
1: 对对，
0: 这一下整个下饭的这饭可是下不少，第一呢碳水弄多了还不是很优质、
1: 嗯、
0: 吃大米饭，第二呢这个又高盐啊、对于我们这个代谢呀，甚或说是肾脏的负担啊，
1: 对对，
0: 啊、就是都增加好多的负担。
1: 嗯、
0: 再有就是高糖啊，就觉着无甜不欢、
1: 嗯、
0: 啊。
1: 对对，
0: 这甜呢，我们说不能说一点不摄入哈、啊，
1: 嗯，
0: 但是不能说是每顿我们说是做菜往里，有的人家里边做菜喜欢加糖，
1: 对对，
0: 啊，喜欢吃甜口的，
1: 嗯
0: 啊，像这种就得是刻意的注意一下了，
1: 嗯
0: 啊，都要记住哈、啊，饮食上少油、少盐、少糖。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
1: 嗯、
0: 就是一些食品添加剂，就咱们所说的啊，科技有狠活的东西、
1: 嗯、
0: 咔咔不要吃哈、嗯、
1: 对对，
0: 增加我们代谢的负担啊、
1: 嗯、
0: 这本身代谢啊，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都是已经减慢的这个过程了，如果要再这个弄一点这些科技与狠活，越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啊，这个感觉上哈，这个越开胃呀、啊、或者又觉得很好吃啊、
1: 嗯、
0: 啊，不过呢那就得控制了啊，严格禁止的，
1: 对，一定要控制、嗯、最后呢就是要还是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
0: 充足睡眠也很重要、
1: 嗯嗯、
0: 一定要让自己休息好。我们都觉着睡一个好觉之后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会感觉早上一起来神清气爽，
1: 对，
0: 你要睡不好觉一天都会在孩子的表现上，起床的时候赖赖唧唧，
1: 对，
0: 你要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你就感觉这一天干啥都没劲儿，
1: 对，
0: 迷迷糊糊的。
1: 对，从一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浑身很累，
0: 对，
1: 这一天的状态可能就不是很好。
0: 嗯，好，我们看一下离节目的结束啊，还有一些时间，最后呢，想请刘良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减重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减重饮食的这个原则。嗯、
1: 对，减重饮食呢，就是也是要有几样，要有我们要有增加的，要有减少的项，还有尽量我们不吃的，少吃的，还有尽量不吃的。
0: 好，什么食物增加点儿？什么食物减少点儿、
1: 嗯、
0: 什么食物你最好别吃。
1: 对，先说增加的。
0: 好，
1: 我们要增加减重呢，不是减少餐次、
0: 嗯、
1: 我们反而要增加餐次。
0: 哦，
1: 怎么增加呢、
0: 嗯、
1: 就是在正常的三餐，早中晚的三餐，我们还要加一到两餐的间餐。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每天的这个饮食应该摄入的这个量呢分摊到这午餐，差不多四到五餐中。
0: 嗯嗯，
1: 然后正餐呢，我们一定是吃七八分饱，你就把筷子停掉，因为这个吃得太饱的话，一个是影响它这个消化功能，再就是吃得太饱，它不利于血糖控制，不利于减重。
0: 嗯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吃这个感觉就是吃个三五口，再有三五口你就饱了的情况，你就别吃了。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摄入不足的部分，要靠这个间餐来加。啊，间餐呢，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些健康的小零食。
0: 嗯
1: 啊，就是类似于什么牛奶呀，
0: 嗯，
1: 纯牛奶，无糖的酸奶，
0: 嗯、
1: 然后有一点没有精细加工，就是没有那个经过那个深加工的这个坚果啊，吃点你自己可以做一点全麦面包、
0: 嗯、
1: 啊，甚至你自己做一点什么牛肉干高蛋白的这种豆干什么的、
0: 嗯、
1: 都可以哈、
0: 嗯
1: 啊，吃点什么低盐的这个豆干、嗯、水果。
0: 然后这个间餐量不要多哈，
1: 对对，
0: 嗯，
1: 不要吃太，你吃太多的话，那这不也没达到减重的这个目的吗？
0: 对对
1: 对,
0: 对，你说全麦小面包就一片儿啊，
1: 对对对，
0: 牛奶呢就是一小杯。
1: 嗯
0: 如果要是这个豆干呢，就一小块儿啊。如果说整点这个鹌鹑蛋、鸡蛋呢，那小鹌鹑蛋就整两个。像鸡蛋呢，我们就吃半个，煮鸡蛋哈。
1: 这个、
0: 水果呢，就是苹果的话四分之一啊，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这个量的话、
0: 这可不是加在一起哈，就是单一吃一个间餐的时候，
1: 对，
0: 要都把我们刚才叨的这些加一起，都赶一顿正餐了。
1: 对对对，那就太多了。就是这些是可供选择的。
0: 对对对对，是可供选择的。
1: 对、嗯，然后我们要适量的那个减少主食，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主食怎么吃哈，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
0: 嗯嗯
1: 啊，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要减少的是什么东西。
0: 好
1: 啊，一定要减少盐分的摄入，
0: 盐分的摄入。
1: 啊，每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是六克，
0: 嗯
1: 啊，也有建议五克的，
0: 嗯
1: 啊，尤其是高血压呀，有一些冠心病的人群，
0: 嗯、
1: 可能四克会更，
0: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1: 会压缩的更少啊，因为这个盐吃了太多的话呢，它是会影响我们体液平衡的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容易发生这个水肿啊。你这一水肿了，你水都代谢不出去，那你的体重没有办法就很好的控制啊。这是盐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减少的是脂肪的摄入量啊。脂肪的摄入量呢，在减重的期间呢，就是我们建议可以可占比的是功能比是20%-25%。啊，这个之间，那么有一些方法，怎么做呢？你把你平时喝的这个纯牛奶，全脂牛奶换成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
0: 脱脂的
1: 啊，对。然后呢，不吃肥肉，不吃五花肉啊，什么肥牛啊，你这些你就别吃了。
0: 嗯嗯、
1: 啊。然后不吃动物的皮，什么你平时爱吃
0: 鸡皮啦，
1: 对。
0: 那个有人说，那个女性朋友说，哎呀，医生，我那个不有胶原蛋白吗？
1: 这个胶原蛋白呢，你可能是会有一些，但是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吸收，或者是它，进入到身体，它变成氨基酸，你是不是又合成了你需要的胶原蛋白？这个不太好说哈、
0: 并且这个量哈，它不足以说我们那个能让你达到，就吃点肉皮能达到这个美容护肤，就是让这个皮肤这个胶原蛋白重新生成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那么大的量哈，它不足以。但是呢，你吃入那么多的肉皮，那它这个脂肪量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一天超标的量了。
1: 对，就是这个什么猪蹄儿啊、尤其是这个猪蹄儿，它太肥了，还有这肘子啊什么的，它确实很香、但是它这里边的脂肪、胆固醇含量，它确实 有点高了，
0: 嗯嗯，
1: 所以呢你这个在减重期间是不建议这么吃的，
0: 嗯
1: 啊，
0: 或者有的人说啊，医生呢我特别特别馋怎么办，
1: 嗯，
0: 那不行那就吃两片儿啊，咱们解解馋，少吃点儿啊，然后慢慢慢慢习惯了，可能也就不太想这个油腻的东西了，
1: 嗯，
0: 就有人觉得这个东西香，就觉着好像不，
1: 嗯，
0: 时间长不吃就像馋似的，我觉得如果特别馋的话就是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真的是咱们要科学减重的话，就吃个一片两片稍稍解解馋，
1: 对，
0: 就比你那种极度馋然后想放开吃一次，
1: 对，不能放开吃
0: 要强好多。
1: 对对，还有一定要减少的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减糖啊，
0: 嗯，
1: 纯糖就像白砂糖、蔗糖什么这有，
0: 嗯，
1: 还有那个红糖，它这种摄入量呢每天正常来说我们每天不超过50克，你在减重期间你要减半了，就是每天不要超过25克，
0: 嗯，
1: 啊，尽量就是别吃这种什么蛋糕、冰淇淋啦，
0: 嗯，
1: 这种那就不太合适了。
0: 而且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我们说控糖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年轻，抗衰老也是有帮助的，
1: 对，也都是会有一些帮助，
0: 对对，不但体重，
1: 嗯，
0: 就是抗衰老也是有帮助的，
1: 嗯，一定要吃够的就是蛋白质和蔬菜，蛋白质我不用再说了，我已经说蛋白质要充足的话，
0: 嗯，
1: 我们维持肌肉量是很重要的，蔬菜呢每天至少要吃1斤，
0: 嗯
1: 啊，得吃到1斤这么多，
0: 嗯，
1: 因为它有它的能量很低，还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我们保持这个有一定的饱腹感，
0: 嗯，
1: 不容易让其他的食物吃得特别多啊。
0: 嗯
1: 嗯，
0: 好，今天哈，从这个营养上跟大家说了科学减重，还有生活习惯啊，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营养学上制定的这个食谱的一个标准，当然这是有一个个性化的，就像如果有听众朋友说，哎，我就想找刘良老师给我制定一个我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减重的食谱，那是比较个性的了啊，就是我们大体大家能够就是需要接受的，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啊，大家可以回复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呀，回复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都可以，但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还得到三甲医院啊，营养科找专业的营养医生，
1: 嗯，
0: 来给出这个食谱，这个食谱可以说是医学上的这种减重食谱了，
1: 嗯，
0: 对我们的健康，在健康的监护，这个医生的监护下来进行科学减重，
1: 嗯，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非常感谢刘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

0: 远，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0: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
1: 正在播。

0: 的对全民健康拥有实际作用的产品为主的健康科普类栏目。不管是长白山的林下参，还是山西的党参、宁夏的枸杞等土特产品，还是牙膏、香皂、洗涤用品等日化用品，只要是对我们百姓的健康有好处的，我们都会给大家伙精选优选。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的健康好产品。从一块香皂、一支牙膏，到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从一瓶食用油、一罐蜂王浆，到一瓶钙铁锌硒、一副丸药膏方。点滴的日化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丸散膏丹、药食针砭的中医中药。总之，对健康有帮助的所有好产品，都将在健康购栏目中给大家伙推荐介绍。那么咱们闲话少叙，还是有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伊小东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我不好
1: 啊，
0: 我最近啊牙疼的特别厉害，我想拔了它吧，但是又说这个牙呀不能随便的拔，所以说想咨询咨询您，给我个意见呗。
1: 我之前倒是没听说过你有口腔的问题，牙怎么还疼上了呢？你这是上牙疼还是下牙疼？
0: 下牙，就左边这个。大牙前面的第二颗。哎呦，我现在才明白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1: 没错，
0: 而且我是最近才开始疼的，就是这个牙周炎时好时坏，吃点凉的呀，或者说一呲牙一受风就受不了。
1: 你还爱笑，妈这一笑一落风一落风就疼了。
0: 是啊，这一疼起来带着我整个脑袋都疼。
1: 说老话它不一定正确。
0: 怎么这么说呢？
1: 牙疼不算病这句话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错误的。那你像龋齿啊、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它都是病。如果说你不重视，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0: 牙疼还有这个并发症和后遗症吗？
1: 当然有啊，牙疼是它有很大的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你比如说牙疼可能会对我们人的这个心脏、我们大脑、病啊，就是究其根本原因是牙疼导致的
0: 啊。不是吧老师，这一个牙疼啊让您说的这么严重，我有点害怕了。
1: 我真就不是吓唬你，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在临床上某些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是牙疼给它诱导出来的
0: 啊，
1: 尤其是你这种下牙大牙疼。我告诉你，它连着的神经比你上面那个牙要多得多。你底下的大牙它连接着咱们人体3到4根的主要神经，所以说治疗起来这个难度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大。
0: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是有点越听越害怕了啊。那您说我这个是拔了呀还是不拔呀？
1: 首先我建议你这牙呀是能不拔尽量不拔。
0: 这个怎么说呢？
1: 因为拔了它就没了。而且拔完之后你这还留个窟窿啊，那这个窟窿这个位置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了。
0: 哦，我听明白了，但老师不拔它真疼啊。
1: 你看，窟窿了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对吧？一款专门用于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
0: 牙膏？
1: 对。这款牙膏呢，是我连同我的家人10多年了一直在用这款牙膏。
0: 哦，它叫什么名字呢？
1: 这款牙膏啊叫素起牌蜂胶护龈。 健齿牙膏
0: 啊，是素奇品牌的呀。
1: 不，你知道？
0: 那我知道。

0: 道这个品牌，这不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活动挖掘到的宝藏品牌吗？
1: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些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展的溯源中国行，就是要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
0: 嗯，
1: 啊，然后呢把他们生产的或者是给国外代工的精品的国货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国人。啊，若是遇到啊技术和产能上有困难的企业呢，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号召啊，做出对口的帮扶。
0: 嗯，
1: 你这样一来啊，咱们不仅是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的生产，能够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让出利润空间啊，给咱们健康购的百姓呢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也正是因为这个，咱们就与速起这家公司算是结了缘了。
0: 是的，速起的日化产品呢确实很高端，我自己呢也一直在用。
1: 但是呢在这个速起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社会现象是比较流行的。
0: 诶，易老师，是什么现象呢？
1: 我们如今的老百姓呢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所以说呢咱们喜欢买那些进口产品，而认为他们就比咱们国内的好，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朋友们呢，咱们得认识到一点，现如今呢国家在高速发展，科技在飞速进步，就咱们国家不管是从军事、工业、农业、医学、科技各方面的发展，都已经站到了世界最顶尖的位置了。
0: 没错，
1: 所以如今咱们的国内产品说实话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0: 嗯，
1: 啊，甚至可以说咱们中国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0: 对
1: 啊，你看我之前在德国和瑞士一些知名的企业呀，也做过专业的顾问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在国外啊，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一些大品牌生产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我们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不了解的一些小企业，他们给国外代加工的一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咱们这个速起的品牌，它一直是向国外出口咱国家自主研发的产品，你包括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所以呢逐渐的它就发展成了一个国际驰名的日化用品的生产企业了。那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速起溯源中国行的企业。
0: 对，
1: 嗯，
0: 正是因为有速起这样的理念在，所以呢也会保障了它的产品质量是物有所值的，对吧老师？
1: 我跟你讲，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尤其是这个入口的东西，咱们更应该是慎重加慎重。
0: 老师，那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会不会价格方面太贵了呀？
1: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到这儿来是干嘛的？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推荐好产品？如果只是推荐好产品，那这些大品牌的产品呢，质量呢，品质疗效它有保障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推出了这档栏目，那我们肯定就有保障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这个我是绝对有信心的。
0: 嗯，老师我也相信你。
1: 嗯，
0: 相信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毕竟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的，那厂家只要生产出来，我们就能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渠道商赚差价，全都是出厂的价格。
1: 没错，所以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关于价格这方面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0: 嗯，那易老师，既然您这个话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关于速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价格这个事儿啊，我就不担心了，还是麻烦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这款牙膏呗。
1: 价格不担心，又开始担心其效果了，对吧？
0: 对呀，我这不得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方面的考虑问题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什么小雨你一说到牙疼之后啊，你看我马上我就能想到这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
0: 嗯，
1: 啊，而且想到了我就给你推荐， 咱说自己要是没用过，没有体验过，我不了解，我不可能给大家伙推荐，更不可能给你推荐。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呢，实话啊，在国外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包括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都用了十来年了，确实感觉效果那是非常好的。
0: 哦，
1: 哎，你看我这十来年口腔方面的问题，我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回国之后啊，我们团队的科研人员呢就专门去素奇厂家做了为期半年的跟踪考察。
0: 哦，
1: 啊，我们发现呢，素奇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一款具备养护作用的蜂胶牙膏啊，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它这个效果非常好，它是有原因的。
0: 哦，那我得赶紧用上啊，要不然牙疼真是睡不着觉，耳朵呀头啊都是嗡嗡的。
1: 我告诉你，你现在牙疼睡不着觉，耳朵嗡嗡的啊，这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咱们人体什么地方最脏吗？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这个口腔。
0: 那它怎么能是最脏的呢？我天天刷牙呀。
1: 你是天天刷牙了，但是你每天是不是也得吃东西啊？
0: 对呀，
1: 你每天吃东西，我们这口腔当中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形成炎症。大量的细菌、炎症和病毒长时间的存留在我们口腔当中，你想过没有啊，小雨？它可能通过我们这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啊。
0: 啊、
1: 哦，哎，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它就会进到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当中，然后这些细菌病毒的微生物啊，这是坏的东西啊，
0: 嗯，
1: 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进入到我们其他脏器当中了之后，人家开始继续的繁衍增殖，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功能严重性的损伤了？
0: 明白。老师，那您说为什么牙疼还能引发这个耳鸣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看哈，有很多人这个口腔啊和我们这个耳朵呀眼睛呢是不是特别近呢？
0: 嗯，
1: 尤其是你看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0: 对呀、啊、
1: 那肯定它是有炎症有细菌了。当口腔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它一旦出现了感染了之后了，它要找生存空间的时候，它是不是一定得先渴着离它位置最近的地方先去感染呢？
0: 是。
1: 奶奶哪儿最近呢？
0: 眼睛、耳朵。
1: 刚说完，对吧？
0: 嗯。
1: 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像中耳炎啊、视神经炎，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对这两种疾病是不陌生，对吧？
0: 对。
1: 哎呀，我发现呢，最近我这耳朵呀直流水儿。啊，眼睛啊，怎么这视力突然就下降了呢？
0: 嗯，
1: 哎，这很有可能就是你口腔给拐带的，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些病毒和细菌，他们上这儿来滋生了，他们导致的。
0: 嗯，明白。但是我还听说牙疼啊，还会引起这个心梗。
1: 对呀、
0: 啊，这就更严重了，就。
1: 嗯，你感觉这个就挺严重的，
0: 嗯，
1: 还感觉挺玄妙的，
0: 是
1: 吧？是
0: 啊。
1: 你要说导致我这眼睛、耳朵有问题吧，我还能接受，因为都在五官上呢，是吧？
0: 嗯。
1: 心脏离得挺远呢，哎，我告诉你，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心梗这样的患者，他们在发作之前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
0: 嗯。
1: 临床上叫放射性疼痛啊，那就是疼在我们这个牙上、牙神经上，就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混淆视听。
0: 对，他想不到是心脏出了问题，
1: 他还以为说我就是牙疼犯病了呢，
0: 哎，殊不知是这个心梗和冠心病发作了。
1: 所以说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就影响到了我们那个抢救的时间。
0: 是啊，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1: 这就是由于心绞痛、心梗导致的牙疼。
0: 嗯，有一些老人还总说啊，牙疼怕什么呀，离心远着呢，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对呀、啊、你感觉上啊这牙离我们的心脏挺远的，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人的口腔当中、牙齿当中这个血管它是跟我们的心脏呢是直接联系的。
0: 嗯，
1: 啊，你看我们中医啊，中医实际上早就有这方面的认知了。我们中医说这个心包经还有心经，它走行的位置全都是围着我们的牙在转，心包经、心经最后都是从牙开始的。哎呦，所以说呢，牙疼它会引发我们人体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啊，你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呢 就是由牙疼引起的，叫心内膜炎。
0: 嗯，好像是听过，但是不。

0: 太熟悉，
1: 我还听过。
0: 嗯，
1: 我告诉你，心内膜炎就是这个牙疼啊，它特别容易导致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引发这个心内膜炎。
0: 哦，
1: 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我曾经呢就医治过一个，当时的岁数呢也不大啊，当年才50多岁吧，他就是因为牙周炎连续牙疼了1个多月。
0: 哎呦，够遭罪的了哈。
1: 啊，你这疼过你知道，他要连续疼1个月谁也受不了。
0: 是啊。
1: 哎，但是你看这人有扛劲儿，他就忍着不治。为啥呢？他认为牙疼啊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所以说我能挺就挺，挺不了我吃点激动片。啊，最后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了心内膜炎了。可以讲当时差一点儿就把命给丢了。
0: 哎呦，这牙疼牙发炎真的是能让人送命啊。
1: 太能让人送命了。当时这个还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呢。早到我的时候吧，就已经有明显的就胸口发闷啊，气短，浑身乏力，就这样的症状都出现了。而且他这个整个脸颊啊出现了浮肿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内膜炎的一个表现。
0: 明白。
1: 啊，当时呢我就给他确诊了，我说你呀、你这是急性的心内膜炎的发作啊，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你牙疼过，或者是有没有犯这个牙周炎呢？啊，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就这么问他呀。
0: 嗯，
1: 听我说完一拍大腿，哎呦，易老师你怎么知道啊？我最近呢将近1个月我这牙疼的都受不了啊。啊，我说你牙疼受不了你没治，我没想到他能这么严重呢，我一个疼我吃点激动片就没把它放到心上。
0: 嗯，
1: 而且很多年前这个人他就有这个牙周炎的问题。
0: 哦，
1: 这就是什么，之前有这病到现在严重了都往别地转移了，他还认为是以前的病呢。然后最近这1个月的事儿还比较多，比较忙，
0: 再加上上点火
1: 啊，一忙就上火嘛。
0: 嗯，
1: 经常要加班，有的时候加到深夜，累得不行了，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永远记住了，为什么说一定要劳逸结合呢？如果说我们太过于劳累的话，你记住了，你太过于劳累，你疲乏的时候，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最低下的时候。
0: 嗯，
1: 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能找上你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叫劳逸结合。上点火，炎症就特别容易高发。然后呢，他跟我说，啊，我刚开始啊，以为是之前呢、这个工作到深夜累了。累了之后呢，也不刷牙，也不洗脸，直接就睡了。他就以为什么呢？是自己不注重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导致这个牙疼了。
0: 嗯，
1: 啊，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说，小雨啊，就当时他跟你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他说：“难道我这个牙疼，我这牙周炎跟我这心脏还有直接的联系个关系吗？”
0: 你看，有这种怀疑的不止我一个啊。
1: 总觉得离得很远。
0: 对呀。
1: 哎，所以说。你不给他拿出真凭实据吧，你就跟他讲，他有的时候他不认你。
0: 嗯。
1: 啊，我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血液的培养，我就把他这个血给他抽出来，然后呢放到培养皿当中，就往里边一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大量的草绿色的链球菌呢、长了一大片都是链球菌。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链球菌和他口腔当中提取的细菌是完全一致的。
0: 老师您这也太厉害了，一下就锁定了心脏病的元凶了。
1: 所以说我经常讲啊，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的，我们一定要对任何疾病我们得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哎，我不能说你有这个病就有这个病，我得证明你有这个病。
0: 对。
1: 那这个牙周炎看似啊它是我们牙齿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1: 所以说呢，国外那些年呢，我也是全世界到处的跑嘛，我参加了大量的有关健康的这个科学研究，其中就有这个牙周炎和心肌内膜炎这方面的研究。你比如说2尖瓣狭窄、3尖瓣反流，
0: 哎，这些疾病是不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
1: 青壮年也有了
0: 啊、
1: 哎，到医院做个彩超一看，2尖瓣、3尖瓣冠病部也反流的，现在特别多啊。为什么？现在这种细菌病毒导致我们出现感染的特别多，而且现在呀、人都很疲乏，那免疫力低下也容易招惹上这些细菌病毒。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大伙讲，这很有可能你经常出现这个牙周。

0: 周炎啊，口腔健康的问题，你不注意口腔卫生，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这种关闭不严反流的情况。
1: 明白，这听起来挺害怕的，但老师您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一支牙膏就能够防治得了吗？
0: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可千万别拿透泡不当干粮。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很多疾病只要方法用得对，就能够解决你一个大问题。
1: 这个我相信。
0: 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可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功能性的牙膏。那什么叫功能性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得负责。
1: 嗯，
0: 速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做到了对我们的健康负责这一点。你看我现在哈，就是岁数呢也越来越大了，我现在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洗脸呐、梳头啊、刷牙呀，包括衣食住行上，我也开始啊逐渐的把一些日化产品转化成一些功能性的健康产品了。
1: 嗯，那为什么说上了岁数就得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岁数大的人，我们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规律啊，就我们得认为我们自己就认老服老，这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嗯，
0: 啊，有很多人你看这个60多岁的啊，年轻的时候我一片药都不吃，你别说那话啊，你现在有病了上医院看医生啊，开药啊，这是常识。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什么样的素质啊，你现在什么样的素质，人得服老。岁数大了，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满足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健康保持了。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口腔每天都要吃杂七杂八的东西，都需要往那嘴里边放，都需要口腔的牙齿去咀嚼。
1: 嗯，而且口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的这么一个环境。
0: 你这话说对了，你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和有害菌，
1: 好的坏的，
0: 它必须在口腔里边，它得保持个平衡。
1: 嗯，
0: 那么这些正常比例的益生菌，它可以相互的和有害菌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不让这些有害菌大量的滋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刚才说了，岁数越大抵抗力越低，免疫力越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益生菌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它就控制不住压制不住有害菌了，那有害菌长得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口腔的菌群失调。那临床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口臭、口腔异味。
1: 哦，还有什么呢？
0: 严重一点的就牙龈开始萎缩了。
1: 哦，那您说到牙龈萎缩呀，我发现很多老人上了岁数之后，他这个牙都变长了。
0: 上了年岁了之后了，这个牙变长了，我告诉你，那不是牙变长了。
1: 对，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喽，牙龈萎缩就是被大量的有害菌给腐蚀了，你口腔当中的这个菌群失调了，你这个牙龈就萎缩了，就看着你这牙像长长了一样。你比如说牙周炎、牙龈出血，还有这大黄牙啊，甚至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是经常的容易出现这个口腔溃疡。
1: 年轻人也有。
0: 对对对，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口腔问题也特别多？
1: 嗯，
0: 而且他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了。
1: 嗯，这个口腔啊和肠道是一样的，都非常的重视菌群的平衡。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就跟你提到了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首先呢就具备了强大的抑菌杀菌的能力，能够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1: 嗯，是的，而且蜂胶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杀菌能力。
0: 哎，小雨，这一点你说的太正确了。那就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强大的杀菌能力。
1: 嗯，
0: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科研人员呢，在速起驻扎考察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明确的显示了用速起这款牙膏每一次刷牙就只一次啊，可以有效的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哎呦，20亿，这么庞大的数字，那刷一次牙就清除掉了。
0: 对呀，而且咱们这个人的口腔你知道吗， 每天都会大量的滋生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

0: 天你都要坚持的把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啊，每天用好了，每天都有一个充足的口腔健康的保障。
1: 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抑菌的牙膏，没有哪一款说有这么强大的抑菌的功能的。
0: 市面上我们是能看到，
1: 嗯，
0: 啊，但是写着抑菌牙膏的很多厂家是能做到这一点，它里边不同的地方我们得发现，不是你说你能抑菌你就能抑菌的，
1: 嗯，
0: 哎，你得看这包装盒上能不能够找到抑菌的成分，牙膏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写清楚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那如果说你这成分里边没有写这个能够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的话，假设我这里边我就写了一个薄荷提取物，那薄荷能抑菌吗？
1: 不能，
0: 不能抑菌。然后你说抑菌，那它就抑菌了吗？现在老百姓不傻了啊，我们只需要看成分表就知道了啊。如果没有，那他们那个抑菌作用咱讲话了就是胡乱瞎说。
1: 对，
0: 哎，而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成分当中明确它就标注着蜂胶提取物的字样啊啊，而关于蜂胶的作用，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了吧？
1: 是的。
0: 另外，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除了具备真实的抑菌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叫做舌尖上的抑菌。
1: 舌尖这个没懂。
0: 没懂啊，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说让这个产品在我们身体当中抑菌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1: 持久的抑菌，
0: 哎，持久的抑菌了，你这个它就很多企业就做不到了。
1: 也就是说，你刷一次牙就杀死了20亿的有害菌。菌作用持续多长时间呢？
0: 那么用一次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刷一次牙，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病毒的抑菌时间杀灭时间长达12个小时。
1: 那普通牙膏呢？
0: 普通牙膏最多2小时。
1: 哦，差了6倍。
0: 我不这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嗯。
0: 那所以说，小雨啊，你有机会的时候哈，你要真得到了这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自己回去你感受一下。
1: 嗯，
0: 就平时我们用那个普通牙膏刷牙啊，你早上刷完之后了，你吃早饭吃午饭，一般2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口腔啊它就会有这个食物的异味。
1: 是的。
0: 哎，而这款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12个小时之后，你晚上口腔都不会有异味。
1: 因为它的抑菌持续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这就是市面上其他所谓的抑菌牙膏根本不具备的功能啊。所以我说呢，它是一款具有抑菌养护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呀，咱们得选择产品的一定要注重它的功能性。素起这款牙膏呢，你用好了可以非常好的避免病从口入之后而引发的胃肠道的炎症。
1: 对
0: 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就比较常说的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炎、胃溃疡，还有12指肠球部溃疡啊，甚至我们这个肠道，我告诉你，早期用好了，把这个养护身体咱们放到日常刷牙洗脸上，它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难以杀灭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些病菌给完全的逆转的，把这个危害给逆转过来的。所以说包括我以及我的父母啊，所有我的家人都在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是不好的东西啊，您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没有效果的，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我就不会在咱们健康购给大伙推荐。
1: 是的。
0: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啊咱们提到的就是口腔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是不是还提到了牙周炎能够引发咱们心内膜炎，引发冠心病啊？
1: 对啊。
0: 我告诉你， 牙疼还有可能引发心肌梗。
1: 哎呦，这可要命了
0: 啊！很早以前呢，我们在研究冠状动脉的这个斑块血栓的时候，
1: 嗯，
0: 啊，就在这个斑块和血栓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口腔当中、牙周当中的致病菌。
1: 哦，
0: 而且国外很多同行也做过类似的研究。那这说明什么呢？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冠心病的患者，就这样的人比同龄人、同性别的人、非冠心病的患者，他的牙周疾病、口腔疾病的比例更高，更为严重。
1: 明白。
0: 换句话说，牙周疾病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心梗、冠心病的突发。
1: 哦，它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说呢，在发生牙周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实际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致病菌了。那这些病菌它会入血，通过血液循环跑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它会导致冠心病，甚至形成心梗、血栓以及斑块。
1: 嗯，有的时候想想啊，还真是不好理解，说心脏它离牙那么远，怎么还会说牙疼就引发了心梗了呢？
0: 看着牙离我们这心脏那么远，它会导致心梗吗？
1: 嗯，
0: 要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滴血，每一滴血它游走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
1: 20秒，好快啊。
0: 当然了，就算这个血流速度比较慢的，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血流的速度啊，相比年轻人来讲我们相对的慢一些。那或者说我们有动脉硬化的，有斑块的，有挡头的，对吧？
1: 嗯，
0: 哎，那这滴血我告诉你，在我们身体当中循环一遍也只需要50秒。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感冒了，输液就会比吃药来得快，这说明血液循环在我们周身流淌的时候，它药效起效就会更快。
0: 对了，50秒游走于全身呢。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50秒游走于全身，到我们心脏那不是很快很快的呀？
1: 嗯，
0: 哎，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你看，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有细菌、有病毒，一旦它入了血了，那这一滴血是不是快速的就游走我们全身了？
1: 是啊，
0: 哎，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在我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旅游。所以说，血液当中一旦有病毒和细菌了，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和严重的损伤啊？
1: 引起什么呢？
0: 血小板的聚集和粘附啊，
1: 哦，
0: 胆固醇的沉积啊，
1: 哦，
0: 哎，那我说这些因素它是不是就是血栓形成的基本条件呢？
1: 明白
0: 啊，那你血栓形成了，动脉硬化形成了，而这个致病菌和病毒如果都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是不是就更坏了？
1: 嗯，
0: 直接就刺激并且造成我们这个血栓在我们心脏这儿发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动脉硬化、心梗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问问吧，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很多年前就有过牙疼的这个毛病，这个牙周炎就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很严重
1: 啊，就有没有这个底子。
0: 对了，你口腔的问题早就出现了啊，那你现在所谓的这些个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呢、啊这个心梗呢、或者心绞痛，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口腔问题这个菌群失衡了之后导致它对你这个血管造成的损伤，它是不是这个原因？
1: 是啊，越听越能够理解老师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东西推荐给我们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其毒含的蜂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抑菌作用，抑菌的时间那么长，它对于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这叫什么？
1: 功能性的产品。
0: 对，只有这样呢才敢叫功能性的啊！你看看咱们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它对我们这个身体都有作用吗？
1: 没作用。
0: 没作用，那只能有功能性的产品才能够对我们这个健康才能有保障。
1: 对，
0: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了这款牙膏。
1: 是的，看似是一款牙膏，实际上呢更是一款可以刷牙的药膏。
0: 没错，你这么形容

0: 他是非常准确的。你说他是药，我跟你讲一点都不为过。
1: 嗯
0: 啊，而且他除了有抑菌的效果，还有抗炎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牙龈还有着强大的修复的作用。
1: 我相信牙疼的朋友啊不止我一个。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是怎么样来抗炎和修复的呢？
0: 主要呢是它里边我刚才讲到了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啊，蜂胶提取物。
0: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蜂胶呢它是小蜜蜂从植物的芽泡和树上采集的树脂混入了蜜蜂的上颚腺蜡腺的分泌物加工而成的，那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固体物，它是蜜蜂用来修补蜂巢，防止蜂窝内的疾病传播啊，以及保护蜜蜂自身免受病原体和细菌侵害而存在的。
1: 嗯，
0: 啊，那么通过现在的医学研究，我们发现了啊，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咖啡酸类的和酚酸类的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赋予了蜂胶强大的抗菌作用。那么通过科学证实呢，蜂胶具有抑制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由于它成分里边添加了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的原因，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蜂胶的这种抑菌作用它就会通过薄荷作为载体，就薄荷就像车拉这个蜂胶，就开始是在清新口气的同时，哎，通过呼吸的气体交换来保护了我们的肺气管和支气管，通过唾液融入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就以此来辅助预防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的一些病变。
1: 嗯，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刷个牙还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2: 甄选好物，溯源古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0: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之前呢带领团队啊学习考察那个地方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潮湿，

0: 炎热。结果呢，我们一个当地的同事哈、他们家孩子呢上幼儿园，老师呢让孩子带牙膏去，就是说中午吃完饭了啊，得教孩子如何刷牙。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我这个同事的孩子啊，就上吐下泻的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挤了点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因为家长给他带的嘛，五岁啊，这孩子五岁啊，挤点牙膏干嘛？他给吃了
1: 啊，还冒凉风
0: 啊，对，因为他肚子疼，他肠道里边他就感觉热呀，然后呢，这牙膏都有薄荷醇呢，对吧？哎，他就把牙膏他给吃肚里边去了。就像你说的，他冒凉风啊，他一冒凉风的话，他感觉肠子这块可能就
1: 舒服点，
0: 哎，舒服点了。但是人家吃这个，跟女儿的吃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牙膏，人家吃的是素起生产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孩子吃完之后不到一个钟头，腹泻肚子疼的这个症状消失了，好了。
1: 不会吧，这也太神奇了。
0: 你看小雨，你觉得神奇，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眼里啊，就是这个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起到的作用。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款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有效的抑制了肠道的致病菌，同时呢又综合了肠道的菌群失衡的问题，才在短时间之内帮助这个孩子缓解了症状。
1: 嗯，真没想到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作用。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没想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啊。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还只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众多奇效当中的一个。
1: 难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0: 当然了，我们刚刚只说了蜂胶牙膏内服的这个抑菌作用。
1: 内服？
0: 对啊，歪打正着
1: 啊、难不成这款蜂胶牙膏还能外用啊？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蚊虫叮咬了涂抹牙膏这种事儿，小雨你小时候没做过？
1: 做倒是做过，但是除了冒凉风之外没啥作用啊。
0: 没啥作用，我告诉你，你用的那个牙膏除了薄荷之外没有其他成分，所以它就冒凉风。薄荷除了疏风散热之外没别的作用，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别忘了，素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有蜂胶提取物。
1: 嗯，
0: 而蜂胶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抗炎，抑制炎症的发生啊，尤其是它与薄荷结合之后啊，对于皮肤上出现的蚊虫叮咬啊、外伤擦伤啊，也包括担心伤口感染不爱愈合等等这个皮肤问题啊，就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完全可以就挤出来一点薄薄的啊，涂抹上一层，它可以降低 70% 的伤口的感染率。
1: 嗯，
0: 啊，你包括烂嘴角的，鼻子里边起的小火泡的，脸上长痘的。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卢旺达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被马蜂蛰的遍体鳞伤的那个黑人小伙子。
1: 我老家一个邻居，他就是被马蜂蛰伤了之后，开始呢他没在意，结果发现问题之后来不及了，才40多岁就
0: 别说说被马蜂蛰了啊，就是被蜜蜂蛰的机会都不大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这种蛰伤呢，他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就缺乏免疫。
1: 是，在我老家还有一些这个跑山卖山货的人，他们每

0: 人都被这个疯子遮个两三回，但都没啥事儿。
1: 你看人家被遮个两三回，人家慢慢的就免疫了。
0: 那免疫只能是不治病啊，他该疼还是疼，该肿还是肿啊。
1: 你这个该遭罪还是遭罪的躲不了。其实吧，当时那个小伙子哈，就是被抬到我们那个医馆的时候啊，可以说呀，被这马蜂遮的呀，就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然后呢，这马蜂遮完之后，他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这个嘴唇啊也肿的老大。就一进门的时候，就带他来的那个人啊，就紧张呢，就喊呐，就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的一种求救的意思
0: 啊，
1: 就跟咱们这个撕心裂肺的喊出来救命的意思差不多。
0: 那当时这个人所用的是火烧眉毛的求救词语了，看来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1: 然后他一紧张的时候，哎呦，那个人也哭了嘛，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大鼻子都出来了，就看着这人折成这样，那就非常严重啊。但是呢，有一些当地的人就说了，也可能也被遮过呗，没事儿，离心脏远着呢。啊，还有说这话的啊。我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啊，我就摸了摸他的脉搏，我甭管说你们怎么说，我得看看，我得确定这个患者没有生命危险啊。一摸脉搏，心脏跳得很平稳啊，有点心律失常，这正常的，疼啊，对吧？哎，然后呢，确定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就给他用了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就挤出来就像药膏一样，我就给他涂抹在这个被马蜂蛰过的伤口上。所以说呢，我就把我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刷牙的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拿上来，就在这儿就派上用场了。结果过了是一天，这小伙子身上这包啊消肿了。
0: 哦，这么快？
1: 就这么快。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蜂胶它本身呢，它就具有抗炎抗感染的作用，然后又配合上了这个薄荷的疏风散热的作用啊，他们俩一结合，消肿呢抗感染呢，它就属于一加一大于二的存在。
0: 易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只用来刷牙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
1: 你这有什么可惜的呀，术业有专攻吗？这一点咱们国人还是很幸运的，毕竟中医中药守护咱们国人健康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专药专治专方专用，这个产品呢、药品呢，可选性特别多。
0: 对，最主要的是呢，易老师已经把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这个集结了国内最全面、最权威、效果作用最好、价格最实惠的健康养护产品，落地到咱们全国，并带给咱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牙膏咱们就是用来刷牙的，而关于我们的身体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咱们还有其他专门针对的方法。
1: 没错，这小雨这话接的真快啊。
0: 那当然了，这是主持人的基本功嘛。但是易老师，咱们还得说回这款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刚刚说了，它有抑菌的作用，不仅对于咱们口腔内的细菌，包括胃肠道的细菌，它也可以抑制，
1: 而且是长效抑菌。普通抑菌牙膏的抑菌时间只有2个小时，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抑菌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而且它的这种抑菌效果，我形象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等同于在我们口腔表面涂上了一层保护膜，这层保护膜的作用时间就是
0: 12个小时。
1: 对，假如你早上7点刷一次牙，那晚上7点刷第二次就可以了。
0: 那老师，我晚上7点刷完会不会太早啊？因为大部分听众那个时间还没睡觉，可能还会吃点东西啊。
1: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用咱们这款牙膏刷完牙之后，它会在你的口腔里边形成一层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保护膜，有了这层保护膜的保护，即便是我们刷完牙之后你吃东西了，那你在睡觉前只需要漱漱口，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就可以了。什么叫长效抑菌？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给使用者制造任何限制和门槛。
0: 哦，明白了。那易老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1: 当然了，一款牙膏最主要的作用一定是美白牙齿、固齿防脱，而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碳酸钙。

0: 而这个碳酸钙和蜂胶提取物一结合，对于清除牙齿上的牙垢、烟垢、牙菌斑，那的作用都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它不仅具有养护牙釉质、保护牙齿的作用，同时还有修复牙损伤的作用。
1: 修复牙损伤？
0: 对。
1: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牙齿坏了，它还能给我们修复？
0: 这种修复啊，可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的感受一定是最直观的。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牙齿磨损严重了，吃点凉的、硬的、热的食物就会受到刺激。
1: 对，就像我一样，吸点冷空气呀，就能冻到牙，滋儿的一下特别疼。
0: 对，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告诉你，不出三天，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1: 三天这么快吗？
0: 这我还是保守说的，有快的，当天使用，使用一次就有感受，尤其是对于吃酸的这个食物倒牙的那种更快。所以说，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是啊。
0: 我建议你赶快的把这款牙膏用上。
1: 嗯，那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牙疼的朋友我估计也得有不少。老师，您能给我们争取带来点吗？
0: 带来点当然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就是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只要大家需要，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健康产品呢给大家伙带过来。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一直强调 99% 的人这牙齿都有问题，那这么好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为什么不让咱中老年朋友用上？
1: 对呀、
0: 哎、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说了，衣食住行皆治疗，你别看它是一款牙膏，但它是有功能性的，每天咱都得刷牙，你那个牙膏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什么叫问题，你一直在刷牙，没挡得住你掉牙，没挡得住你出现口腔问题，就证明你这牙膏不行了，证明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行了，你要接受自己的衰老，同时要把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
1: 嗯、
0: 那就先从牙膏开始。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用完以后很可能解决咱们身上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接对接厂家，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再给大家伙搞一次大活动啊，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最低的价格用到这款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个使用的机会。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所以说，收音机前和小雨有着同样诉求的饱受牙痛痛苦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申请。
0: 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得先有个数啊。
1: 对，
0: 先告诉人家有一个量啊、
1: 嗯、
0: 哎，你得给人家一个范围，如果说需求量大的话，我还真得跟速起厂家那边争取一场大的活动，咱把价格压到最低，给大家争取一批以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
1: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

0: 中国，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被世界认可。
0: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0: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0: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东。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梅
6: 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光。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三个人哈，这三代人啊，一段缘来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那俗话说，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八极拳呢是发劲可达四面八方，动作刚猛淬烈，是咱们中国传统武术中极具魅力的一支。在2010年霍氏八极拳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坐着这三位哈，是三代人因八极拳而结缘。那一位呢是我们国家级啊非遗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张文海老师。首先呢，请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好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咱们的著名主持人爱吉林小佳在一起做这个栏目。
1: 嗯，我们跟张老师我们做过好多次节目了哈。
2: 是的
1: 啊，因为也是跟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结缘，也因此我在直播间拜了师。
2: 在我的传承弟子当中啊，小佳女士是受众最多的一个徒弟啊。我也非常高兴。

0: 是关东八极拳第五代传承人耿俊，非常荣幸受小佳的邀请再次来到咱们爱吉林的直播间。
1: 嗯，对这个节目有感情没？
0: 非常有感
1: 情。就是我跟耿俊其实更多的了解聊天啊是在直播间聊的，平时到武馆呢他就练功，他也没工夫勒我。那坐在耿俊旁边的哈，这我觉得这是个新生代了，这个是耿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徒孙哈，叫刘肖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刘肖泽，我来自树新小学2年1班。
1: 嗯，几岁了？
2: 8岁了。
1: 啊，你学武术多长时间了？
2: 1年多。
1: 一年多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刘肖泽啊学武术啊他启蒙的比较早哈，但中间有断念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没来上课，是不是？
2: 对，
1: 后来是因为纯是这个孩子自主的，我要学武术啊，又链接上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中间没断过，是不是？
2: 是。
1: 嗯，你喜不喜欢武术？
2: 喜欢。
1: 喜欢，为啥喜欢他？
2: 因为我热爱他。
1: 太棒了，说的真好，这个热爱呀就是最好的老师哈。嗯，这个张老师哈，咱们今天呢在介绍您的时候，我们说啊您是这个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是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
3: 对，
1: 那这个八极拳，这个霍氏八极拳和关东八极拳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因为霍氏八极拳呢最早呢应该它是在民国初期，
1: 嗯，
3: 由这个霍殿阁和这个霍庆云啊两位先生把他带到了东北长春，但是在经过近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已形成了各支系和不同风格的流派。在这个或者关东八极拳是在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上再次高度浓缩和整合它的精湛技艺和理论，同时呢在传统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之上，我重新把它规范整理了，建立一个重构体系的一个模型。
1: 嗯，
3: 包括建立了十二纲要论，包括十大要素论，还有这个它的整个的体系。
1: 嗯，
3: 啊，它建立，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呢，需要大量的这个基础理论做工作，同时呢，在现有的非遗文化传承的语境下，啊，我把这个传统武术当中的玄而又玄的一些理念，结合现代的心理学理念，包括数学模型，包括人体动力学模型，包括现有的感统理论模型，高度整合弄在一起，系统的论述了传统八极武术的从理论到未来到我们整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身心和这个健康的这个相对关联性。
1: 嗯，就是霍氏八极拳呢是我们关东八极拳的起源。
3: 对，起源和前身。
1: 嗯，然后我们这个关东八极拳呢在此基础之上又做了升华。
3: 对，
1: 嗯，包括这个身心意各方面的哈。
3: 对，
1: 就更适合于这个学习这一项技艺人的这个成长，就是身心的成长。
3: 对，因为我在这个原有的理论模型之上，我充分的运用了现代的理论做以诠释和阐述。
1: 嗯，
3: 而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的传统武术文化理念当中，它是一个空白，
1: 是空白。
3: 对。
1: 嗯，我知道您这个您有一个武馆哈，我看您那武馆上写的是吉林省第一武学馆。
3: 对，
1: 嗯，就他教的不光是这个武术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武术的文化武学。
3: 对，
1: 嗯，
3: 武术的文化，武术的德行。
1: 嗯，
3: 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我把它总结出为让中国的武术的简单的技艺文化向中国的武学文化进行发展。
1: 嗯，
3: 说为此当中我建立了一个六维模式的武学体系框架。
1: 这六维武学，
3: 对，这个六维武术
1: 四维都很厉害了，你这六维。
3: 首先是呢我们要尊重这个传统的武术文化。
1: 嗯，
3: 但是武术文化它多停留在技艺的传播，
1: 嗯，
3: 和技法的运用上。
1: 嗯，
3: 而这个当中呢创立六维武学文化的整个体系当中呢是迎合现代未来文化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
1: 嗯，
3: 和人们身心同修的一个理念之下，
1: 嗯，
3: 说简短论述当中就是由武术的文化啊进而发展到武艺的文化。
1: 嗯，武术
3: 武艺 武艺

0: 武学
1: 啊，
0: 武医
1: 哦，武医啊，
0: 武德
1: 啊，
0: 武道
1: 啊，这六维，
0: 对，这六维，六维体系当中，每个体系当中其实内容都是异常丰富的。
1: 嗯
0: 啊，比方说武术和这个武学的关系，
1: 嗯，
0: 是不是啊？武术和武艺的关系，简单论述一下，就是说武术之所以能变成武艺的关系，因为它有表演性，
1: 嗯，
0: 有娱乐性的功能，
1: 嗯，
0: 比方说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宣传和我们感受到当中，就是我们可以以电视剧的形式、电影的形式，
1: 嗯，
0: 和武打片的形式，
1: 嗯，
0: 啊，去展现出来，
1: 这是艺术，
0: 对，这是艺术，
1: 嗯。
0: 但是单独呢，从武术的表演当中来看当中呢，它已经远远脱离和超越了传统武术的一个认知概念
1: 啊，超越了，
0: 对，它基本进入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里面去了。
1: 嗯，嗯
0: 说那比方说再说这个武学，
1: 嗯，
0: 因为从传统武术走到今天来讲，它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在做支撑，
1: 嗯，
0: 但是往往它存在一些碎片化的这一个现象，
1: 嗯，
0: 但是呢，它就需要几代人或者是几千年这个累计当中，
1: 嗯，
0: 把它用科学的形式去展示出来，
1: 嗯，
0: 说它就涉到一个武和学，
1: 嗯
0: 的链接，
1: 嗯，
0: 一个过程，
1: 嗯，像您刚才所说哈，就是这有一个时间轴哈，这个时间很长，像我们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已经是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八极拳呢，是1927年的时候啊，这是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到东北来传艺，
0: 对，把他带到了长春，
1: 带到了长春。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八极拳在我们长春、在关东这么一个起源的开始，
0: 发展壮大、开花结果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对，那么一个时间节点，那这个时间轴拉长了到现在，像您这个张老师，您就习武有多少年了？
0: 我习武近50年的时间了，
1: 50年的时间，您不但是自己在习武，你也带领一批人跟着你一起来学。
0: 对，
1: 但是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那对弟子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0: 从武术的传承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它分四种境界。
1: 嗯，
0: 昨天呢，有一个家长和孩子过来咨询当中，
1: 嗯，
0: 我说先谈一下这个练武一个过程。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它是以苦为苦的过程。
1: 以苦为苦，
0: 对，练武真的很苦，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1: 嗯，
0: 并且它跟上师傅或者跟上学校的系统训练。
1: 那您觉得这个习武苦不苦？
0: 对，最初的时候很苦，
1: 嗯，您觉得那个苦？
0: 这个苦当中的时候呢，结合我刚才的那个我的这个未来的一个传承人小刘，未来的。也是应该一代宗师，
1: 哟，这么高，这么高的期许。
0: 他刚才提到了，他说，
1: 嗯，
0: 苦字当中应该是以热爱，为目标，
1: 嗯，
0: 说苦字就可以划掉了，
1: 嗯，
0: 那就涉及到一个第二层次，就是要以苦为乐，
1: 嗯，
0: 以苦为乐的形式当中，就是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层面当中，脱离了就是简单枯燥的那个理解，
1: 嗯，
0: 以这个兴趣爱好为引领了，
1: 嗯，
0: 也进入到他自己去主动的钻研，
1: 嗯，
0: 去接受教练的指导和训练那个过程。
1: 但是这个时间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么短的，它也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0: 这个过程要是按照时间轴来发展来讲，应该是在第三年到第五年这个过程。
1: 哦，就是能够去自主的。
0: 对，应该是以兴趣和乐趣为引导当中，一般都是在1到3年的时间。
1: 1到3年。
0: 对，
1: 啊，嗯，
0: 要是要以苦为乐的境界，应该是3到5年这个时间。
1: 哦，
0: 以苦为乐了。
1: 哦，
0: 所以就接受正规的训练，正规这个教练的正确指导。
1: 嗯，
0: 并且他要内在要绝对的意志力，
1: 嗯，
0: 和对自我的信心。
1: 嗯，所以说习武啊，它是一个。这个是长时间的，
0: 对，它是一个生命修为的过程，
1: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不是简单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获得的。
1: 我记得张老师您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这个武馆里啊，就这些孩子来习武的这些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这个小孩子哈，就是在这去养着吧。
0: 对，
1: 他要需要在这个里边来滋养他。
0: 说为什么主要养他？
1: 嗯，
0: 因为你要是真正的过早，当他不理解、不热爱、不酷爱的时候，
1: 嗯。
0: 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他那个训练的痛苦的。
1: 为啥说这个
0: 需要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1: 嗯，
0: 啊，这个之后，当他进入第二个就以苦为乐的时候，第三个境界，
1: 嗯，
0: 就是应该是武学当中很高维的一个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
0: 对， 完了，其实真正要是说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因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练功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看到的竞技的比赛和那个穿蹦跳跃那个东西是有着相对不一样的锻炼，
1: 嗯，
0: 因为它强调站桩，
1: 嗯，
0: 啊，它讲究站桩的过程不仅仅是休息自己身体的过程，更多的是身心修炼合二为一的一个过程。
1: 这个是要达到一定的境界的，
0: 对，因为他最初当中，他不仅仅克服身体当中这个困难关，
1: 嗯，
0: 同时更重要是克服心智的磨砺，
1: 嗯，
0: 站桩的时候长时间站桩，比方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一个桩最低是一个小时，
1: 哇哦，
0: 最高境界是两个小时，
1: 哇，
0: 站着不动，
1: 哦，
0: 啊，那浑身是汗流浃背。
1: 所以说，
0: 经过一段时间练功的时候，浑身连肌肉皮肤。受力之间都非常疼痛，
1: 还疼呢，
0: 对，跟扒皮一样，
1: 是吗？
0: 因为它在窜这个皮肤真气窜到受力之间当中，
1: 嗯，
0: 它就会像撕皮一样，
1: 哦，
0: 很难受。
1: 这个
0: 就是，
1: 练到啥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0: 这个只要是跟上师傅修炼啊，
1: 哦，
0: 应该都会得到这种状态。
1: 哦，那说到这儿哈，张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两个，一个徒弟一个徒孙哈，这个耿俊哈，这耿俊是跟张老师一起练功时间比较长的了，是不是？
2: 我是2015年结识师傅，
1: 嗯，
2: 然后开始吧是跟师傅学心理学，
1: 嗯，
2: 然后我的女儿跟张老师最初是学这个武术，
1: 嗯，
2: 那时候我还没有练
1: 啊，没练，那会儿
2: 我是以家长的身份陪着女儿去习
1: 练
2: 武术。
1: 那你啥时候是真正的开始跟张老师就专门就习武了，别的都不干了？
2: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
1: 嗯，
2: 然后在高新成立了，
1: 嗯，就是
2: 这个
1: 一个武馆哈，
2: 对，
1: 就是2016年，
2: 嗯，
1: 那2016年到现在是2026年，
2: 十年，对，
1: 十年呐，师傅，这个时间是不是也不短了？
3: 也不短了
1: 啊，你也不短了，
0: 应该不短了
1: 啊，不短了。那这十年，耿俊哈，像刚才师傅所说的这几个境界，就是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你都体会到了吗？
2: 体会到了，
1: 嗯。
2: 就是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你这颗心没有那么放的那么正，
1: 嗯，
2: 啊，就是觉着这个年纪了哈，
1: 嗯，
2: 我又不能像小孩那么练的那么好
1: 啊，怎么会呢？
2: 啊，然后我练这个干什么呢？
1: 嗯，
2: 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可能更多的期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
1: 嗯，
2: 然后随着习练，
1: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跟身体的链接越来越多，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
1: 嗯，
2: 我们通常练的时候，比如说我练右面的动作练完了，你会发现左侧的肢体跟右面的感觉不一样，
1: 嗯，
2: 你会发现左侧没有右面的灵活，
1: 嗯，
2: 然后就是随着练习吧，我们对身体的感知更精微，
1: 嗯，
2: 然后对经络，对气的感知也更精微
1: 啊，
2: 嗯，所以我感觉武术呢，它也是一个通过这个修炼，然后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道的一个方式。
1: 我想问你，最开始觉得苦不苦？
2: 开始的那个阶段还好，
1: 嗯嗯，还好，还不苦，
2: 就是有个新鲜感
1: 啊，嗯嗯，新鲜感。
2: 但是你练到一定时间，比如说我也会了一套拳啦，
1: 嗯，
2: 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再往上精进了，
1: 嗯，
2: 其实就需要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然后形成一个肌肉和神经的记忆，
1: 嗯，
2: 以至于你的身体的那个气它在往下沉，
1: 嗯，
2: 然后你的筋骨之力越来越强壮，
1: 嗯，
2: 这时候你自己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
2: 因为它是渐渐的，嗯，渐渐的
1: 啊，
2: 嗯，可能通过某个机缘，你跟别人交一下手，你说我这么厉害吗？
1: 哦。
2: 我曾经就是练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刷那个玻璃杯，我怎么
1: 碎了？
2: 轻轻的一弄，我怎么感觉它碎了呢？我说我这么大劲儿了吧？
1: 有内功
2: 哦，
3: 牛，
1: 嗯，牛，
2: 嗯。然后我姑娘也是，她比如说她练完了之后，她有时候就是轻轻打我一下，我都觉得哎呀好痛啊，
1: 是吗？
2: 啊，就手上就特别有力量了
1: 啊，
2: 哦
1: 哦。所以这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润物无声的，
2: 哦，
1: 不知道的。
2: 对对对，
1: 那你没有觉得练功会苦吗？
2: 会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蹲小架的时候，
1: 嗯，
2: 哎呀，就是你那个腿酸的可能在抖了都已经，
1: 嗯，那
2: 然后汗也在流，
1: 嗯
2: 嗯，但是这个其实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
1: 嗯，
2: 但是你当你经历了这个痛苦，然后练完了之后松身体的那种松沉，
1: 嗯，
2: 然后精神的那种放松，
1: 嗯，
2: 浑身的那种舒畅，
1: 嗯，
2: 哎，你会觉得蹲这个是值的，而且你自己在长功夫，
1: 在长功夫，
2: 对对对，
1: 我就记得我好像跟你在武馆。 蹲过一次小架哈、
2: 嗯，
1: 就是从头第一个动作蹲到最后一个动作要结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是连着打，好像也不到三分钟，是不是啊、
2: 嗯？
1: 但是这么蹲完小架之后一个多小时，我那天可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腿好像不是我的了，他是走每一步他都在抖。然后那个耿军告诉我说、
2: 嗯：“
1: 太好了，你长功了。
0: ”那个过程呢，从传统武术的论述当中，
1: 嗯、
0: 它就是说气机生发的过程。
1: 哦。
0: 但是从现代的理论当中，
1: 嗯，
0: 包括大脑神经理论，包括我们的感统理论、
1: 嗯，
0: 包括机动学的理论当中，就证明它是一个真气和内在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高度链接与整合的过程。
1: 哦，反正这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好像不是师傅您说的那种以苦为苦的那种辛苦哈。
0: 还有一种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1: 嗯，
0: 啊，这是第三种境界。
1: 嗯，
0: 要谈到第四种境界就是自享其乐。
1: 自强其乐，
0: 对，自享其乐、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我只跟我自己的身体、跟我自己的意识和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心在一起。
1: 嗯，就是跟我自己在一起。
0: 那种境界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
1: 啊，心旷神怡，嗯、哦，
0: 神明自现的过程。
1: 哦、
0: 而那境界是在就中国传统武术里当中，也是个非常高深的境界。
1: 嗯，
0: 但是要从现代的科学去论证当中，
1: 嗯，
0: 也不是玄而又玄、触及不到的东西。
1: 嗯。那刚刚说到苦的时候，我看刘晓泽好像一直是这个跃跃欲试，有话要说哈。你觉得你练武术的时候，
0: 他现在应该是乐在其中的状态，
1: 你是吗？
0: 对，
2: 是。
1: 你是哪个状态？
2: 乐在其中。
1: 你乐在其中啊？
2: 嗯、
1: 那你觉得苦不？
4: 不算太苦，
1: 不算太苦。那你最喜欢练武术的是哪个动作？或者说你现在都练了啥？
4: 我现在练了五步拳
1: 啊，五步拳啊，练五步拳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动作是你最喜欢的，做的最好的？
4: 瀑布穿掌，
1: 瀑布穿掌，这个
0: 那个动作对孩子有一定的难度，
1: 是吗？有一定难度啊。先一会儿吧，一会儿咱们准备一下哈，那个刘晓泽做个准备哈，你给我们大家打一个这个五步拳，可不可以？
4: 可以
1: 啊，然后让你这个老师和这个师爷呀，给你做现场点评，好吧？
4: 好
1: 啊，你先准备准备啊，一会儿咱要找个音乐不？哪个不用啊？我觉得需要嘛，
0: 嗯、
1: 是不是？啊，找一个，
0: 给你助威，
1: 给你那个增加点气势哈。一会儿我找音乐，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啊。
4: 行，
1: 嗯，行。那个刚刚说到这个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为啥是张老师？你说像他这个这么点的小孩儿，怎么就会达到这个以苦为乐的这个境界呢？
0: 因为我
1: 这阶段
0: 说啊，看这个主持人非常敏感。
1: 嗯，
0: 他最初的时候是兴趣爱好，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直接把他跨越到第三层面
1: 了？嗯，
0: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还是尊重孩子自然本性去引导他，
1: 嗯，
0: 因为真正的训练是非常痛苦的，
1: 嗯，
0: 他需要大量的运动量，
1: 嗯，
0: 包括他单一动作无数次重复，
1: 嗯，
0: 但为了避免和不对孩子身心造成那种极大的伤害的时候，
1: 嗯，
0: 我现在呢还是说以培养他的兴趣为主导，
1: 嗯，
0: 同时呢在唤醒他真正内在的驱动力，
1: 嗯，
0: 或者是内在的坚韧的那个信心，
1: 嗯，
0: 而这过程需要培养，
1: 嗯，
0: 也是需要时间的。
1: 那
0: 等他一旦把这个东西再获得的时候，
1: 嗯，
0: 真正他自己有内在驱动力，我特别喜欢，
1: 嗯，
0: 我特别酷爱，这个时候我再相对的加以这个训练，再加以这个动作上的强化当中，他就可以接受了。
1: 哦，那这个也是需要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去重复的、反复的去训练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张老师哈，张老师在你在教弟子的过程当中，你对收弟子他这个标准感觉是什么样的？
0: 今天早晨来了一个孩子，
1: 嗯，
0: 啊，17岁，我说多大？他17岁，在咨询我，
1: 嗯，
0: 他说想跟我学这个双戟。
1: 学什么？
0: 双剪
1: 啊，双剪。
0: 剪，有那想当年有那喜欢武术的人，有那知道。
1: 嗯，
0: 秦琼。
1: 嗯，
0: 啊，山东好汉。
1: 嗯，
0: 啊，隋朝这个好汉秦琼。
1: 嗯，
0: 他使的双剪，但双剪他需要这个强大的力量做支撑，尤其是臂力。
1: 嗯，
0: 有的是你像我们一般当中看到这个我们的剑。啊，有可能是正常练习的剑，也许是在1斤多或2斤多。那真正上战场的剑，一般就在7斤到9斤左右。 但是要挤当中是它的三倍到五倍的重量。
1: 那么重？
0: 对，非常重，就几十斤。
1: 嗯，
0: 因为它靠的是钝器击伤人，而不是靠刀锋伤人。
1: 嗯，
0: 说在战场上，他就因为都带盔甲，古代带盔甲。
1: 嗯，
0: 说他这个武器，就是不是靠锋利击击伤人，而是靠钝器啊击伤这个对手的。说他需要大的力量，但是呢，我又能理解他。我说你是不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传统武术？他说是。我说他说我只是喜欢。我说你要是想练剑的情况下，剪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是从双刀练习比较好
1: 啊。双刀，
0: 对，双刀当中，比方说我们八极门当中有万圣双刀，还有六合双刀，
1: 嗯，
0: 还有这个夜战九门十三刀，
1: 嗯
0: 啊，完了在自己随着训练和功力的提升的情况下，再逐步啊把剪练练，那就事半功倍了啊。
1: 那这都是得有点基础的吧，才能学啊。
0: 因为他没有基础，所以我就告诉他应该是这么去学习。对，但这也是多数的，喜欢武术的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些青少年，包括家长啊，在这方面就是文化认知，或者说他这个体系的一个东西，他是不是了解很多的一个现象。
1: 嗯嗯。像这样哈，咱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刘晓泽小给我们表演一段这个舞步拳，好吧？
0: 嗯，好。
5: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6: 你要干什么呀？
5: 嗯，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7: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
1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太丰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0: 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八极拳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拳法，该拳法的八极一词源于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如今的八极一词用于武术，取意为发劲可达四面八方极远之地。霍氏八极拳是指清朝末代皇帝的武师霍殿阁所传授的八极门武功，其技艺是几代成名人物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结晶。霍氏八极拳主要在东北三省及天津、河北等地流传，而且在海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以系统完整、训练有序、简洁朴实、技术性强的特点而深受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
23: 1927年，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东北传艺，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武术老师兼总领宫廷侍卫。1932年，随溥仪至长春，使八极拳在长春传播开来，传遍东三省。如今，这门以晃膀撞天岛、跺脚震九州之势闻名武林的拳种，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者，师承霍文学先生的霍氏八极拳第四代传人张文海及其弟子耿俊，年仅八岁的徒孙刘肖泽，三代人一段缘，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霍氏八极拳的传承人张文海老师的徒孙刘小泽给大伙来表演一个他学的五步拳哈。好，开始。

0: 张老师，这是你现在目前最小的一个小学生哈。刚才我看耿老师啊，跟这个张老师都在场地上哈，在进行现场指导。这个对刘晓泽今天表演的这个舞步拳点评一下。
1: 要是从这个整个的竞技状态表演当中的话，应该他也算10分的话，算6分吧，
0: 给6分、
1: 哎、
0: 及格。
1: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刚才咱们那个谈到的这个第三个境界。
0: 嗯，
1: 第三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每个动作当中，比方说五步拳，虽然是集合了中国的武术当中的5种基本步伐，
0: 嗯，
1: 但是我们整个未来的整个中国武学体系当中，都是建立在这个五种步伐基础之上，
0: 嗯，
1: 它逐步演变和扩展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五步拳对喜欢武术的孩和未来真正就是成名成家的人，
0: 嗯，
1: 同等是重要的。
0: 哦。
1: 所以说但是这个当中多数的家长他的认知和他理解不一样，
0: 嗯，
1: 说导致成就是他想学多过多的套路，
0: 嗯，
1: 但是这个过多套路如果说不建立在真正的扎实的五步拳的基本功情况下，其实一切套路都是空中楼阁。
0: 嗯，五步拳是基础。
1: 对，所以我在跟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方面当中他们一直理解不了，
0: 嗯，
1: 说你比方说刚才他们动作包括马步的规范性，
0: 嗯，
1: 真正的标准的规范性当中，它是大腿接近于平行于地面的，
0: 哦，
1: 是水平，
0: 嗯，
1: 同时两脚是保持它的整个的平行性，
0: 嗯，
1: 啊，它不能外八也不能是内八，
0: 嗯，
1: 这时候在孩子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说为什么练武术对孩子身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在骨骼发育方面，在肌腱和肌肉的立方方面不足以就是让一个孩子真正长得非常那个这个是标志。
0: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哈，说现在这个孩子啊，他这个骨骼的生长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哈，
1: 因为他气血也不运行不是很通畅，
0: 嗯，
1: 同时他的肌腱啊发育和这个骨骼的这个发育当中，
0: 嗯，
1: 都靠这个他的气血、肌腱和筋腱保护他状态下，
0: 嗯嗯，
1: 比方说现在我们目前大批出的孩子就是在9岁到10岁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扁平足的现象
0: 啊，这个扁平足它不是天生的，
1: 对，不是天生的，
0: 哦，
1: 但是有一个错觉说的我们认为是天生的，其实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0: 嗯，
1: 我们的父母没有真正的让孩子建立几个良性的运动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导致当中的他的这个筋腱和他的气血包括骨骼发育异常。
0: 那在我们习武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些个小问题
1: 都可以改变和纠正
0: 啊，会纠正啊，
1: 并且说为什么武术的训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呢，
0: 嗯，
1: 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吧，他一方面在增强他的肌腱力量，增强他的骨骼的一个重塑的力量，同时呢是在那个错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到他的正确的那个位置里去，
0: 哦，
1: 说他就需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
0: 哦，
1: 而不是一次性掰
0: 就矫正
1: 就矫正就完成的东西，
0: 哦。那像刚才这个刘晓泽在这个下边这个表演的时候，我问问刘晓泽哈，你对你今天这个表现你满意吗？
2: 挺满意。
1: 今天来说是在这个他整个的修光当中，应该我认为从心态到他的个人表现，包括他的精神状态都是最好的一次，所以说这应该值得表扬，
0: 值得表扬啊。那我看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给这个你打了6分的时候，你不太满意哦。
1: 因为真正的标准当中是10分制当中，但是真正国家级的评判标准一般它是按照9分起的，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市级比赛呢是8分起的
0: 啊，
1: 按照区级比赛呢是这个7分起
0: 啊，
1: 要按照咱们武馆的规设当中他已经非常优秀的6分起
0: 啊，
1: 对，已经非常好了。
0: 已经是这个能够代表你这个小年龄段的武馆的水平了。
1: 那4分呢就是从他武馆走向这个正规的那个国家级赛场上到真正走出那个 世界级赛场上啊，这四分是给他定一个小的目标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0: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表演这一个小的一个小表演哈，对刘晓泽他这个武学之路啊，
1: 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影响。
0: 是的，有一个规划了啊，以后要参加什么样的赛事，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应该怎么样去训练，是不是这个心里有数了？
2: 是。
0: 但是这个刘晓泽在武馆训练好像耿老师也陪着的时候很多哈，
2: 嗯
0: 啊，尤其你是给这个张老师来做这个辅助是吧，
2: 嗯嗯，
0: 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小问题你都马上去给他解决，
2: 嗯，
0: 尤其你看到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动作可能不太标准，为什么导致动作不标准，你会单独的给他们去指导。
2: 嗯对，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先天条件不一样，
0: 嗯，
2: 然后他后天投入的这个时间呀，努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场上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孩子，
0: 嗯，
2: 所以这样的就是私下里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指导对每个孩子也是很必要的。
0: 嗯，我看咱们武馆里边这个有好多这个轮胎哈，
2: 嗯，
0: 这个可能是人家都不要的废弃的，但是你们在武馆它就是个宝贝。
1: 对，
0: 孩子们有跳跃，
1: 它不仅是废物利用，
0: 嗯
1: 啊，同时它是也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变式的那个体育器材。
0: 嗯，我看我记得
1: 它可以，对，它可以摞起来，可以做击打用，
0: 嗯，
1: 可以做这个跳跃用，
0: 嗯，
1: 同可以它有效的可以整合孩子小脑和大脑的那个平衡系统。
0: 嗯，
1: 因为作为平衡系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武术的对平衡系统要求是很高的。
0: 嗯，
1: 包括他的这个经济独立的平衡，
0: 嗯，
1: 包括厌食平衡，
0: 嗯，
1: 包括这个养食平衡，
0: 嗯，
1: 那都需要这个基础的平衡训练保障。而平衡这块当中呢，
0: 嗯，
1: 是左右脑高度链接形成的一种状态
0: 啊，
1: 哦，而不是简单的一比就可以，因为它需要这个一个长期稳定的过程。
0: 嗯，我记得您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在强调一个事儿哈，就是说你这样要这个手脚并用，
1: 对，
0: 然后多次的去激发，去触摸，去触碰，去摔打，
1: 嗯，
0: 然后你才能让你这个神经的链接会更发达更好。你像我记得这个耿老师哈，就给孩子们做这个轮胎上训练的时候，一个是让他们跳跃，手扶着那个轮胎上侧去，
2: 嗯，
0: 他跳过去越过去，
2: 嗯嗯，
0: 还有就是让他们躺在那儿就练那个练的后弯啊，
1: 自己的拉伸，
0: 对，这个都是对孩子们去做其他的动作，比如这个翻滚呐，
1: 他像那个动作对孩子这个脊椎的这个拉伸和矫正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啊，嗯嗯
1: 哦，对，要不他长期做学习当中他脊柱会自然弯曲
0: 啊，哦，
1: 说通过那种拉伸啊，那种拉伸还不是强制性拉伸，
0: 嗯，
1: 自然的体重情况下的拉伸
0: 啊，
1: 哦，非常有科学性。
0: 然后看他们这个拉伸完之后下轮胎的那个动作，耿老师也是有要求的，那个双手必须撑地哈，得有力量，
1: 为下次做后空翻和肢体倒立做准备，
0: 哦，就所有的这个训练都是为了以后做动作
1: 做
0: 准备，
1: 做
0: 铺垫啊，嗯，我看耿老师那个好多这个小朋友哈，就是你让他们就在这个垫子上，他们不是有那个跳箱，跳完了之后到垫子旁边还有个小蹦床，
2: 嗯，
0: 你让他们坐在上面蹦是为啥呢？
2: 因为就是他们在跑的过程当中，
0: 嗯，
2: 它是一组连贯的动作，
0: 嗯，
2: 它大脑是需要在空间定位然后去算那个步幅，
0: 嗯，
2: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0: 嗯，
2: 比如说它需要单脚踏到红色的那个踏板上，
0: 嗯，
2: 然后双脚落到圆的那个跳床上，
0: 嗯，
2: 然后再蹦到跳箱上，
0: 嗯，
2: 然后再蹦到垫子上，
0: 嗯，
2: 这个单脚跳双脚落，双脚再跳，
0: 嗯，
2: 这个连续的，就有的孩子他大脑就计算不过来，
0: 哦，
2: 他可能就是双脚那一块他就完成不了，他是单脚的话力量砸得不够，然后弹的高度也不够，所以我们先让他在，
0: 嗯，
2: 另外的一个蹦床上练双脚起双脚落，
0: 嗯，
2: 然后这样他的这个腿他知道怎么发力了，
0: 嗯，
2: 然后他有弹起来用力往下砸的那个感觉了，
0: 嗯，
2: 然后再让他双脚往那个我们的阶梯台短筒阶梯上跳，
0: 哦，
2: 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大腿的力量和腹部的力量他就在逐步增加，
0: 嗯，
2: 然后慢慢的他这个身体的能力够了，
0: 嗯，
2: 再去跳这个动作他就会很顺畅。
0: 嗯，你看张老师刚才耿老师在说这一番表述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我捕捉到了，
1: 嗯，
0: 说杆桶。
1: 对，
0: 嗯，这个杆桶在我们这个去训练的这个过程里也直接能把它这个训练到吗？
1: 我是充分的利用现有的杆桶理论。
0: 嗯，
1: 但杆桶理论呢在 7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理论已经形成了，
0: 嗯，
1: 但是真正进入到中国人视线和理论模型当中还是很晚，
0: 嗯，
1: 但是现在在当今的中国呢，就是说有一些，专业和特殊的人啊，已经认识到了感统的重要性，
0: 嗯，
1: 但感统这个理念当中应该是叫感觉统合理论，
0: 嗯。
1: 而这是由于1972年这个阿尔兹博士当中，他获得了医学奖当中的。但是中国人目前真正了解这个理论还很少。
0: 嗯，
1: 简单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就是感觉统合，它是由我们人体的视觉神经，
0: 嗯，
1: 视觉，
0: 嗯，
1: 听觉，
0: 嗯，
1: 我们的味觉、嗅觉、触觉、本脊和前庭在其大部分组成的。
0: 嗯，
1: 但这个是个名词，但是我从我们现在的大脑神经结构来讲，就是我们这七种感官是高度和我们大脑内在的神经系统和神经网络源高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比方说在这个专注力方面，
0: 嗯，
1: 比方说孩子的视觉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和整合的情况下，
0: 嗯，
1: 和他的本体是那个本体觉没有真正开发出来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就导致他的注意力不足，
0: 嗯，
1: 包括多动的现象。
0: 嗯，
1: 而我们当今的一些老师和家长只是看到了表面，
0: 嗯，
1: 这个孩子没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力不足，包括记忆力也是混乱的。
0: 嗯，
1: 但是本质上呢，其实我们孩子其实很憋屈的，
0: 很憋屈
1: 啊，就是
0: 你看那个，
1: 因为他是啥？因为我们的老师也不懂，
0: 嗯，
1: 我们的父母也不懂，完了之后他就平白无故的就是怨孩子，其实是我们孩子没有经过脑神经啊，
0: 嗯，
1: 我们视觉听属的高度神经链接和整合，
0: 嗯，
1: 而造成的一种现象，
0: 嗯，
1: 而这个现象当中，在目前的孩子当中是大面积存在，
0: 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1: 在我做这个武馆30年的过程当中，尤其近15年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了，按照统计来讲，就是我们目前70%-80%的孩子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0: 嗯，就感统失调哈。
1: 所以说，让孩子真正的选一个运动，
0: 嗯，
1: 选或者是选武术运动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像张老师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憋屈哈，我想问问刘小子，你憋屈吗？你憋屈吗？
3: 不憋屈。
0: 他不憋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你这个里边养出来了，是吗？
1: 嗯，对，因为现在就是他在哪方面的不协调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会有意识的做。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跑一两圈之后，我说一定要让那个耿老师给他做一下强化，
0: 嗯，
1: 因为他简单的跳都做不到的情况下，
0: 嗯，
1: 或者是他就是说就得单独的把那个整个连续的动作，
0: 嗯，
1: 让他在那地方去重复，
0: 嗯，
1: 所以说等重复到一定程度上，我再把它有效的把这个整体的动作给它链接上，
0: 嗯，
1: 才能达到你看到的今天那个小刘同学的这个状态。
0: 我觉得张老师你是在这个开发每一个孩子哈，但是孩子们是可开发的，因为他们在成长那个过程里，那我们还有好多这个弟子啊，他是成年人。是吧？那成年人他在教授成年人课程的时候，那就不能像有孩子这套理论了。
1: 其实这个理论同样应对于孩子，包括老年人。
0: 哦，
1: 嗯，因为啥呢？成年人当中，因为他在习惯性养成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成年也存在的这个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0: 啊，也有。嗯，
1: 比方说成年人当中的晕车。
0: 哦，
1: 包括你在跟一个成人当中在定位方向的时候，
0: 嗯，
1: 多数女人当中
0: 没有方向，
1: 你说东南西北他是搞不清的，
0: 没有方向感，
1: 因为他在大脑当中左脑的线性和右脑当中的立体的感觉是没连接的。
0: 嗯，
1: 比方说这个晕车的现象，
0: 嗯，
1: 包括开车的时候倒车，
0: 嗯，
1: 啊，包括那个在一旦发达中小问题当中的这个应该是踩刹车的时候他一直踩油门不放，
0: 这不是因为紧张导致的吗？
1: 啊，是恐惧神经麻痹反射造成的。
0: 哦，
1: 最终也是在大脑这个处于异常状态当中的那个混乱现象。
0: 嗯，
1: 混乱现象是文化学的名词，
0: 嗯，
1: 更多是脑神经混乱造成的。
0: 嗯，所以这个感统这个开发和训练哈，不仅仅是在孩子当中进行，在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1: 而这个当中是目前的父母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0: 嗯，这也是一个
1: 他们形成焦虑的现象，其中是有这方面的现象导致的。
0: 焦虑也是因为
1: 对
0: 这个未知，
1: 因为他强调专注力，因为专注力是学习力的保障，
0: 嗯，
1: 学习力是记忆力的保障，
0: 嗯，
1: 它是三位一体的，
0: 嗯，
1: 但是他首先在第一个这个专注力方面，他就不可能那个就是定住的情况下，他的学习力和记忆力就不可能谈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专注力是有什么保障的，
0: 嗯，
1: 不是由大量时间的补课保障的，
0: 嗯，
1: 是由他感觉统合这个高度那个链接造成的，而这个当中多数父母是不知道的。
0: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就跟张老师跟耿老师咱们聊完了之后，我觉得你跟其他的这些习武之人你们都不一样。其他人这个我接触过的这些习武之人，他们只是在他们这个领域里很专业哈，就是技术很高超，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说整个人的这个系统的开发纳入到这个武学里来。
1: 对，
0: 我觉得这本来是我认为是两个领域，但是到张老师这儿就给整合成一个领域里了。
1: 对，这个
0: 一个系统。
1: 为什么我就是目前当中在编辑一本书籍？
0: 嗯，
1: 啊，就是首先当讲就是目前我在网络当中也。谈就是碰到一些问题，说我也是第一个就是把中国武术上升到中国武学境界里的第一人。
0: 嗯，
1: 啊，说中国武术只是在技艺方面，
0: 嗯，
1: 和技法的传承，
0: 嗯，
1: 但为什么我的武馆叫武学馆？
0: 嗯，
1: 因为我把它变成把文化做链接，
0: 嗯，
1: 做载体，
0: 嗯，
1: 把人领到身心同修的境界里面。
0: 嗯，
1: 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这个中国武学呢？
0: 嗯，
1: 因为中国武术只是一个身体上的载体，
0: 嗯，
1: 但中国武学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0: 嗯，
1: 但是中国的哲学，
0: 嗯，
1: 应该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0: 嗯，
1: 啊，它是一个身心。共修的一个载体，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简单的强调技艺的传承，更注重文化的传承，因为只有民族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民族强大起来。
0: 说的太好了，
1: 精神上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东方。
0: 嗯，像我们是关东八极拳哈，目前的这个张老师是创始人，但是我在这个霍氏八极拳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了。嗯，然后张老师呢是第四代传承人，耿俊是第五代传承人。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刚刚呢是看到刘晓泽小朋友给大伙表演了一个五步拳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想看到张老师跟耿老师给我们表演个八极拳，这个八极小件给我们那个展示一下好不 好？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看看我们武学馆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哈，这个八极小件我们也是曾经去参加过比赛表演是吧？
1: 嗯，
0: 但是今天这个是即兴来的，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哈，这个可以可不可以
1: 这样吧，就是因为这个场地的
0: 不够大
1: 哈，
0: 嗯，
1: 简单就是做两个那个动作，
0: 好，
1: 做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认识到，就是传统武术能不能打，
0: 嗯，
1: 完今天呢也是要
0: 能打，
1: 对，看一下真正的传统武术是完全可以用到真正的实战技击，和这个未来的这个竞技里体育去的。
0: 当我就记得当时张老师跟我讲哈，这个八极拳呢是近距离的近身搏击哈，这个挨帮挤靠，我就记住这几点了，我今天都用上了。来吧，还在我们这个场地好吧？
3: 好，
0: 张文海和耿俊要展示一下。
4: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好，刚刚这个耿老师挨摔了。在这个平时的训练，我看这个张老师在给我们成人上课的时候做示范，也是跟耿俊赵藏这么一个对打，然后做这个示范是吧？经常被摔，
2: 主要有大师兄在我就能好一点。
0: 那像刚刚跟这个耿老师，咱们这个招式叫什么招式？
1: 他这个，因为白拳当中我们一直停留在就是简单的踢打，
0: 嗯，
1: 其实真正的白拳里头富含着很多的踢打摔拿，包括擒化和摔的一体的，但是现在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理解，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所以说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当中动作上的理解，而这也就是说，未来真正的有志于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当中，研究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过程。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课题哈，这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武术，来了解八极拳。像我们直播间哈，有一个叫吉祥如意的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张老师强啊，为张老师和耿老师点赞。
1: 谢谢。
0: 应该是在这个中国的武术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是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这个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愿意对我们中国武术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这个传统武术有热爱的朋友们，都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哈，来找到这个武学馆，找到张老师还有耿老师，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切磋呀、交流啊。我们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能够发扬光大。那今天哈，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张文汉老师和耿俊，还有这个刘晓泽小朋友哈，做客我们直播间。从霍殿阁先生将八极拳带到了我们长春，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看到三位传承人的身影，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变的是一代代习武之人的面孔，不变的就是那份八极劲达八方的精神感召。这个刚才这跟张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哈，其实我跟张老师学的呀都是纸上谈兵的，我没有实战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有，还是比较扎实，
1: 非常精神博大。
0: 对，我因为我都是跟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您对武术的这个热爱，这份热情，包括在耿俊身上看到的那份责任和担当哈，还有这个小朋友他们现在这种兴趣，这是三代人对中国武术他的不同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中国武术能够哈，在我们关东大地上生生不息，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八极的精神。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张老师。
1: 谢谢
0: 啊。那在未来哈，就您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弟子，然后对这个也更广阔的舞台去施展，我们希望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我们中国八极拳亮相。
1: 是的。
0: 那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屏幕前的广大听众，
0: 还有一直给我们点赞的好朋友哈，还有周玉杰一直在给点赞，
1: 谢谢。
0: 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哈，我们也是帮刘晓泽小朋友圆了一个梦。刘晓泽在他的一篇作文里写道：“我的梦想是成为关东八极拳的传承人。”
1: 这个梦想，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0: 真棒！今天的这个小梦想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开心吗？
5: 再见，再见。
0: 好，那以后呢，你就要好好习武啊。
5: 好嘞，
0: 好嘞。那要不要感谢师爷和感谢耿老师？
5: 感谢一下，
0: 感谢一下。
1: 谢谢你，也谢谢你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胸怀和梦想。
0: 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吗？
5: 谢谢张老师和葛老师。
0: 然后呢？我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好的，也感谢。好的，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黄门关传下杨广的旨意，命宇文成都跟李元霸到将台见驾。旨意传下之后，李元霸跟宇文成都来到将台之下，下了马，迈步上将台。宇文成都跪倒在地，宇文成都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李元霸也跪下了，嘿，皇上老头你好，我给你磕头了。杨广心说，看起来我这皇上老头的称呼是去不了了，一个傻子我能跟他计较吗？我也不能跟他较真啊。杨广一乐，二位将军免礼平身，谢万岁。哎，谢谢你了皇上老头。两个人站起来，一东一西就站好了。丞相宇文化及在旁边瞧这李元霸，怎么瞧怎么有气，怎么瞧怎么别扭，心说等一会儿就把你小子来个全棒。杨广说话了，二位将军，我的旨意已然传下去了，你们就下台上马比试武艺，争夺天下第一名。宇文成都说了一声，臣遵旨。李元霸高兴了，好嘞，皇上老头我就听你的话，比比吧，看起来我第一还是杜小子第一，反正我们俩呀有一个第一。宇文化及气得直哆嗦呀，他来到龙书案前跪倒磕头，万岁，臣有事请问啊。宇文丞相，有什么话你就讲在当面。臣请问，两个人争夺第一是怎么个比法呢？哎呀，老丞相啊，当然是马上为赢，下马为输。如果这样比试武艺，我看就可以不必比了。这个金牌我让我儿子让给李元霸，我们就不比了还不行吗？哦，看起来老丞相你认为这个笔法不太适当，那么要以你之见呢？万岁呀，常言说得好，双雄不并立，二虎不相争，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要据臣愚见，许可他们生死一战，若有闪失，死而无怨，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哎呀，隋炀帝杨广不是傻子，他听宇文化及说出了这样的话，生死一战，若有闪失，死而无怨，这可是人命关天呐。既然是宇文化及提出来，那么他肯定认为他的儿子宇文成都能够打死李元霸。比武是双方，宇文成都的父亲说话了，那么这李元霸他父亲唐王李渊还在这儿呢。我问问李渊，如果李渊要是愿意，那我就可以恩准了。唐王李渊何在？臣在。唐王，宇文丞相所奏之语，你可曾听见呢？李渊这时候心里正在琢磨呢。宇文化及说了，两个人要生死一战。好啊，慢说我儿子李元霸不至于有危险，纵使有危险，

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可要明白呀，我李渊有四个儿子，可你就剩下宇文成都一个了。难道说我四个儿子还跟你一个儿子比不过吗？想到这儿，李渊就下定决心了。万岁，既然丞相说了，只要我

0: 就让他们生死一战。李渊也会说话，宇文化及，既然你说了，那么你跟你儿子商量了。我没跟我儿子商量，我同意了，我得问问我儿子同意不同意。李元霸愿意了，生死无悔，那就好办了。杨广就问了问李元霸呀，刚才丞相所说的事情你听明白没有？嘿嘿，皇上老头啊，我听明白了，那就是说，哎，那嘟小子要把我打死了就算白死，哎，我要是把嘟小子打死了也算白打，不就这么档子事儿吗？哎，我听明白了。李渊心说，我儿子到底傻还是不傻呀？杨广笑了笑，那么你可愿意呀？嘿，老头嘞，你是皇上老头，你说话算话，就按你说的办，你说行，哎，我就行啊。好，虽说是宇文丞相提出来的，我也得问问宇文将军。宇文成都啊，你认为你父亲说这样比武，你可认从啊？宇文成都躬身一礼，万岁，既是我父亲说的，那我就应当依从。宇文成都心里怎么想啊？李元霸呀，别瞧你力跨双球，你只不过是力大无穷，马上一战可是奥妙多端呢、啊、我让你尝尝我凤翅金堂变化无穷的厉害。他正想着呢，隋炀帝杨广就问李元霸呀，你使什么军刃呢？
1: 嘿，皇上老头你要问呢，我使一对锤，我管它叫楞登锤。李渊心说，我儿子起这名字真不错，楞登锤。
0: 宇文成都这么一听，原来李元霸使锤，使锤我更不怕了，我这凤翅金堂是长兵刃，他这锤是短兵刃，我长兵刃还赢不了他短兵刃吗？一寸长一寸强啊，何况我宇文成都凤翅金堂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又看了看唐王李渊。丞相，唐王啊，话虽如此，我想你们两个人应该在朕的面前立下无悔状，每个人写一份，上边把今天比武生死无悔的事情写清楚，呈交朕，以防事后反悔。臣遵旨，臣遵旨。内侍马上就在皇上的龙书案前边，左边放一张小桌子，右边放一张小桌子，每张桌子上放好了一份文房四宝。唐王李渊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好了之后在下边签字画押。宇文化及拿起笔来跟唐王李渊可不一样，提起笔来他这手就有点哆嗦，为什么？心里头二货，心说我可就剩下宇文成都这一棵苗了，万一成都有了生命危险，我还活不活了？不过他看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不写也不成了，写吧。宇文化及哆了哆嗦，把这份无悔状写完了，签字画押。宇文化及跟唐王李渊两个人望上一地，太监接过来呈到了昏君杨广的龙书案上。杨广看了点了点头，宇文成都臣赞。李元霸，
1: 嘿，皇上老头您叫我，我在这儿呢。
0: 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动手比武吧。
1: 臣遵旨。哎，好嘞。
0: 宇文成都跟李元霸腾腾腾下了将台，宇文成都是出西园门，李元霸就奔了东园门了。出了东园门，柴少就问四弟呀、啊，在台上怎么这么大时间，干什么来了？
1: 嘿嘿，姐夫有意思。

0: 我爹呀，那他跟那个那个宇文成都那都小子他爹还立了无悔状，生死状啊。兄弟，什么叫生死状啊？嘿嘿，打死白打呀。哦，柴少说我明白了，立下生死无悔状。四弟呀，你打算怎么办？
1: 嘿嘿，姐夫，反正我呢要这盆没心把这都小子弄死，他呀要想把我置于死地，嘿嘿，那叫妄想。姐夫，甭管怎么着，我得把天下第一这盆夺过来，我要得这天下第一，嘿嘿，不然的话你这几个轰隆隆我也受不了啊。
0: 好，四弟呀，咱们可就这么办了，你把这牌子夺过来，只要牌子一到手，我呀永远不让轰隆隆爷儿几个再到咱们家来了。
1: 那可好嘞，冲这轰隆隆，姐夫您放心，今天呢我玩命了。
0: 又等了一会儿，天交正午了，杨广这才命人传旨来呀，传姑家的旨意，让宇文成都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名，朕要亲自观看。御前太监说了一声臣遵旨，旨意传下来了，就听见南边八面大鼓，东边八面大鼓，西边八面大鼓，一共24面大鼓，嘟噜鼓声震天，人声呐喊，这些御林军这些虎贲军齐声喊嚷，威武啦，嘟噜鼓声就响了。头痛鼓一响，东辕门西辕门打开了，紧跟着二痛鼓响，李渊把一催坐下万里烟云罩，带着李渊手下的亲兵就冲出了东辕门。西辕门呢是宇文成都带着手下12名战将还有亲兵也冲出来了。三痛鼓响，宇文成都一催坐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直奔教军场正当中。东辕门李元霸也一催马过来了，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全都注目观瞧李元霸。为什么？宇文成都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说看见李元霸力跨双裘大闹晋阳宫，可没看见过他骑马打仗啊。所以大家一瞧李元霸，嘿，好人样啊，头戴乌油盔，身上披着龟背大印乌油甲，内衬一件黑缎子战袍，前后护心镜亮如秋水，冰盘大小，身背后青缎子四杆护背旗，师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大红的中印青缎子战靴，胯下一匹马，这匹马好样了，头至尾丈四长，蹄之背9尺7，细齐翠大蹄碗，唐了脖吊肚，鞍颤交环，满都是新的，马褂威武灵，人也精神，马也精神，这匹宝马正是靠山王杨林那匹千里马万里烟云罩。李元霸身背后掌旗官挑着一面大旗，大旗是黑缎子的，当中间白月光，上边绣着蒙勇大将军5个大字，白月光中斗大的一个李字。昏君杨广跟文武官员不约而同的就瞧李元霸掌中这对兵刃，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这两位老王爷同时大吃一惊，啊，这啊字也是同时脱口。为什么？两位老王爷可经得多见得广啊，多少年了没见过这种兵刃出世啊。北平王罗毅心说，我只是在兵刃谱上见过这对锤，而靠山王杨林心里想什么呀，我只是听人传言汉朝的大元帅马援研究过这对锤的锤法， 可没听说谁敢使这擂鼓瓮金锤呀、啊。今天这锤又出现了，哎呀，杨林两只眼睛就直了。罗毅就跟杨林说：“靠山王老千岁呀、啊，您看这对擂鼓瓮金锤，世上多年不见，今天可又出现了。”杨林是双眉紧皱。那么杨林为什么皱眉呀、啊？咱们前边说过，靠山王杨林这一辈子就喜欢过三个人，头一个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东，第二个是潼关的元帅花刀将魏文通。没想到魏文通死在了一字长蛇阵当中，第三个那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没想到秦琼造反了。现在只剩下宇文成都一个人了。虽然说宇文成都从来没打过败仗，可是今天杨林一看李元霸手中这对锤，就替宇文成都担上心了。李元霸力大无穷，他肯定使得了这对锤，这对锤320斤沉。那么既然能使这锤，看起来他练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敢使这锤，他的武艺就低不了吧。老王爷正在着急呢，李元霸紧催坐下马，万里烟云罩，奔跑如飞，嘴中高声喊嚷：“嘿嘿，杜小子呀，咱们两个人纷纷上下见见高低，杜小子你可留神。”靠山王杨林注目观瞧，就不敢多想了。常言说得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宇文成都一瞧李元霸，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两个人一碰面，宇文成都手持凤翅金堂，李元霸手中一分双锤。教军场内上至昏君杨广、文武百官、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一个个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回可开眼了，这叫意死相拼呐、啊！已然传开了宇文化及跟唐王李渊为他们两人的儿子立下生死无悔状，看这意思，这两个人也是玩了命了。宇文成都奉旨金堂在手中一举就构成李元霸了。那么什么叫奉旨金堂啊？这堂呢当中是个尖儿，奉旨嘛就俩翅，一个翅朝上，一个翅朝下，每个翅都有七个弯，这样呢就好像凤凰单展翅。这奉旨金堂可不好使，讲究三个字，是扑砸盖。不但得力大无穷，而且手底下得特别的利落，如果你使不利落，这躺翅子就能把自己坐下马的马脖子给拉了。所以说只有宇文成都奉旨金堂才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宇文成都这奉旨金堂快够着李元霸了，呜，这大躺往下唰就下来了。宇文成都必须得先下手，因为他使的是长兵刃，长兵刃见着短兵刃是长剑短不可缓，你必须得先动手，不然的话你后动手就麻烦了。所以说奉旨金堂呜他下来了。杨林看着，李渊也看着，就瞧李渊把手中一举这对擂鼓瓮金锤，嘴里就喊上了：“哎呦我的姥姥喂！”他嘴里喊着姥姥，靠山王杨林可就跟罗毅说：“罗贤弟啊，你可别拿这李元霸当傻子，他这手锤叫冲天问世锤，想变什么招数就能变出什么招数来呀。”李元霸嘴里喊：“哎呦我的姥姥！”他这锤 确实使得是冲天问世锤，心说我姐夫让我拿锤问问，好夺他的凤翅金堂。说书迟，真事快，唰，这堂带着风就下来了。就瞧李元霸轻轻地往里边一裹凳，闪开了凤翅金堂的躺翅子，他眼睛可瞧着呢。这身躺下来，这躺的翅子唰这么一横，嘿，李元把这功夫抓得好啊，立刻把右手锤唰一立，啪，就搭在这凤翅金堂躺翅子后头了。李元把天生的履历过人呐、用力往过一拽，豆小子，你撒手吧！嘿，宇文成都想不撒手，办得到吗？躺翅子被锤挂住了，摘也摘不了了。宇文成都使尽全身之力压住凤翅金堂，办不到啊！他就觉得前面有九头牛在拽自己的兵刃，嗖，唰！李元霸愣把这凤翅金堂给拽出去了，这凤翅金堂的后边愣把这宇文成都左手的手心给拉了一大口子，唰的一下，这血就流下来了。哎呀！宇文化及手下的战将全都叫出声来了。为什么？倘撒手了，宇文成都就赤手空拳了。紧跟着傻小子李元霸唰把双锤一举，平着就奔着宇文成都的左右额角过来了。靠山王杨林老千岁一闭眼，心说完了完了，宇文成都啊，砰一声巨响震动天地。北平王罗毅说，老王爷您睁眼。靠山王杨林再一睁眼，哎呀，杨林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啊？凤翅金堂撒手了，宇文成都没辙了，赤手空拳呢。李元霸双锤快，左边右边两只锤就奔着宇文成都脑袋打来了，宇文成都还跑得了吗？宇文成都赶紧来一大低头，就听见两锤相碰，啪，这一声巨响就在宇文成都的头顶之上，震得他这耳朵吱噜噜噜噜噜噜放响箭呐、两匹马冲锋过去，李元霸在上手。李元霸心说，杜小子刚才立下无悔状了，我应当一锤把你小子打死。哎，既然你躺到撒手了，反正你也输了，金牌归我了，我就饶你这条命，我没心让你死。所以李元霸把右手锤举起来，在宇文成都的头顶上晃悠。
1: 哎，杜小子，你接我锤，我打死你！
0: 宇文成都的冷汗全下来，心说我完了。唐王李渊心说，儿啊，你这锤怎么不下去？你要下去就能打死宇文成都了。到底后事如何，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1: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解读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一度电
1: 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
4: 颜如很在场，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魔，破了阵中的毒气呀。

0: 如今和亲又倒反清宫镇，又死了我的清宫镇镇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进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败，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镇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关，他想进镇，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镇，他要进镇我就没个庄，因为这一百单八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扇天弓，走射虎冲出穿云箭，民民忠勇搭上后，扎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迟那出来，穆桂英噌一松弓弦，这支箭唰就飞过去了。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镇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马如飞。
1: 他会被公主唤醒了，
0: 这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走七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宋兵宋将铁肘丝枪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带开宋兵宋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那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亡灵去倒马关，给他父母并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2: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免战牌。顾营一想，你们选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营算输，可是对方要选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呀？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
1: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0: 好，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 们今天

0: 然那边草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经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顾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借贪功经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行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一千名军卒，火攻司筑了三声道，人马拖拖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当请元帅得知大事的好，打虎太保杨行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缠到后边去了。哦，再看再报，是。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那跟巴掌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桂英正在琢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硬扛着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兵了。木英一听，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刀老老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猎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绛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思江就来到两军阵前。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象呀，粗了一马到对个八一带灯。穆桂英仔细看，哟，这个人不认识。黄骠马得胜高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
1: 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傅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招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之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忘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三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根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十八九岁，头戴散茶帅盔，身挂银装甲。
2: 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鼻弓带剑，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纷纷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角，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这个大概是母婴，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德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太元帅，姓江名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德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笔仇，三江四海恨，我和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废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把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哎，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杨，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

你们怎么了？俺没工夫搭过你呀。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陆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老实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啊！嗨，没事，受着他呀，那做个什么？他女将30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亲夫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蒋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我他们来。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不？齐太太真不喊我，大刀一举，唰，扔头就剁起来了。蒋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封。杜金娥力气不好乎，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刚是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哟，他没注意，腰一松手，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了，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还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一蹬啊，败下去。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桂英一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啊，到这都败在他手上，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您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元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德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抡，唰唰唰，连着就是3次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爆的，对吧？这小子是胡来呀、啊，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翻飞，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20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啊。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了。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沈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在帅帐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哎，难得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请穆桂英，八请也值得。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20-30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之气的哇呀的爆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的岳胜打杨兴没费劲儿。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哎，八一点灯，马一瘸，抬起回头，怎么样？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兴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着。再看江。

0: 飞熊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熊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的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边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泉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熊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甲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一看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嗨，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熊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肩刀戳在空中一举，穆桂英哪里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的16: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那作为《老幸福了》节目的新人，在这里呢，中华啊，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包涵。从今天开始，我彻底的加入到了老幸福的行列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参与节目，多多的支持我们。好，言归正传，无论您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参与节目。同时呢，节目组的微信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您记好了，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脱单。

好了，16:03的时候，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分享给大家。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的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区、开发区有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出现。再来，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区、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以及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的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出现，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西部16到17度，其他大部分地方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是19度，最高气温29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
1: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点26分，雷美星雷美星的骚。
0: 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近期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我省多地的气温会有一个非常起伏变化的过程，需要大家及时根据天气变化、温度变化调整穿着，避免着凉感冒。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今天的马上就播，我们会播送五位嘉宾的信息。

忍不住坏。好了，按照顺序呢，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是一位女士，张素娟女士，68岁，属狗，身高1.60米，体重120斤，退休金是2000，有双保。那目前呢是退休的状态，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

目前他现在的状况是名下有房，没有孩子。然后他的择偶标准需要大家记一下，有眼缘的，要求年龄在66岁以上，必须是长春市本市的，不接受抽烟和喝酒，需要对方要有房子，收入在每个月5000元以上。

好，接下来依旧是一位女士哈，陈女士，64岁，属虎，身高161公分，114斤，退休金是2600元左右，有双保，目前退休，居住在长春市。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她是一个非常爱好文艺的女士哈，身体状况良好。目前个人的状况呢，是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而且自己有房子，正在出租，目前和姐姐住在一起生活。来关注一下陈女士的择偶标准，她的要求呢，对方年龄要在64到70岁之间，收入呢每个月大概2000元左右就可以，有没有房子都可以，农村城市都可以，农村的有地也可以，真心过日子的能分担家务。陈女士的择偶标准非常非常的诚恳哈，如果这个有征婚需求的男士可以关注一下342号陈女士。

有社保，目前呢他正在打工，居住地是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陈女士呢要求电话公开，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58-8625-5698，158-8625-5698。像我这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想陪你。陈女士呢，爱好很多，她喜欢唱歌、爬山、运动，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呢是有房子，而且呢自己住，现在孩子正在读研究生。他的择偶标准是要求对方男士53到60岁之间，要求有住房，而且要有稳定的收入，不抽烟。

好，我们继续马上就播哈。今天呢一共有五位嘉宾的信息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今天一共有四位女士一位男士的信息，接下来还是一位女士哈。344号陈娟娟，今年54岁，属鼠，身高1.65米，体重140斤，2000元的退休保险，哎。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众多的嘉宾当中唯一的男士朋友，346号王先生，68岁，属狗，身高1.73米，140斤，退休金是3000多元，有医保，目前退休了，居住在吉林市，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王先生呢，喜欢锻炼身体，热爱运动，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他个人情况是呢，现在也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偶尔的抽烟喝酒。他的择偶标准是年龄相仿，有眼缘，有收入，地区不限。好的，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的信息，495号张伟。那张女士呢，也是在微信当中呢提出了一些要求哈，更改一下信息当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张女士的征婚的信息。张女士今年75岁，属兔，身高1.62米，120斤，退休金是5800元每月，而且有双保，是在市级医院退休的，目前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张女士要求她要公开她的联系方式哈，大家记好了，136-0433-2932。136-0433-2932。张女士平时呢喜欢旅游、唱歌，身体状况良好。个人状况是，比较多，大家要仔细的听一下哈。个人状况，名下有2套房，一套100多，一套75米。儿子呢在南方发展，户口本比实际年龄要大3岁。热爱美食，而且最重要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而且还会做各种腌制类的小咸菜。本人长相非常年轻，皮肤白皙，没有皱纹，比较漂亮，气质高雅。她呢是出身于中医世家，在她的信息当中呢，张女士一再强调，她不找无性婚姻。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张女士条件很好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她的择偶标准，身体一定要健康，69到78岁之间。1.7米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要求在5000元以上每个月，住房要有80平米以上的，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热爱美食，部队的军官、大夫、公务员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的勿扰。大家听好了啊，他择偶的标准是以上的，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如果您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项，不要给人家打电话哈。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来着你。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马上就播分享的5位嘉宾的信息，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981-5388，8981-5399，我在线上恭候各位。

0: 好，刚刚呢我们线上哈八八线上的张伟女士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但是现在已经掉线了哈。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导播秦爽啊，重新给我们拨打一下张女士的电话。
1: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好，刚刚呢张女士已经打进电话了哈，虽然这个电话掉线了，但是她的微信呢还是非常及时的发到了我们的群中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微信内容，她说：主持人，我是你的会员495号，我刚才听你给我拨了信息，衷心感谢，麻烦下次拨信息千万不要说我的名，就写张女士，不要提我名字，谢谢，就提张女士就可以了，市级医院退休，不要提我名了，谢谢。好的好的，我初来乍到哈，不太懂得规矩哈，非常抱歉，下次把您的这个真实姓名会隐掉的。我是咱们老幸福节目的一个小学生哈，希望大家，希望各位我们的老幸福了这么多年，长久以来的忠实的嘉宾，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和建议，请及时的通过微信和我联络，我一定会听从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好，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16:19，这里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新主持人中华，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

来，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群里的这个互动群的一些消息哈。有很多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在欢迎我这个新人哈，谢谢大家的欢迎。然后呢，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也是真的是家人，他说的这个非常诚恳的一句话说，背景音乐太频了。一定请您多多理解哈，我第一次上节目，信息太多了，四面八方的涌过来，我真的需要捋顺一下，所以这个背景音乐肯定是频了，只要背景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就是我手忙脚乱的时候，谢谢您的理解。

16: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们一定要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以及呢有这个征婚需求的朋友，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拨打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号，也需要欢迎大家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共是分享了五组嘉宾的信息，在其中呢有两位嘉宾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在这里中华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接到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财产安全。别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李健老师的一首《我愿人长久》，是不是非常有寓意，和我们的节目的内容非常契合呢？那稍后播放歌曲的时候呢，中华也去整理一下各个群的信息，我属实有点慌乱，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稍后再见。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组也欢迎大家啊加我们的微信，添加我们的微信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脱单。像我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来关注一下群里的信息哈。群里的393号赵女士发来信息说呢，她回来了，之前呢是出去玩了，走了2个多月了，现在要求把她的信息上架。

也发了一张照片，要求把他的微信的头像要换一换。好的，没问题，稍后节目之后呢，我们就会操作把您的信息上架，然后更换头像照片。

今天小伙伴们是不是有点太认生了？电话呢？电话哪里去了？只有微信群里的这个伙伴们在发信息哈，那咱们就一并的来分享一下，别光我看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真话说了，中华主播你好，您的声音非常好听，有磁性，第一次主播有点紧张，不要念嘉宾的名字，您有点像念稿子一样，没有嘉宜有亲和力，祝你健康快乐，以后会慢慢好的，我们也会欢迎新主持人。看到这条信息我特别开心，我真的希望我是第一次主持节目，那一年我才20岁。好的，真心的诚恳的这个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哈，我争取不像念稿子，因为我这之前呢做过了10几年、20年的新闻主播的工作，念稿子对我来说真是轻车熟路。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呢，虚温的有那么一点不适应，但是别着急，很快我就会跟您打得一片火热的。

好，不得不在节目当中呢，一次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有相亲的需求，要找对象，哎，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我分享您的信息以及择偶的标准。希望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顺利的找到另一半，顺利的脱单。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我实在呢是今天的突然领命要加入到这个新的节目当中，所以对于我们会员的很多的信息以及发生在你们之间的一些故事呢，这个知之甚少，所以呢没办法在节目当中没有电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更多的你们的情感故事，以及你们的生活的方式，以及你们的喜好。所以今天的背景音乐出现的频次一定会高一些，请大家多多支持和多多理解。再一次提醒大家，两部热线0431-8581-5388、8581-5399，着急找对象的赶紧拨打电话。

如果没有电话的话呢，我只能跟大家分享我们群里的信息，那就是所有的群友们对我的夸奖。有没有一点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古今甘来说，中华的语调好像是新闻播新闻出身。没错，您耳朵太好使了。我曾经也是一名新闻主播，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变成了相亲主播，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能有更多的小伙伴们赶快脱单，找到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依旧是一条欢迎信息，762号的王女士，欢迎美女主播中华给我们主持相亲节目，别客气，我会尽我所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更好的服务。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16:37，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相亲类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刚刚呢，我在群里分享了393号赵女士的信息哈，她要求上架。她刚才又来了信息说：“中华，不好意思了哈，我好长时间没听节目了，我才回来，把你当成家姨了，不好意思，抱歉。”没关系，无论是当成谁，我们对您的服务都是一样的，服务质量都是一样的。

群里的金子说，佳怡生了不当主持人了，我还得解释一下，这个生了是高升的升啊。想说一佳怡只是在我们的节目的安排当中呢，她和我是共同来分担这一档节目的播出，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周，一周一交替，这回懂了吗？那今天特殊情况哈，我出现了在这里，本来我应该是在下周一的时候出现的。说真话，说二十多年以前，每天晚上有那个情感夜话啊，他的声音听着非常舒服。中华美女主播也会越来越好，相信你的实力。好，谢谢你的鼓励。虽然你这条这个信息和鼓励迟到了二十年，但我也接受。我从现在开始继续努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好像不是相亲节目了，好像是这个迎新大会。大家都不要客气啊，跟我可能是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拨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他一定对我的声音不陌生，因为每一个接近到直播间的电话，他都是我接的，对不对？今天我只不过是从导播间跳到了直播间。大家不用客气啊，不用在这个群里面欢迎我了，我都知道了，大家的心情我都懂。我此次参与到老幸福了节目组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为大家找对象的，希望呢我也能当一个优秀的红娘，和佳怡一样。大家不要再欢迎我了，有真正的自己的需求哈，有什么样的信息需要更改或者是上架下架，各种各样的信息，请把您的信息发送到群里，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3和858-1533-599来和我直接的沟通。

0: 好的好的，我的手机呢一直在震动不停啊，谢谢大家的欢迎，然后好多的小伙伴们也都分享了他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很多的说438号刘女士说，我也是旅游才回来，好长时间了，今天才听节目，主持人换了中华美女，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谢谢谢谢刘女士。好的，为大家服务一点也不辛苦啊，大家不用客气。那我们这样啊，把刚刚旅游两个月回来的393号赵女士的信息上架，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再一次的跟她把她的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393号赵女士今年72岁，属马，身高166，体重130斤，退休金是每月3000多，而且有双保，目前已经退休了，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呢是丧偶，联系电话131-8080-6869。那赵女士要求公开她的电话131-8080-6869，131-8080-6869。赵女士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运动，而且身体状况很好。她个人的生活状况呢，是目前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本人是没有房子的。择偶标准，请大家关注一下。她要求对方在76岁以下，高中以上的学历，月收入呢要在2000元以上，身体健康，性格好，有修养，而且要有爱心，要诚实，必须是在长春市内有住房的。他不接受抽烟和喝酒的男士，也不找属虎的男士，不接受身体残疾的朋友。在这里呢，赵女士是把她的电话号码公开了哈，所以要提醒赵女士，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您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以及人身财产安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哈。首先我们要迎进的是打进88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东华。
0: 哎，您好，您是哪一位？一定要主动的先跟我介绍一下您，因为我对大家的信息不是很了解啊，非常抱歉。您是多少号？
1: 咱俩认识，265号。
0: 咱俩认识是不是？那咱俩一定是在导播间里热聊过。
1: 对，给你点过歌，给
0: 我唱了啊！专门还给我点过歌是吗？
1: 哇，下一首你还乐了
0: 呢？是吗？哎呀，那我都忘了。看来那个这个，我平常导播的时间还是太少了，跟大家接触还是太少了哈。以后这回就是天天的隔周就会在这儿了、啊，所以想聊天的时候呢，您别客气哈。您是265号是吗？
1: 对，265号。
0: 265号，
1: 楚先生。
0: 哦，楚先生，哎呦，那一说这个姓，我就那什么了，我就熟了。您经常参与节目，真的是经常。
1: 我现在给大连出来念呢。
0: 哦，您在大连。
1: 我今儿听我听说我姓孙的也是在会员，他告诉我说主持人换了。完我听说听说是你，我先早点打电话，在你主持节目第一天，我能
0: 给我鼓鼓劲儿，是不是？加加油。好的，谢谢您，楚先生。这回我记住您了，下次您打电话我肯定能记住您。6943是您的电话尾号，然后您的会员号是265号，楚春华。哎呀，不能说名字哈，刚刚好几个人提醒我了。楚先生，
1: 播送我一下信息。
0: 播送一下您的信息是吧？您是在这个大连，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吗？
1: 我刚使用那个手机，也不会使。
0: 啊，对，您可以，您无论在哪儿，身处何处，您都可以通过我们那个微信号的那个在线直播和往期这个回放，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任何一天您都可以听得到的。
1: 我是盲人，没使用过智能机，所以
0: 哦，
1: 听不着，我先借别人的手机。
0: 哦，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那马上就给您重新播放一下您的信息，没有改动是吧？
1: 不用改动。
0: 嗯，好的，好的，那您稍后哈，我们马上播出啊。好的，
1: 您好，工作顺利。
0: 好的，谢谢您，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步步高升。
0: 好，多多参与节目。好了，我们深深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接下一位听众的电话，九九的尾号是2459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中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423号。我
0: 哎呦，您可真好啊，直接就告诉我哈，姚先生是不是？
1: 是，我
0: 好的。哎，好的，您有什么要求吗？今天
1: 直播间还没少唱歌呢，
0: 是吗？哎，好的，那我从今天重新再认识您一下哈，423号姚先生，希望您多多的参与我们节目，多多到直播间给大家表演节目。
1: 是，
0: 嗯，您有什么要求吗？要重播信息吗？好的，谢谢您。
1: 祝你处处顺心。
0: 好，谢谢您。您有什么要求吗？今天节目
1: 点播一首这个《红马》，
0: 什么歌曲？
1: 那个红马鞭，
0: 红马鞭呐，
1: 啊，对，
0: 红色的红，马鞭子的马鞭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好的，我这样
1: 再重播一下信息。
0: 好的，姚先生，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重播一下信息，然后您点播的歌曲呢，我在明天，如果我找得到的话，因为我们的库里不一定有，如果找得到的话呢，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您播出，好不好？
1: 嗯，好。
0: 好的，那姚先生先到这儿啊，马上播出您的信息。好嘞，拜拜。好，我们先给423号的姚先生重播一下他的信息哈。他今年是71岁，属羊的，身高167公分，体重118斤，每个月有3到4千的退休金，而且有双保，目前居住地呢是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他的电话是1394346-2459，那姚先生也是要求公开电话的，1394346-2459，1394346-2459。那姚先生平时是喜欢唱歌，爱好乐器，身体很好。那他呢自己也说了哈，他是一位盲人朋友，而且自己独居，自己生活，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他想找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呢？看看他的择偶标准。年龄要求是在50到63岁之间，一定要贤惠一些，不要太胖了。要求是身高在1米55以上，城市不限，在哪儿都行。有没有收入都可以，不打麻将，不跳舞，这是两个硬性指标啊。好，以上信息来自于423号的姚先生。

0: 好，我们再接近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哈，他的尾号是打进5388的1285。您好，您
1: 好，
0: 哎，您先自报家名吧，好不好？对于这个节目，您是老人，我是新人，您多少号？
1: 我是765号。
0: 啊，765号，刚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没有多长时间，是吧？
1: 那个就几个
0: 苗先生是吗？
1: 哎，对，
0: 好的。
1: 是那个第一次跟你俩通话，你是那个新参加这个节目，
0: 对对对，
1: 我也感到挺高兴。
0: 好的，谢谢您。
1: 那个给我发布一下我的那个，
0: 重播一下您的信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1: 盲人朋友，
0: 嗯，我看到您的信息了，没问题。那接下来马上就给您播出您的信息，好不好？
1: 好了，谢谢。
0: 哎，好，那我们说声再见，拜拜。好，来重播一下765号苗先生的个人信息。他今年70岁，属猴，身高160，体重130，每个月有3500块钱的退休金，有双保。目前呢，他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苗先生平时喜欢文艺哈，喜欢吹笛子。他刚刚自己也介绍了，他是一位盲人。那目前他的个人状况呢，是能够自理的，而且也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儿女独立，而且非常孝顺。苗先生择偶的标准是要求年龄相仿的哈，他是70岁，所以年龄相仿，要求对方要视力好，能够接受，身体有轻微残疾。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电话以及我们的联系方式，微信的联系方式哈，希望大家在每天的16点到17点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是热线电话有两部，0431-8581-5388和8581-5399，微信号您要记好了，16643596968，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能更多的为我们的老朋友们解决单身的问题。好了，北京时间的16点52分，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咱们下周见。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

0: 场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是一档推出的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研发生产出的对全民健康拥有实际作用的产品为主的健康科普类栏目。不管是长白山的林下参，还是山西的党参、宁夏的枸杞等土特产品，还是牙膏、香皂、洗涤用品等日化用品，只要是对我们百姓的健康有好处的，我们都会给大家伙精选优选。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的健康好产品。从一块香皂、一支牙膏，到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从一瓶食用油、一罐蜂王浆，到一瓶钙铁锌硒、一副丸药膏方，可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包罗万象，既有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的日化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丸散膏丹、药食针砭的中医中药。总之，对健康有帮助的所有好产品都将在健康购栏目中给大家伙推荐介绍。那么咱们闲话少叙，还是有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易晓东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不好。我最近啊牙疼的特别厉害，我想拔了它吧，但是又说这个牙呀不能随便的拔，所以说想咨询咨询您，给我个意见呗。
4: 我之前倒是没听说过你有口腔的问题，牙怎么还疼上了呢？你这是上牙疼还是下牙疼？
3: 下牙，就左边这个。大牙前面的第二颗。哎呦，我现在才明白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4: 没错。
3: 而且我是最近才开始疼的，就是这个牙周炎时好时坏，吃点凉的呀，或者说一呲牙一受风就受不了。
4: 你还爱笑，妈这一笑一漏风一漏风就疼了。
3: 是啊，这一疼起来带着我整个脑袋都疼。
4: 老话讲嘛，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但是小雨我跟你讲啊，很多老话它不一定正确。
3: 怎么这么说呢？
4: 牙疼不算病这句话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错误的。
3: 哦，
4: 因为牙疼它一定它是一种疾病的。
3: 哦，
4: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你像龋齿啊、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它都是病。如果说你不重视，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3: 牙疼还有这个并发症和后遗症吗？
4: 当然有啊，牙疼是它有很大的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你比如说牙疼可能会对我们人的这个心脏、我们大脑、肺脏、胃啊，包括肠道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我在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啊，就是究其根本原因是牙疼导致的。
3: 啊，不是吧老师，这一个牙疼啊让您说的这么严重，我有点害怕了。
4: 我真就不是吓唬你。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在临床上某些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是牙疼给它诱导出来的。尤其是你这种下牙半牙疼。我告诉你，它连着的神经比你上面那个牙要多得多。你底下的大牙它连接着咱们人体三到

0: 腹根的主要神经，所以说治疗起来这个难度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大。
1: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是有点越听越害怕了啊！那您说我这个是拔了呀，还是不拔呀？
0: 首先，我建议你这牙呀，这能不拔尽量不拔。
1: 这个怎么说呢？
0: 因为拔了它就没了，啊，你不能再换牙了是吧？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呢，这

0: 那老师不拔它真疼啊。
1: 你看，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用的招。
0: 那太好了，您快说。
1: 对了，把你牙给你保住了。
0: 嗯。
1: 哎，然后咱不如窟窿了，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0: 嗯。
1: 对吧？一款专门用于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
0: 牙膏？
1: 对。这款牙膏呢，是我连同我的家人十多年了一直在用这款牙膏。
0: 哦，它叫什么名字呢？
1: 这款牙膏啊叫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啊，是素起品牌的呀。
1: 哦，你知道？
0: 那我知道这个品牌，这不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活动挖掘到的宝藏品牌吗？
1: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些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展的溯源中国行，就是要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
0: 嗯。
1: 啊，然后呢把他们生产的或者是给国外代工的精品的国货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国人。啊，若是遇到啊技术和产能上有困难的企业呢，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号召啊，做出对口的帮扶。
0: 嗯。
1: 你这样一来啊，咱们不仅是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的生产，能够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让出利润空间啊，给咱们健康购的百姓呢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也正是因为这个，咱们就与素起这家公司算是结了缘了。
0: 是的，素起的日化产品呢确实很高端，我自己呢也一直在用。
1: 但是呢，在这个素起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社会现象是比较流行的。
0: 诶，易老师，是什么现象呢？
1: 我们如今的老百姓呢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所以说呢，咱们喜欢买那些进口产品啊，认为他们就比咱们国内的好，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朋友们呢，咱们得认识到一点，现如今呢，国家在高速发展，科技在飞速进步，就咱们国家不管是从军事、工业、农业、医学、科技各方面的发展，都已经站到了世界最顶尖的位置了。
0: 没错。
1: 所以如今咱们的国内产品说实话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0: 嗯。
1: 啊，甚至可以说咱们中国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0: 对。
1: 啊，你看我之前在德国和瑞士一些知名的企业呀、啊、也做过专业的顾问。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在国外啊，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一些大品牌生产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我们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不了解的一些小企业，他们给国外代加工的一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咱们这个素起的品牌，它一直是向国外出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产品。你包括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所以呢逐渐的它就发展成了一个国际驰名的日化用品的生产企业了。那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素起，溯源中国行的企业。
0: 对，
1: 嗯，
0: 正是因为有素起这样的理念在，所以呢也会保障了它的产品质量是物有所值的，对吧老师？
1: 我跟你讲，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万幸一筐。啊，尤其是这个入口的东西，咱们更应该是慎重加慎重。
0: 老师，那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会不会价格方面太贵了呀？
1: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到这儿来是干嘛的？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推荐好产品？如果只是推荐好产品，那这些大品牌的产品呢，质量啊、品质啊、疗效它有保障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推出了这档栏目，那我们肯定就有保障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这个我是绝对有信心的。
0: 嗯，老师，我也相信你。
1: 嗯，
0: 相信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毕竟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的，那厂家只要生产出来，我们就能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渠道商赚差价，全都是出厂的价格。
1: 没错。所以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关于价格这方面啊，大家

0: 家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嗯，那尹老师，既然您这个话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关于速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价格这个事儿啊，我就不担心了，还是麻烦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这款牙膏呗。
0: 价格不担心，又开始担心其效果了，对吧？
1: 对呀，我这不得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方面的考虑问题吗？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什么小雨你一说到牙疼之后啊，你看我马上我就能想到这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
1: 嗯
0: 啊，而且想到了我就给你推荐。咱说自己要是没用过没有体验过，我不了解，我不可能给大家伙推荐，更不可能给你推荐。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呢，实话啊，在国外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包括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都用了十来年了，确实感觉效果那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你看我这十来年口腔方面的问题我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回国之后啊，我们团队的科研人员呢就专门去速起厂家做了为期半年的跟踪考察。
1: 哦，
0: 啊，我们发现呢，速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一款具备养护作用的蜂胶牙膏。啊，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它这个效果非常好，它是有原因的。
1: 哦，那我得赶紧用上啊，要不然牙疼真是睡不着觉，耳朵呀头啊都是嗡嗡的。
0: 我告诉你，你现在牙疼睡不着觉，耳朵嗡嗡的啊，这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咱们人体什么地方最脏吗？
1: 肠道、肛门，不会是我们的口腔吧？
0: 哎，我看你能不能猜到吧，就是我们这个口腔。
1: 那它怎么能是最脏的呢？我天天刷牙呀。
0: 你是天天刷牙了，但是你每天是不是也得吃东西啊？
1: 对呀，
0: 你每天吃东西，我们这口腔当中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形成炎症。大量的细菌、炎症和病毒长时间的存留在我们口腔当中，你想过没有啊，小雨？它可能通过我们这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啊。
1: 啊，
0: 哎，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它就会进到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当中，然后这些细菌、病毒、这微生物啊，这是坏的东西啊，
1: 嗯，
0: 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进入到我们其他脏器当中了之后，人家开始继续的繁衍增殖，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功能严重性的损伤了？
1: 明白，老师，那您说为什么牙疼还能引发这个耳鸣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看哈，有很多人这个口腔啊和我们这个耳朵呀眼睛呢是不是特别近呢？
1: 嗯，
0: 尤其是你看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1: 对呀，
0: 那肯定它是有炎症有细菌了。当口腔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它一旦出现了感染了之后了，它要找生存空间的时候，它是不是一定得先可着离它位置最近的地方先去感染呢？
1: 是。
0: 奶奶哪儿最近呢？
1: 眼睛、耳朵。
0: 刚说完，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像猪耳炎啊、视神经炎，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对这两种疾病是不陌生，对吧？
1: 对。
0: 哎呀，我发现呢，最近我这耳朵呀直流水儿啊，眼睛啊怎么这视力突然就下降了呢？
1: 嗯。
0: 哎，这很有可能就是你口腔给拐带的。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些病毒和细菌，他们上这儿来滋生了，他们导致的。
1: 嗯，明白。但是我还听说牙疼啊，还会引起这个心梗。
0: 对呀，
1: 这就更严重了，就。
0: 嗯，你感觉这个就挺严重的，
1: 嗯，
0: 还感觉挺玄妙的，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你要说导致我这眼睛、耳朵有问题吧，我还能接受，因为都在五官上呢，是吧？
1: 嗯。
0: 心脏离得挺远呢，来，我告诉你。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心梗这样的患者，他们在发作之前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
1: 嗯，
0: 临床上叫放射性疼痛啊，那就是疼在我们这个牙上、牙神经上，就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混淆视听，
1: 对，他想不到是心脏出了问题，
0: 他还以为说我就是牙疼犯病了呢，
1: 哎，殊不知是这个心梗和冠心病发作了。
0: 所以说你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影响到了我们那个抢救的时间。
1: 是啊，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0: 这就是由于心绞痛、心梗导致的牙疼。
1: 嗯，有一些老人还总说啊，牙疼怕什么呀，离心远着呢。那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呀，你感觉上啊，这牙离我们的心脏挺远的。但是你想过没有， 我们人的口腔当中、牙齿当中这个血管，它是跟我们这心脏的是直接联系的。
1: 嗯，
0: 啊，你看我们中医啊，中医实际上早就有这方面的认知了。我们中医说这个心包经还有心经，它走行的位置全都是围着我们的牙在转。心包经、心经最后都是从牙开始的。哎呦，所以说呢，牙疼它会引发我们人体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啊，你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呢就是由牙疼引起的，叫心内膜炎。
1: 嗯，好像是听过，但是不太熟悉。
0: 我还听过。
1: 嗯，
0: 我告诉你，心内膜炎就是这个牙疼啊，它特别容易导致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引发这个心内膜炎。
1: 哦，
0: 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我曾经呢就医治过一个，当时的那岁数呢也不大啊，当年才五十多岁吧，他就是因为牙周炎连续牙疼了一个多月。
1: 哎呦，够遭罪的了哈。
0: 啊，你这疼过你知道，他要连续疼一个月谁也受不了。
1: 是啊。
0: 哎，但是你看这人有扛劲儿，他就忍着不治。为啥呢？他认为牙疼啊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所以说我能挺就挺，挺不了我吃点激动片。啊，最后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了心内膜炎了。可以讲当时差一点儿就把命给丢了。
1: 哎呦，这牙疼牙发炎真的是能让人送命啊。
0: 太能让人送命了。当时这个还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呢。走到我的时候吧，就已经有明显的就胸口发闷啊，气短，浑身乏力，就这样的症状都出现了。而且他这个整个脸颊啊出现了浮肿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内膜炎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啊，当时呢我就给他确诊了。我说你啊，你这是急性的心内膜炎的发作啊！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你牙疼过，或者是有没有犯这个牙周炎呢？啊，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就这么问他呀。
1: 嗯，
0: 听我说完，一拍大腿，哎呦，易老师，你怎么知道啊？我最近呢，将近一个月，我这牙疼的都受不了啊！啊，我说你牙疼受不了，你没治，我没想到他能这么严重呢，我一个疼我吃点激动片就没把它放到心上。
1: 嗯，
0: 而且很多年前这个人他就有这个牙周炎的问题。
1: 哦，
0: 这就是什么，之前有这病到现在严重了都往别地转移了，他还认为是以前的病呢。然后最近这一个月的事儿还比较多，比较忙，
1: 再加上上点火
0: 啊，一忙就上火嘛。
1: 嗯，
0: 经常加班，有的时候加到深夜，累得不行了，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永远记住了，为什么说一定要劳逸结合呢？如果说我们太过于劳累的话，你记住了，你太过于劳累，你疲乏的时候，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嗯，
0: 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能找上你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叫劳逸结合，上点火，炎症就特别容易高发。然后呢，他跟我说，啊，我刚开始啊，以为是之前呢、啊，这个工作到深夜累了。累了之后呢，也不刷牙，也不洗脸，直接就睡了。他就以为什么呢？是自己不注重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导致这个牙疼的。
1: 嗯，
0: 哈，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说，小雨啊，就当时他跟你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他说：“难道我这个牙疼，我这牙周炎跟我这心脏它有直接的联系和关系吗？”
1: 你看，有这种怀疑的不止我一个啊。
0: 总觉得离得很远。
1: 对呀。
0: 哎，所以说，你不给他拿出真凭实据吧，你就跟他讲，他有的时候他不认你。
1: 嗯。
0: 啊，我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血液的培养。我就把他这个血给他抽出来。然后呢放到培养皿当中。再往里边一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大量的草绿色的链球菌呢。
1: 嗯。
0: 长了一大片都是链球菌。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链球菌和他口腔当中提取的细菌是完全一致的。
1: 老师您这也太厉害了，一下就锁定了心脏病的元凶了。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啊，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的，我们一定要对任何疾病，我们得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
1: 嗯，
0: 哎，我不能说你有这个病就有这个病，我得证明你有这个病。
1: 对。
0: 那这个牙周炎看似啊它是我们牙齿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呢，国外那些年呢，我也是全世界到处的跑嘛，我参加了大量的有关 健康的这个科学研究，其中就有这个牙周炎和心肌内膜炎这方面的研究。你比如说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反流，
1: 哎，这些疾病是不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
0: 青壮年也有了
1: 啊、
0: 哦，哎，到医院做个彩超一看，二尖瓣、三尖瓣冠病部炎反流的现在特别多啊。为什么？现在这种细菌病毒导致我们出现感染的特别多，而且现在呀、啊，人都很疲乏，那免疫力低下，也容易招惹上这些细菌病毒。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大伙讲，这很有可能你经常出现这个牙周炎啊，口腔健康的问题，你不注意口腔卫生，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这种冠病部炎反流的情况。
1: 明白，这听起来挺害怕的，但老师您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一支牙膏就能够防治得了吗？
0: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可千万别拿泡泡不当干粮。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很多疾病只要方法用得对，就能够解决你一个大问题。
1: 这个我相信。
0: 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可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功能性的牙膏。那什么叫功能性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得负责。
1: 嗯，
0: 速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做到了对我们的健康负责这一点。你看我现在哈，这是岁数呢也越来越大了，我现在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洗脸呐、啊、梳头啊、刷牙呀、啊，包括衣食住行上，我也开始啊，逐渐的把一些日化产品转化成一些功能性的健康产品了。
1: 嗯，那为什么说上了岁数就得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岁数大的人，我们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规律啊。就我们得认为我们自己就认老服老，这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嗯
0: 啊，有很多人你看这个60多岁的啊，年轻的时候我一片药都不吃，你别说那话啊，你现在有病了上医院看医生啊，开药啊，这是常识。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什么样的素质啊，你现在什么样的素质，人得服老。岁数大了，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满足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健康保持了。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口腔，每天都要吃杂七杂八的东西，都需要往那嘴里边放，都需要口腔的牙齿去咀嚼。
1: 嗯，而且口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的这么一个环境。
0: 你这话说对了，你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和有害菌，
1: 好的坏的，
0: 它必须在口腔里边，它得保持个平衡。
1: 嗯，
0: 那么这些正常比例的益生菌，它可以相互的和有害菌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不让这些有害菌大量的滋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刚才说了，岁数越大抵抗力越低，免疫力越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益生菌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它就控制不住、压制不住有害菌了。那有害菌长得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口腔的菌群失调。那临床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口臭、口腔异味
1: 啊、哦，还有什么呢？
0: 严重一点的就牙龈开始萎缩了。
1: 哦，那您说到牙龈萎缩呀，我发现很多老人上了岁数之后，他这个牙都变长了。
0: 上了年岁了之后了，这个牙变长了，我告诉你，那不是牙变长了，
1: 对，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喽，牙龈萎缩就是被大量的有害菌给腐蚀了。你口腔当中的这个菌群失调了，你这个牙龈就萎缩了，就看着你这牙像长长了一样。你比如说牙周炎、牙龈出血，还有这大黄牙啊，甚至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是经常的容易出现这个口腔溃疡。
1: 年轻人也有。
0: 对对对，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口腔问题也特别多？
1: 嗯，
0: 而且他是反反复复，他治不好。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了。
1: 嗯，这个口腔啊和肠道是一样的，都非常的重视菌群的平衡。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就跟你提到了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首先呢就具备了强大的抑菌杀菌的能力，能够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1: 嗯，是的，而且蜂胶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杀菌能力。
0: 哎，小雨，这一点你说的太正确了。 那就是这款松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强大的杀菌能力。
1: 嗯，
0: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科研人员呢在宿曲驻扎考察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明确的显示我用宿起这款牙膏每一次刷牙就只一次啊，可以有效的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哎呦，20亿这么庞大的数字，那刷一次牙就清除掉了。
0: 对呀，而且咱们这个人的口腔你知道吗，每天都会大量的滋生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天你都要坚持的把这款素起牌的松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啊，每天用好了，每天都有一个充足的口腔健康的保障。
1: 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抑菌的牙膏，没有哪一款说有这么强大的抑菌的功能的。
0: 市面上我们是能看到，
1: 嗯
0: 啊，但是写着抑菌牙膏的很多厂家是能做到这一点，它里边不同的地方我们得发现，不是你说你能抑菌你就能抑菌的。
1: 嗯，
0: 哎，你得看这包装盒上能不能够找到抑菌的成分，牙膏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写清楚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那如果说你这成分里边没有写这个能够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的话，假设我这里边我就写了一个薄荷提取物，那薄荷能抑菌吗？
1: 不能，
0: 不能抑菌。然后你说抑菌，那它就抑菌了吗？现在老百姓不傻了啊，我们只需要看成分表就知道了啊。如果没有，那他们那个抑菌作用咱讲话的就是胡了瞎说。
1: 对，
0: 哎，而素起这款松胶护龈健齿牙膏成分当中明确它就标注着松胶提取物的字样啊。啊，而关于松胶的作用，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了吧。
1: 是的。
0: 另外素起这款松胶护龈健齿牙膏除了具备真实的抑菌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叫做时间上的抑菌。
1: 时间这个没懂。
0: 没懂啊，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说让这个产品在我们身体当中抑菌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1: 持久的抑菌。
0: 哎，持久的抑菌了。你这个它就很多企业就做不到了。
1: 也就是说你刷一次牙就杀死了20亿的有害菌。这个作用能持续多久？
0: 对了。
1: 那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的抑菌作用持续多长时间呢？
0: 那用一次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刷一次牙，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病毒的抑菌时间杀灭时间长达12个小时。
1: 那普通牙膏呢？
0: 普通牙膏最多俩小时。
1: 哦，差了六倍。
0: 我不这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嗯，
0: 那所以说小雨啊，你有机会的时候哈，你要真得到了这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自己回去你感受一下。
1: 嗯，
0: 就平时我们用那个普通牙膏刷牙啊，你早上刷完之后了，你吃早饭吃午饭，一般两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口腔啊，它就会有这个食物的异味。
1: 是的，
0: 哎，而这款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12个小时之后，你晚上口腔都不会有异味，
1: 因为它的抑菌持续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这就是市面上其他所谓的抑菌牙膏根本不具备的功能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呢，它是一款具有抑菌养护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哎，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哎，岁数越大呀，咱们得选择产品的一定要注重它的功能性。素起这款牙膏呢，你用好了，可以非常好的避免病从口入之后而引发的胃肠道的炎症。
1: 对。
0: 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就比较常说的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炎、胃溃疡，还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甚至我们这个肠道，我告诉你，早期用好了，把这个养护身体咱们放到日常刷牙洗脸上， 它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难以杀灭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些病菌给完全的逆转的，把这个危害给逆转过来的。所以说包括我以及我的父母啊，所有我的家人都在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是不好的东西啊，您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没有效果的，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我就不会在咱们健康购给大伙推荐。
1: 是的。
0: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啊咱们提到的就是口腔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是不是还提到了牙周炎能够引发咱们心内膜炎，引发冠心病呢？
1: 对啊。
0: 我告诉你，牙疼还有可能引发心梗。
1: 哎呦，这可要命了
0: 啊。很早以前呢，我们在研究冠状动脉的这个斑块血栓的时候，
1: 嗯，
0: 啊，就在这个斑块和血栓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口腔当中牙周当中的致病菌。
1: 哦，
0: 而且国外很多同行也做过类似的研究。那这说明什么呢？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冠心病的患者，就这样的人比同龄人同性别的人非冠心病的患者，他的牙周疾病口腔疾病的比例更高更为严重。
1: 明白。
0: 换句话说，牙周疾病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心梗冠心病的突发。
1: 哦，它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说呢，在发生牙周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实际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致病菌了。那这些病菌它会入血，通过血液循环跑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它会导致冠心病，甚至形成心梗、血栓以及斑块。
1: 嗯，有的时候想想啊，还真是不好理解，说心脏它离牙那么远，怎么还会说牙疼就引发了心梗了呢？
0: 看着牙离我们这心脏那么远，它会导致心梗吗？
1: 嗯，
0: 要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滴血，每一滴血它游走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
1: 20秒，好快啊。
0: 当然了，就算这个血流速度比较慢的，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血流的速度啊，相比年轻人来讲我们相对的慢一些。那或者说我们有动脉硬化的，有斑块的，有挡头的，对吧？
1: 嗯，
0: 哎，那这滴血我告诉你，在我们身体当中循环一遍也只需要50秒。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感冒了，输液就会比吃药来得快，这说明血液循环在我们周身流淌的时候，它药效起效就会更快。
0: 对了，50秒游走于全身呢。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50秒游走于全身，到我们心脏那不是很快很快的呀。
1: 嗯，
0: 哎，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你看，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有细菌有病毒，一旦它入了血了，那这一滴血是不是快速的就游走我们全身了？
1: 是啊。
0: 哎，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在我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旅游。所以说，血液当中一旦有病毒和细菌了，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和严重的损伤啊？
1: 引起什么呢？
0: 血小板的聚集和粘附啊。
1: 哦，
0: 胆固醇的沉积啊。
1: 哦，
0: 哎，那我说这些因素它是不是就是血栓形成的基本条件呢？
1: 明白。
0: 啊，那你血栓形成了，动脉硬化形成了，而这个致病菌和病毒如果都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是不是就更坏了？
1: 嗯，
0: 直接就刺激并且造成我们这个血栓在我们心脏这儿发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动脉硬化、心梗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问问吧，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很多年前就有过牙疼的这个毛病，这个牙周炎就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很严重。
1: 那就有没有这个底子。
0: 对了，你口腔的问题早就出现了啊，那你现在所谓的这些个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呢、啊这个心梗呢、或者心绞痛，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口腔问题这个菌群失衡了之后导致它对你这个血管造成的损伤，它是不是这个原因？
1: 是啊，越听越能够理解老师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东西推荐给我们了。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其毒含的蜂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抑菌作用，抑菌的时间那么长，它对于牙周炎、牙龈。

0: 炎、牙髓炎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这叫什么？
0: 功能性的产品。
1: 对，只有这样呢，才敢叫功能性的。啊，你看看咱们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它对我们这个身体都有作用吗？
0: 没作用。
1: 没作用。那只能有功能性的产品才能够对我们这个健康才能有保障。
0: 对。
1: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了这款牙膏。
0: 是的，看似是一款牙膏，实际上呢，更是一款可以刷牙的药膏。
1: 哎，没错，你这么形容它是非常准确的。你说它是药，我跟你讲，一点都不为过
0: 嗯。
1: 啊！而且它除了有抑菌的效果，还有抗炎的作用，
0: 嗯。
1: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牙龈还有着强大的修复的作用。
0: 我相信牙疼的朋友啊，不止我一个。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是怎么样来抗炎和修复的呢？
1: 主要呢是它里边，我刚才讲到了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啊，蜂胶提取物。
1: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蜂胶呢，它是小蜜蜂从植物的芽孢和树上采集的树脂混入了蜜蜂的上颚腺、蜡腺的分泌物加工而成的，啊，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固体物。它是蜜蜂用来修补蜂巢、防止蜂窝内的疾病传播啊，以及保护蜜蜂自身免受病原体和细菌侵害而存在的，
0: 嗯，
1: 啊。那么，通过现在的医学研究，我们发现了啊，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咖啡酸类的和酚酸类的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赋予了蜂胶强大的抗菌作用，那么通过科学证实呢，蜂胶具有抑制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0: 嗯，
1: 而我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由于它成分里边添加了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的原因，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蜂胶的这种抑菌作用，它就会通过薄荷作为载体，就薄荷就像车拉这个蜂胶，就开始是在清新口气的同时，哎，通过呼吸的气体交换来保护了我们的肺气管和支气管，通过唾液融入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就以此来辅助预防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的一些病变。
0: 嗯，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刷个牙还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

0: 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之前呢，带领团队啊实习考察，那个地方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潮湿，炎热。结果呢，我们一个当地的同事啊，他们家孩子呢上幼儿园，老师呢让孩子带牙膏去，就是说中午吃完饭了啊，得教孩子如何刷牙。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我这个同事的孩子啊就上吐下泻的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挤了点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家长给他带的嘛，五岁啊，这孩子五岁啊，挤点牙膏干嘛，他给吃了
4: 啊，还冒凉风
3: 啊。对，因为他肚子疼，他肠道里边他就感觉热呀，然后呢这牙膏都有薄荷醇呢，对吧，哎，他就把牙膏他给吃肚里边去了。就像你说的，他冒凉风啊，他一冒凉风的话，他感觉肠子这块可能就
4: 舒服点，
3: 哎，舒服点了。但是人家吃这个，跟女儿的吃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牙膏，人家吃的是素起生产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孩子吃完之后不到一个钟头，腹泻肚子疼的这个症状消失好了。
4: 不会吧，这也太神奇了。
3: 你看小雨，你觉得神奇，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眼里啊，就是这个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起到的作用。
4: 嗯，
3: 也正是因为这款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有效的抑制了肠道的致病菌，同时呢又综合了肠道的菌群失衡的问题，才在短时间之内帮助这个孩子缓解了症状。
4: 嗯，真没想到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作用。
3: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没想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啊。
4: 嗯
3: 啊，当然了，这个还只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众多奇效当中的一个。
4: 难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3: 当然了，我们刚刚只说了蜂胶牙膏内服的这个抑菌作用。
4: 内服？
3: 对啊，歪打正着
4: 啊，难不成这款蜂胶牙膏还能外用啊？
3: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蚊虫叮咬了涂抹牙膏这种事儿，小雨你小时候没做过？
4: 做倒是做过，但是除了冒凉风之外没啥作用啊。
3: 没啥作用，我告诉你，你用的那个牙膏除了薄荷之外没有其他成分，所以它就冒凉风。薄荷除了疏风散热之外没别的作用，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别忘了，素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有蜂胶提取物。
4: 嗯，
3: 而蜂胶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抗炎，抑制炎症的发生啊，尤其是它与薄荷结合之后啊，对于皮肤上出现的蚊虫叮咬啊外伤擦伤啊，也包括担心伤口感染不爱愈合等等这个皮肤问题啊，就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完全可以就挤出来一点薄薄的啊，涂抹上一层，它可以降低 70% 的伤口的感染率。
4: 嗯，
3: 啊，你包括烂嘴角的，鼻子里边起的小火泡的，脸上长痘的。
5: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6: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5: 中国制造
6: Made in China
5: 早已被世界认可。
6: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5: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6: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5: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6: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3: 的遍体鳞伤的那个黑人小伙子，
4: 我老家一个邻居，他就是被马蜂蛰伤了之后，开始呢他没在意，结果发现问题之后来不及了，才40多岁就
3: 别说被马蜂蛰了啊，就是被蜜蜂蛰的机会都不大多，
4: 嗯
3: 啊，所以说呢，对这种蛰伤呢，他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就缺乏免疫。
4: 是在我老家还有一些这个跑山卖山货的人，他们每年都被这个疯子蛰个两三回，但都没啥事儿。
3: 你看人家被蛰个两三回，人家慢慢的就免疫了。
4: 那免疫只能是不治病啊，他该疼还是疼，该肿还是肿啊，
3: 你这个该遭罪还是遭罪的，躲不了。嗯，其实吧，当时那个小伙子啊，就是被抬到我们这个医馆的时候啊，可以说呀，被这马蜂蛰的呀，就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然后呢，这马蜂蛰完之后，他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这个嘴唇啊也肿的老大。就一进门的时候，就带他来的那个人啊，就紧张呢，就喊呐，就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的一种求救的意思
4: 啊，
3: 就跟咱们这个撕心裂肺的喊出来救命的意思差不多。
4: 那当时这个人所用的是火烧眉毛的求救词语了，看来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3: 然后他一紧张的时候，哎呦。那个人也哭了嘛，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大鼻子都出来了，就看着这人折成这样，
4: 嗯，
3: 那就非常严重，啊，但是呢，有一些当地的人就说了，也可能也被蛰过呗，没事儿，离心脏远着呢，啊，还有说这话了，啊，我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啊，我就摸了摸他的脉搏，我甭管说你们怎么说，我得看看，我得确定这个患者没有生命危险，啊，一摸脉搏，心脏跳得很平稳。啊，有点心律失常，这正常的，疼呢，对吧？哎，然后呢，确定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就给他用了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就挤出来，就像药膏一样，我就给他涂抹在这个被马蜂蛰过的伤口上。
4: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就把我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刷牙的，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拿上来就在这儿给派上用场了。结果过了是一天。这小伙子身上这包啊消肿了。
4: 哦，这么快。
3: 就这么快。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蜂胶它本身呢，它就具有抗炎抗感染的作用。然后又配合上了这个薄荷的疏风散热的作用。啊，他们俩一结合，消肿呢，抗感染呢，它就属于一加一大于二的存在。
4: 嗯，易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只用来刷牙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
3: 你这有什么可惜的呀？术业有专攻吗？
4: 嗯，
3: 这一点咱们国人还是很幸运的，毕竟中医中药守护咱们国人健康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专药专治专方专用这个。产品呢，药品呢，可选性特别多。
4: 对，最主要的是呢，易老师已经把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这个集结了国内最全面、最权威、效果作用最好、价格最实惠的健康养护产品落地到咱们全国，并带给咱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牙膏咱们就是用来刷牙的，而关于我们的身体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咱们还有其他专门针对的方法。
3: 没错，这小雨这话接的真快啊。
4: 那当然了，这是主持人的基本功嘛。但是易老师，咱们还得说回这款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刚刚说了，它有抑菌的作用，不仅对于咱们口腔内的细菌，包括胃肠道的细菌，它也可以抑制。
3: 而且是长效抑菌，普通抑菌牙膏的抑菌时间只有2个小时。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抑菌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而且它的这种抑菌效果，我形象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等同于在我们口腔表面涂上了一层保护膜，这层保护膜的作用时间就是
4: 12个小时。
3: 对，假如你早上7点刷一次牙，那晚上7点刷第二次就可以了。
4: 那老师，我晚上7点刷完会不会太早啊？因为大部分听众那个时间还没睡觉，可能还会吃点东西啊。
3: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用咱们这款牙膏刷完牙之后，它会在你的口腔里边形成一层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保护膜。 有了这层保护膜的保护，即便是我们刷完牙之后你吃东西了，那你在睡觉前只需要漱漱口，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就可以了。什么叫长效抑菌？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给使用者制造任何限制和门槛。
4: 哦，明白了。那易老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3: 当然了，一款牙膏最主要的作用一定是美白牙齿、固齿防脱。而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碳酸钙，而这个碳酸钙和蜂胶提取物一结合，对于清除牙齿上的牙垢、烟垢、牙菌斑，那的作用都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它不仅具有养护牙釉质、保护牙齿的作用，同时还有修复牙损伤的作用。
4: 修复牙损伤？
3: 对。
4: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牙齿坏了，它还能给我们修复？
3: 这种修复啊，可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的感受一定是最直观的。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牙齿磨损严重了，吃点凉的、硬的、热的食物就会受到刺激。
4: 对，就像我一样，吸点冷空气呀，就能冻到牙，滋儿的一下特别疼。
3: 对，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告诉你，不出三天，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4: 三天这么快吗？
3: 这我还是保守说的，有快的当天使用，使用一次就有感受，尤其是对于吃酸的这个食物倒牙的那种更快。所以说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4: 是啊，
3: 我建议你赶快的把这款牙膏用上。
4: 嗯，那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牙疼的朋友我估计也得有不少，老师您能给我们争取带来点吗？
3: 带来点当然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就是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只要大家需要，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健康产品呢给大家伙带过来。
4: 嗯，
3: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一直强调 99% 的人这牙齿都有问题，那这么好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为什么不让咱中老年朋友用上？
4: 对呀、啊、
3: 哎，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说了，衣食住行皆治疗，你别看它是一款牙膏，但它是有功能性的，每天咱都得刷牙，你那个牙膏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什么叫问题，你一直在刷牙，没挡得住你掉牙，没挡得住你出现口腔问题，就证明你这牙膏不行了，证明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行了，你要接受自己的衰老，同时要把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
4: 嗯、
3: 那就先从牙膏开始。
4: 对，
3: 对吧，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用完以后很可能解决咱们身上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接对接厂家，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再给大家伙搞一次大活动啊，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最低的价格用到这款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个使用的机会。
5: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6: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5: 中国制造
6: Made in China
5: 早已被世界认可。
6: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5: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6: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5: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6: 国货优品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4: 所以说收音机前和小雨有着同样诉求的饱受牙痛痛苦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申请。
3: 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得先有个数啊。
4: 对，
3: 先告诉人家有一个量嘛、
4: 嗯、
3: 哎，你得给人家一个范围，如果说需求量大的话，我还真得跟速起厂家那边争取一场大的活动，咱把价格压到最低，给大家争取一批

0: 以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
1: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3: 二，一。
1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1: 那些年的歌。
1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容祖儿从普通的女孩到乐坛的天后，她用26年打磨出了容氏的唱腔。好多歌曲见证着女性情感的时代变迁，她的歌呢，既是个人的成长史诗，也成为了都市人情那种疗伤的公共样体。是的，今天就来听容祖儿的歌，来听挥着翅膀的女孩，供你痴痴爱。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容祖儿的音乐之路和情感之路是一条从青涩到成熟，从自我怀疑到自我绽放的成长轨迹。他的歌声里边既有中国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余韵，还承载着千禧年之后华语流行音乐的变革和创新。从1999年出道至今呢，这位被誉为中国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的歌手，用了26年的时光呢，编织出了一张情感的织网，让无数人在他的旋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容祖儿的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霓虹灯刚才说呢，听着挥着翅膀的女孩，感觉好像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似的，有的是对世界的好奇和爱情憧憬。每个童话的故事呢，都会有这样的开头的，曾经有这样一个女孩。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事？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有两位了不起的好徒弟，一个叫韩独龙，一个叫薛恶虎。这哥俩来到西岐城献粮啊，一下子这米面就堆积如山，粮食问题是彻底解决了。缓了这么几天，姜子牙就传话了，让所有的城头都吃这包饺子、大饼炖肉，让他们城外头啊也看一看，还有意的气这魔家四将呢，告诉这军兵，以前咱们讲的规矩，吃饭不许吧唧嘴，可现在提出新要求来了，所有人吃饭都得玩命的吧唧嘴，就好像吃的有多香多惬意似的，哎，都练习吧唧嘴去，吧唧吧唧吧唧吧唧，都练去了。练好之后，让他们到城楼上去吃包饺子去。这老百姓呢，负责包，负责煮，负责往城头上送。啊，这帮当兵的，吃完了就吧唧呀。这要是一个人、两个人吧唧，那没什么。可是好几万人一块吧唧嘴，那动静可就大了，嗡嗡的，好似风声一般呢。守城的还有几位将军，哎，端着这碗呢，把身子探出来了，叫这个商朝的军兵看着，哎，当着面吃，当着面吧唧嘴，还喊呢，哎，这饺子可不错啊，都是三鲜馅的，嗯，好吃哦。魔家四将正等着呢，这回西岐城里头没有粮了，全都趴下了，开开城门，我们就进去，挨个的砍呢。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不是吹大牛吗？说你冰冻岐山，哎，去砍人家脑袋呀，不用砍，拿脚一踢，啪啪就踢稀碎稀碎的。这回呀，比你那个还厉害呢，你就瞧好吧。他们正得意呢，有人来禀报，报，报四位将军不对劲儿啊，城里头不但不缺粮，而且更多了。又吃饼又吃面还吃包饺子，都上城头去吧唧嘴去了，不信你们听一听。魔家四将一听啊，外头呵，这动静都震耳朵呀，嗯，岂有此理呀，他们这个粮食是打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可是没探听清楚，不然四位你们亲自去瞧瞧吧。魔家四将就不明白呀，出来往城头上就观瞧，一看，好家伙，吃的比我们还好呢，顶上的人呢还说呢，嘿，真香哎，别看了啊，上来一块吃吧。把魔家四将可气得不轻，哎呦，邪了门了，好啊，姜子牙，决一死战，跟你完不了。这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姜子牙他们呢，照样不是人家的对手。来的这两位仙童韩独龙、薛恶虎，要说搞这个后勤工作，哎，搞给养什么的，那是头一把金交椅。可是开兵打仗，他们俩也是白给呀。哎呀，老这么被人家围困着，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姜子牙依然是一筹莫展，谁能赢得了呢？这一发愁啊，又愁了三四天。忽然之间有人进来禀报，报丞相得知门前来了一位道童，要求见丞相。

0: 哎，又来一位道童，来呀，有请。姜子牙就是出家人，对得道之人呢，那是格外的尊重，什么时候啊，都是答以请字。来的这个主可了不起呀，从外边昂首挺胸走进了帅堂，躬身施礼，声似巨钟，参见师叔。不但姜子牙注目，武成王、金吒、木吒、哪吒、满营众将全被这个人呢给吸引住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山云冠，身上穿着灰布的道袍，内衬金甲，半披半挂，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双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没有胡子。最引人注目之处啊，是这个人两眉正中间有一道竖纹，竖纹的当间儿还有一颗黑痣，实际上那不是黑痣，那是厉声一目三只眼。来的这人可实在是了不起了，他姓杨，名叫杨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郎神杨二郎，在西游记里边也有他，随身带着一条啊哮天犬，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对付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会72变，这杨二郎呢会73变，哎，比孙悟空还多一变呢。小伙子长得是满面英华，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字？小侄名叫杨戬。哦，杨戬，你师父他是哪一位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是也。哦哦，姜子牙可乐坏了，这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呢，乃是玉虚宫门下12金仙之一呀。他能够亲自把徒弟打发到西岐城来，来帮兵助阵，这说明西岐城要越来越兴旺了。姜子牙就问杨戬呢，你这一回前来还要回去吗？师叔啊，我不回去了，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叫我就在阵前立功协助师叔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杨戬呢，你可知道这两军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哎呀，孩儿我知道，不因为这个我师父还不能让我来呢。听说师叔在阵前受了挫折了，魔家四将十分的凶恶，哎，一点都不假呀，现在我是一筹莫展。杨戬呢，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师叔啊，那我可没有，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我是一窍不通啊。我就是有一种能耐，就是打仗，您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就听师叔的，哎，打仗我不外行。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我说呀，咱们就城门大开，不要闭门不战了，叫人家笑话呀，粮食也不愁了，大家伙也吃饱了，明日咱们就亮队迎敌。小侄我不才，愿打这头一阵，会一会魔家四将。杨戬呢，那魔家四将可厉害呀，你心里头有底吗？哈哈哈哈，师叔啊，也不是我说一句狼言大话，我太有底了，这个您尽管放心，就那魔家四将在我面前呢，不过是骚干零碎，胡萝卜大白菜，连鼻涕粘痰都不如，只要我一出马，他们全都得报销啊。哎呦，金吒木吒哪吒都撇了嘴了，心说这杨戬可是够能吹牛的，刚一来就把这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哎呀，我们都不行，你就能行？你有什么能耐呀？说大话那可不算本事啊。不光是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不爱听这话，满营众将啊都感觉有点扎耳朵，心说这杨戬是吹牛的专家啊，说魔家四将不如 鼻涕粘痰。哎呀，这话说的可大点儿。可是姜子牙一琢磨，这杨戬来路可不小啊，他是我师兄玉鼎真人的门下，门强桃李，那师父强徒弟就得强，干脆让他呀试验一回得了。这才传下将令，金吒、木吒、哪吒听令，在在在呀，你三人给杨戬关敌廖阵，现在就派他出城厮杀，得和令啊。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保着这位杨戬呢，就杀出了城外。魔家四将急不可耐了，昨天呢还接到文太师的信，说你们魔家四将领兵10万去攻打西岐，一困城就困了那么长时间，日费粮饷巨大，花钱得多少啊，粮食得吃多少啊，现在国库空虚啊，我们后方有点支应不上了，请你们速战速决。文太师啊，嫌这时间太长了。魔家四将一算计，由打出兵到围困西岐城，10个月都挂零了，毫无进展。看来这绝粮计也是无效了，就等着决一死战就得了。没想到他们还没出兵呢，人家西岐城城门大开，杀出来几员大将。哥四个擦拳魔掌，各挺长枪，带好了宝贝，带着10000军兵啊，在关前列阵。一看对面稀巴楞登就几个人，后边那仨都认识，金吒、木吒和哪吒，哎，以前交过手啊。一点都不烦人，也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着特殊的兵刃，叫3尖2刃刀。啊，呆，哪个我来受死。杨戬瞧了瞧，哎，咱们哥几个谁过去呀？
1: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您说那魔家四将都是胡萝卜大白菜，都是鼻涕粘痰，您看这鼻涕粘痰黏糊糊的，这都出来了啊，不正好您露露手头吗，给他们擦擦鼻涕呀。哪吒呀，你可真会说笑，你们关敌廖阵，带我前去迎敌。杨戬出阵，跟魔李青两个人呢就见了面了。魔李青上下这一打量，白面的小娃娃，你是哪个呀，报名再战。我呀，杨戬师爷。无名的小辈呀，娃娃你拿命来啊，招。当胸就是一枪。杨戬呢怀中抱月往外头这一封，把大枪啊嘡啷啷就给崩出去了。他施展开这3尖2刃刀，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了一起。杨戬这口3尖2刃刀使得那是出神入化，上下翻飞，舞动得跟刀山相仿。魔李青一看，行啊，西岐的战将一个赛一个啊，这姓杨的小子果然是有点神通，刀法惊奇，我要是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嘿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牛劲呢，何不用我的青云剑斩杀于他。想到这儿啊，掐诀念咒啊，击，呜，黑风阵阵，遮天蔽日，黑风里边有万刃千刀啊。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看得清楚，大吼一声，杨戬你要注意，这可厉害。他们哥几个都吃过这亏呀，所以往后直退。黑风马上把杨戬就给笼罩住了，就听见这刀子咔咔咔咔呜呜呜呜呜咔咔咔咔咔。那饺子，我把你剁成肉馅，我们也包饺子。哎呀，听这声音可差不多了，收回宝物，我看看怎么样了。啊，唰，把青云剑收回去了，烟消雾散。嘿嘿。 嘿嘿。

他一看呢，哎，喂喂，行行。杨戬稳稳当当，还在那儿站着呢，哎，挺好挺好的。杨戬迷了巴登，还问他呢，哎，我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迷了巴登的刮了一阵大风啊？我看天气预报了，也没说要刮风啊，哎，看起来这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哎呀，这阵风忽忽悠悠过去了，这玩意儿多耽误事儿啊！哎呀，魔力清心说我的宝贝怎么失效了？哎呀，气死我爷呀！他收起了青云剑，这玩意儿成破烂了。他过来，晃大枪又战杨戬。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在后边看得也清楚啊，全都愣住了。行哎，难怪这杨戬打了保票了，吹了大牛了，真有两下子啊！我们三人肯定没有他能耐大。行行行，往后啊得多亲多近，多跟他学学能耐。魔李红一看大哥失败了，高声喊叫：“大哥，您往旁边闪闪。”把这小毛孩子交给二弟我了，啊！唰，这一下把他的宝贝混元珍珠伞就给系起来了。这大伞裤衩这么一撑开呀，是直奔杨戬。啊！啪，伞一合，心说呀，嘿，行了，给收到里头去了。53克化为脓血，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魔李红还数数呢，1、2、3、4、5，哎，时间够用了。他呀一摁崩环，咔吧，这伞又撑开了，往里头一瞧，哎，怎么刃麻都没有啊？明明照到里头了，怎么没了？这时候啊，猛听得有人高声的笑骂：“嘿嘿嘿嘿嘿，我说魔李红啊，你这个瞎猫虎眼的玩意儿！”我说你找什么呢？啊，好小子，你是什么时候跑的？

赶紧把耳朵都给堵上了，不敢听这声音呢，一听脑瓜仁儿都要崩裂了。可不错呀，啊，跟那个弹棉花的有的一拼啊，是一个师娘教的吧？你呀，别光弹棉花了，给我弹个曲子听听吧。哎呀，都出不来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杨戬的根基呀？杨戬学的能耐呀，跟别人可都不一样。他跟这个玉鼎真人学的是72变外加一哆嗦。他说的那些话呀，打的那些保票，吹的那些牛啊，那都是非常客观的。

就这哥仨撸胳膊挽袖子一块打群架，那也打不过杨戬这哥一个。今天在两军阵前大显身手。

口囊当中，把花狐貂可就给抄出来了。这是一只小怪兽啊，他把花狐貂托在了掌中，念念有词，南南南南南啊，起，把它给我吃喽。这花狐貂见风就长，呜丢一下，好似一只硕大的白象，大嘴一张啊，可就咬下来了。这杨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厉害，不好啊，扭头刚要跑，动作稍微慢了点，让这花狐貂大嘴

把它就给咬住了。由脑袋到腰，这上半截身子呀，完全含到了怪兽的嘴里头。一合牙，咔嚓一声，拦腰给咬断了，把上半截身子给吞了，就剩下两条腿呀，扑通扑通倒在了尘埃呀，鲜血崩流。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菜了，杨戬你倒是留神呢，这东西这么凶恶，哎呀，怎么把你给咬着了？这哥仨一看不好啊，杨戬那么大的本事都不行，我们哥仨也别白白的送死了，从长计议吧。他们呢，回头就跑，进了城，把城门紧闭，来在帅府就交令来了，报报师叔，可是大事不好了，何事这等惊慌？杨戬怎么没回来呀？哎呀，杨戬他回不来了，让花狐雕给吃了。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96110。
1: 那会儿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说吃了没有？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那是必死无疑。说没吃，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这里边有个原因，咱说了，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了，也许这狗他饿了，这狗瞅着他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这狗在旁边蹭的一下子就窜起来，一口把这饼就抢到他嘴里头了。抢到他嘴里边，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就在那嚼。这狗一吃这饼，包三黑站那瞅着，哎，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每天给我送来饭，我吃饭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哦，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他饿急了眼了，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这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包三黑没有，他瞅着那黄狗，你饿了啊？好嘞，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我不吃了，我能顶得住。就看那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这黄狗一吃这油饼，旁边那羊倌都来气了，羊倌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包三黑说，别打他，你让他吃，他饿了，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嘿，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哎，先让他吃吧吃吧。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这黄狗这一死，连羊倌在包三黑都傻了。嘿，这怎么回事？这羊倌瞅着我说，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这饼里有东西呀、啊！这饼是谁烙的？包三黑别看那么小，非常懂事，告诉杨官，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狗啊他自个儿有病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哎，好嘞，我就全当没发生。有人问你，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到山上了。哎，好了。到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之后包三黑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大爷儿那是什么人？他非常聪明啊，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他一听这个事儿，大爷这满肚子都是气，听完了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好，老三呐，我知道了，今后这样吧，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我跟咱爹去说啊，你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让你呀得读书，得念书，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大爷想到这儿，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找包怀，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他哪是放羊的人呐，应该让他念书了，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 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这包怀一听，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
2: 我看能。
1: 大爷心想，从小一落生就历经磨难，好家伙，这老二家想害他，老也害不死，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包怀一听，听老大的，好吧，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包山说，我给他找老师。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

0: 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这二爷也出去了。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呼：“老三呐，老三，老三在屋吗？”这包三盒就知道了。有打上方屋里就出来了。二嫂，您招呼我吗？
1: 对，
0: 我招呼你，我跟你说呀，老三呐，你快帮我个忙。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呀，刚才上咱们后院，咱们那后院里不有片菜地吗？我想打点水呀，浇浇那菜地。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脑袋上边带那金钗掉到那井里了。我想下去够，你说我这个人还大，他下不去，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那金簪子不少钱呐。老三，求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包三哥一听，好吧，这个事儿好办，那我跟您去看看。于是这包三哥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这个井啊在菜地的井头上，井也挺深，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正因为这样，他才把这包三盒叫到这儿来了。井上边有一个辘轳，这辘轳上边缠着绳子，包三盒来到这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看见底下的水了。二嫂，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这样，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你手里拿个棍儿上那水里边啊豁隆豁隆，要是碰着我这金簪子，我那上面有个链儿，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怎么样，能行吗？包三盒一听，好，二嫂来吧。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把这包三盒由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系上扣，怎么样，结实吗？三盒说，行，结实。好，你到这个井口这儿，你往下慢慢出溜，我这扶着这辘轳吧。哎，这包三盒到井口这儿往下一出溜，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悬起来之后，就看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辘轳，这井可挺深，摇着摇着，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突然间这绳子断了。怎么断的？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咔嚓这一剪子，这绳子一顿啊，扑通一下子，这包三盒就掉到水里了。这一掉到水里头，把包三盒给吓了一跳，哎呦，他哎腰了一声，到水里了。到水里他发现呢，这水呀齐腰深，这不说都没脖吗？怎么齐腰身呢？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这两年，这是宋朝真宗时候，有几年全天下大旱，少雨水。由于天下大旱，所以这个井水水位下降。要按往常正常的话，这包三盒到里边就没了脖了，非给淹死不可。可是偏赶上天旱呢，这二奶奶她没有考虑到这个自然因素，她也没有那些的知识文化，她也不会考虑那么周密。包三盒到了底下，水齐腰，他没死，他往上喊：“哎，二嫂，我下来了。”这二奶奶绳子剪断了之后，没身他就跑走了，心想，我让你跟我分家产，

这回我就让你在井里边待着，淹死你了。说不定几天过后，谁要是往这井里打水，发现你了，那都晚了。就说你自己不知怎么玩淘气，失足落水进去了。二奶奶跑了，包三盒在这个水里边站着，这绳子一断，那绳子头下来了。他把这个绳子头拿到手里边一瞧，这包三盒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哎呦，二嫂，你这是诚心要害我呀。他怎么知道的？这绳子头啊是齐茬的，如果说这个绳子是油一年头太多了，它糟了，它自然的断了，它是毛茬。可是现在他拿剪子绞的，这是齐茬，就得说这包公从小就有智慧，对这个事情就观察的特别细致。他心里明白了，哎呦，二嫂，您这是要害我，可是我这怎么办呢？我自个儿上不去呀。这里就觉得脑门子这有点疼，而且觉得脑袋这有点湿。他用手一摸，哎呦，血出来了。怎么回事？他从这个井上边往下边这么一掉，井壁两边有出来的那个小尖石头，他这个脑门子这儿就碰到一块尖石头上了。这尖石头把他这个脑袋这儿给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口子来。这个口子后来好了以后，定成疙，他把它再揭开，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脑门子上有个月牙，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说有人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就说日断阳，夜断阴，还能下阴曹。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但这个时候，这包三盒在水里边泡着，他朝上面喊，周围没有动静啊，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前面才是院子，那人都没在家。二奶奶跑前面去了，她没在屋里待，跑到外头去了。她跑外边去了，她为什么？她想等一会儿，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万一有什么意外呢，他好有个退身之步，有点说辞。二奶奶走了，偏赶上这阵儿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他给这包三黑找老师去了。大爷包山这些天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找老师，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老师是有教私塾的，但是侧面一了解，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说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姓宁，单字名中，号叫博文，宁博文，肯定有文化呀，博文强记嘛。据说呀，这位宁中很有个性，这个人当年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考一回下来一回，考一回榜上无名，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为什么他考不上呢？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那里边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老也考不上，干脆呀，他不考了。回到自己家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这对子怎么写的？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
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我铁砚磨穿，我下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进取没路。我满肚子都是文章，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闭门思过，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那他怎么生活呢？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就是开私塾馆。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他设馆教书跟别人不一样，有条件。第一条，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得把这孩子领来，我先考考，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合乎标准，我才能让他入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的孩子要送这儿来，咱得先订十年合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不兴孩子家长辞我。第三条，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家长不许管。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呀？啊，他虽然说是设馆要授徒，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没人往这儿送。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呐、代写诉状啊，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本村子里面有得中的举人，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都跟他是朋友，过从甚密。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做打听着这位宁先生之后，这包山呐、来见这宁先生来，一见这宁先生，经过一番对话谈吐，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侧面一了解，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伯文，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这没见过这样人。说这样人呐、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包山一想，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的，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包山回来了，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到自己的屋没看见，满院了喊，不知道在哪儿。哎，这包山呐、进来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要死那条狗，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是用什么手段，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他前院后院喊，老三，老三。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在井里边的这位包三黑就听见了，是大哥的声音，救命啊！包大爷一听，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跑井里去了？你怎么进去的？大哥，快点救我上去！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系下去了，让他绑好了自个儿。大爷把他摇上来，一看下半身都湿了，脑门子也破了，出了血了。手里边还拿着个棍儿，上面钉一钉子。大爷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说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他有金钗吗？你捞了吗？我站在那儿，我还划拉了半天，我没找着有金钗呀。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心想，老二家你可够狠毒的，不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你真比那蝎子钩还毒。怎么着，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啊，
走，上前边。

0: 这大爷马上领着这包老三就来到了前院，到了前院，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大爷就在院子里喊：“老二家里的，老二家里的。”他冲那屋喊，那屋没人，他为什么不进屋啊？那个时候封建礼教，大的摆的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他喊了几声，刚一住声，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的，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之后，哎呦，大哥呀，是您喊我吗？啊，
1: 是我喊你。我问你，这老三怎么回事？
0: 这老二媳妇一看，哎呦，在井里头又上来了，这回又没死了啊。啊，嗨，别提了，大哥呀，刚才呀，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结果他下去之后，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绳子一断，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我就找人去了，我跑到几个家里边，他们家里边都没有人，我这不着急又回来了，正好您在这儿，我想让您去救他，你看您把他救上来了，这就太好了，这就太好了，老三呐，哎呦，真你受惊了，你受惊了。
2: 大爷瞅着这老二家媳妇儿说：“
1: 老二家里的，我告诉你，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得有良心。”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性传承人。1955年，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大爷包山呐，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一见到这包二奶奶，他可压不住火了，劈头就问了一句：“老二家里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咱们可得有良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包二奶奶一听：“哟，大哥，您说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想你能知道，你可是他二嫂子，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他不懂事，你可懂事啊，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这是我回来的早，赶上了，这要是我不回来，不前院后院的找，他就死在井里了，你担待得起吗？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这包大爷啊，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出来进去见了面，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这包大爷就点点头，嗯，就过去了。为什么？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有一种规范，可是今天这大爷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梆梆梆就这么几句。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那也不是个善茬啊，您想，外号叫蝎子沟，他能听大爷这几句吗？哟，大哥，我跟您说，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纸里边包吉利，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您说什么？你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我跟

0: 那一无冤，二无仇。他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金钗掉到井里头了。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所以我找到他，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我把他系下去了。到底下之后，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啊？我前院寻后院找，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家里没有有人的，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碰上您了。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我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啊？啊？老三也姓包，我男人也姓包，你们都是哥们弟兄，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大哥，您这话说的可不对。这兄弟媳妇不依不饶。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他就拢不住这火了。
1: 男儿家里的，
0: 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自从有了老三以后，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眼里边有看法。我问你，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听说是你给送的那油饼。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这一着急，大爷把这话都抖了出来了。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他把这话一说出来，这二奶奶更不饶。哟，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哪家不死狗啊？啊，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啊，邻里邻居的都过来了，有的进院子里边来，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吵起来，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他那一吵的功夫里，包海回来了。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哟，今儿怎么的？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哎呦，我说老二啊，你快点看看吧，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你大哥呀，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他那意思我听明白了，说我要把他害死，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我哪说清楚道明白哟？哎呦，我可活不了喽。这包二奶奶这痛哭，这包海马上推着他，走走走走，上屋里去，上屋里去，行，到屋说，到屋里说，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这包海心里明白呀，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你只是愁着害不死，但是还哭什么呀？别给我演这个戏，咱们是两口子，我明白你这两下子。进了屋之后，这包二奶奶呀，哎呦，撒了泼的哭啊，哭着哭着还抽了，哎呦，这事闹的跟真的一样。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包山也不说什么了，心想好男不跟女斗，我跟他矫情不明白。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哎呦，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当当当当当当的。”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非常的尖刻。而大爷包山呢，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你想他跟包山吵着一架，大伙儿能向着他吗？赶日子一长了，这村子里边老百姓啊，就拿他作为一种代名词，说谁家那媳妇儿要是不讲理，说嗨，那跟包二奶一样。如果谁要是尖刻爱占小便宜，嗨，那就跟包二奶一样。整个包家庄都说包二奶不好， 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当然了，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含义了啊。大爷包山这个时候跟这兄弟媳妇吵完了之后，领着包三黑就出了包家大院，干嘛呀？他是回来领他见老师去，要会见那位宁先生。一路上走着，这包山就又问他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包三黑把这经过一说，大爷包山一听心里就更明白了，尤其是包三黑说了那个细节，说那个绳子断了，那个口是齐叉的，不是毛叉的，要是毛叉是自然断的，齐叉的那是拿东西割的或者是剪子绞的。唉，包山心想啊，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取了这么个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事儿就不用往外声张了，要是跟爹娘一说，老头老太太一生气，有赖他们的健康，做儿子的就是不孝。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先生这儿了。一进宁先生这个院，一瞧宁先生这个院里边不大，上房屋是三间草房，但是收拾的非常干净，半院竹子半院菜，三间草房两棵槐。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到了上房屋里头，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喜爱，说这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投缘不投缘，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有人分析啊，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说要不怎么叫天缘耳得，还有天缘耳别扭呢，就是这个区别。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别看长得黑，但是气度不凡。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那当然，老百姓有句俗话嘛，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就问他，你叫什么呀？老师，我叫包三黑。包三黑还没起名字是吧？啊，对，我没起名字。我问你，你念过书吗？
1: 没有。
0: 想不想念书？
1: 想念。
0: 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
1: 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0: 你最想干什么？
1: 我最想干的，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
0: 嗯？这宁先生一听，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这句话说的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内涵非常广泛。那么包三黑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包三黑从小长大，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天底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让他们变好了多好。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宁先生想的比他多，宁先生说，好啊，孩子，瞧这意思，你想要拯救万民啊？你这是胸怀大志啊啊！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包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的三弟， 回答得好。这宁先生

0: 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读过《易经》，看过麻衣神像。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就定了，把他收下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从这儿开始要教他念书。这得起个名字，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有拯救世人之心呐，就叫他包拯吧，就是拯救的那个拯，叫包拯，字呢叫希人，希望成为仁义之人，就是这个意思。打这儿，这包三黑有了名字了，包拯包希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包公。包公从这儿开始就要在宁先生这儿读书了。包山呢跟这宁先生商量，说读书呢，这宁家庄离这包家村他有这么五六里地儿，每天他得走到这儿来读书，然后再回到家里边住宿。这包山呐，从现在开始对这包老三可就是倍加看护。他想了，上这读书早出晚归，当地走那么五六里路，万一那二弟妹或者那二弟再生了什么歹心，在道上把他再害了呢啊。说这样吧，说老师啊，给他找一个伴儿，一块儿跟您这儿来读书，您看怎么样？宁先生说可以，他一块儿来吧。这包山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本村的没出五福的族亲，论这辈分来讲呢，跟这个包公他是同辈，比包公小一岁，管他叫哥。这包公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玩，而且愿意跟他玩。这个人叫包兴，这包兴非常聪明，非常伶俐。这个小子他爸爸呀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就是货郎担子卖货的，挑着货郎担，农村有那样的走街串巷，拿着个拨浪鼓，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就卖什么针头线脑啊，日用杂货，就干这个的。他的父亲由于是做小生意的，有一套人生哲理，有一套处人哲学，那么对这包兴呢也有影响。这个包兴别看小，但是对人生世事，对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这包兴比包公知道的多，所以大爷包山就选定了包兴。回到村里边跟这个包兴一说，让他跟着这位包三公子做读书的伴童，到年底下要给他一笔钱，年年结账。这包兴一听特别高兴，包兴他父母高兴的那就更别提了，一个是老包家是个大户，再一个包兴这么点岁数就陪着人家读书还能挣钱，哎呦，这已经是给家里边能够添补生活日用了，好事儿。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什么举人呐、啊，你也能做了官，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包公这一开始上学，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道上不要管闲事，什么事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包兴呢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这么一来，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再想着对着包公加害，他可就没法下手了。没法下手怎么着， 这包海他也没闲着，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闲不见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爹，老三干嘛去了？”老员外包怀知道啊，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学习去了。所以老头就说了啊，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这包海说：“爹，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嗨，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能算得了账，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得多呀。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包海旁边说了：“爹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是这么个理儿，不过我跟您讲，我前天呢上县城里边去了，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怎么着？”“这张铁嘴呀、啊、为什么叫铁嘴？他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他要说哪天刮风那必然就刮，他要说哪天下雨到日子就下。哎，这张铁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我跟他报了一下，让他给批一个八字儿。这张铁嘴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身冷汗。他说什么了？”“嘿，爹，这张铁嘴就说哎呦，你们家里的人呐、啊。”“我说对呀，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他要落到你们家里边，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儿。这个人不发迹则已，他要是一发迹，你们家就家败人亡，没个好。”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就限制他，别让他发迹，老是让他在家待着，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您说这包怀一听，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扫帚星临凡呐、啊，往我这一扑把我给扑醒了，肯定就是他了。哎，就是，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您心里得有个数。老三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犯天星。得了吧，什么天星？扫帚星。哎，对呀，他就是扫帚星啊。爹呀、啊，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哎，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还干了一仗呢，因为老三，我们是不管了，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
1: 老头说：“我知道，我拿主意。”
0: 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包公在那念书，念来念去，随着年龄增长，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这宁老师啊，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哎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包山说：“爹呀，我给您报个喜信，包拯咱们家老三考中了秀才了，接着就要考举人了，您高兴吗？”老头一听：“什么？他还想考举人？”“
1: 不考。”
0: 大爷一听愣了，心想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念书做官，光宗耀祖，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弟继续往上考啊？啊，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大爷说：“爹，您为什么不让他考？”“
1: 为什么呀？什么也不为。咱们家是庄稼人，
0: 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在地垄沟里求财，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咱有那德行吗？啊，还想当官？当什么官啊？他能当得了官吗？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
1: 让他念几年书，能念得出字来，能记得了账，写个信什么的呀，不用求人，这就得了。
0: 有个秀才足够了，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举人不可了。大爷包山听到这里是爹呀，您要不考的话，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爹，我说不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桂姨顿了一会儿，缓缓讲道：
5: 当年我从乡下到了上海，在名家帮佣，认识了一个姓刘的商人，就像新生活开始了。一个单纯的女子，她爱慕虚荣，希图富贵。她没有问刘先生有没有家室，就跟他走在了一起，因为她相信刘先生会给自己幸福。我们十分相爱，我以为我得到了真正的爱情。没过多久，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年月，姑娘家还没结婚就生下孩子，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于是刘先生告诉我，先回名家做佣工，把孩子送进孤儿院。他告诉我，他跟院长嬷嬷讲好了，院长嬷嬷会很好的照顾我的孩子。他答应我，当他回老家安顿好了，就来接我们母子。于是我又回到了名家帮佣，一干就是两年，没有等到他。两年了，没有电话，没有书信，我彻底慌了神。我害怕他彻底抛弃了我们母子。我想到了你，孩子。
4: 桂姨脸色煞白，阿成严肃地看着他：
6: 你找到了我？
4: 桂姨点头：
5: 对。
6: 院长嬷嬷给了你那个两岁的孩子，就是我。你当年爱如珍宝，你觉得只要有孩子在你的手上，你的那个刘先生终会有一天来找你。你手艺很巧，名家很多的苏绣都出自你手，你在名家勤勉劳作，称得上是一个好母亲、好佣工。你时常买东西去孤儿院看嬷嬷，你一定抱着幻想和希望打听那个男人有没有来找过孩子。我说的对吗？
5: 唉，对。
4: 桂姨叹口气说：
5: 我每次问他，嬷嬷都支吾过去了。终于有一天，院长嬷嬷得了绝症，快死了。我拿了米和面粉去看他，他良心有愧，就对我说了实话。
4: 阿成猜出了答案。

0: 我不是那个孩子。
1: 桂姨流着泪说：
2: 对。
1: 阿成沉默，桂姨哭诉道：
2: 院长嬷嬷告诉我，我的亲生骨肉早就被刘先生抱走了，他给我的那个孩子就是一个孤儿，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当初他收了刘先生的钱，他欺骗了我，他们合起来骗我，把我骗得好苦好惨呐。
1: 阿成伸出手来握住了桂姨因为激动而颤抖的手。
2: 我对不起你孩子，我当时已经疯了，我彻底疯了。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生育工具，我是被人利用过后残忍抛弃的工具。姓刘的有家有室，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我连他真正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我好愚蠢好糊涂。
1: 桂姨越说越心痛。
0: 你把满腔愤怒都转向了我，一个孩子，你开始虐待我，我悲惨的童年就开始了。一个男人骗了你的感情，偷走了你的孩子，你就把无穷的怨恨施加在另一个无辜孩子的身上，你好残忍。
2: 我对不起你阿成，请你原谅我，原谅一个被怨恨逼疯了的女人，不要再把怨恨埋在心底。宁家没有人对不起你呀，阿成，别再做对不起先生和大小姐的事了。
1: 话讲到这里，阿成想，哼，终于切入正题了。
0: 我没有对不起明家，我只拿我应得的那一份。
1: 阿成说的理所当然。
2: 哪一份是你应得的？阿成，你听我一句劝，千万别像妈妈这样被人利用了，再被人一脚踢开。先生今天指桑骂槐，你真的要当心了，妈妈真的很担心你啊。
1: 阿成欲言又止。
2: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你，就是想让你放下怨恨，别再奢望不属于你的东西，金钱也好，女人也好，事业也好，总之一句话，不要跟先生争。
1: 阿成坦然道：
0: 好的，我听您的。
1: 桂姨感动地望着他。
2: 阿成，
1: 他没想到阿成会对自己说出这句话，他以为永远听不到了，以为阿成真的会听自己的话，毕竟他曾把他养大。
0: 谢谢您告诉我所有的一切，我会慢慢的打开心结，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1: 桂姨含泪点点头。
2: 妈妈愿意等。

阿成刻意回避桂姨盈盈闪烁的泪光。此刻桂姨心里很满意，她觉得自己和阿成终于走近了彼此，无论是敌是友，走得近才能看得清。

0: 制，心里始终是不舒服的。明楼佯装看不见，自顾自地吃着早餐。阿成也不发一言，低头默默地吃着。只喝了半碗粥，明镜就不再动筷子。明楼关心道：“
1: 大姐，再吃一点吧。”
0: 明镜摇头叹气：“
2: 哎，我吃不下。”
0: 明楼也停下筷子：“
1: 姐，你别担心，明台上学的事儿，你让我慢慢想想办法。”
2: 我真是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儿？他是诚心想气死我。
0: 说着，站起身。
2: 我出门透透气。
1: 姐。
0: 明楼想说什么，还没有开口，就被明镜接了话头：“
2: 我到苏太太家去，看看锦云。”
0: 明楼点点头，继续吃饭。明镜看了一眼阿成，气闷道：“
2: 阿成，我们明家是不是明天就要破产了？穿成这样。”
0: 说完转身就走了。阿成放下筷子，心里有点委屈。明楼看了一眼阿成，阿成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着装，站起身悻悻道：“
3: 我这就去换。”
0: 窗外阳光温煦，紫燕呢喃，阳光映照在明台的床头，悠然宁静。明台一双倦目注视着窗户，整个人窝在床上，阳光温暖地照在身上，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如此眷恋柔软的床被和枕头。明台条件反射的一咕噜就掀起被子站了起来：“
2: 干嘛？还没打够啊？”
0: 明楼打量道：“
1: 呀呵，腿脚挺利索的嘛。”
0: 明台低头嘟囔了一句：“
2: 一朝被蛇咬。”
0: 明楼听见了却没吱声，反倒是阿成笑出声来：“
1: 你认为你这顿打挨得很冤是吗？”
0: 明楼面色严肃：“
1: 自从我知道你进军统的第一天，我杀了疯子的心都有。至于你……”
0: 明台心虚地看着他：“
1: 至于你，一顿打便宜你了。”
0: 明台不吭声：“
1: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谈吗？谈什么呢？你进军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先跟我谈一谈？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战火连绵的国家里，我们为什么坚持送你去读书？有没有想过大姐的一番苦心？有没有想过你一脚跨进军统的门槛就再也回不了头？”
0: 明楼一连串的质问让明台无从回答。明台道：“
2: 我当时没得选。”
0: 明楼瞪着他：“
1: 我知道你一旦落到疯子的手上就别无选择，可是整个事件是你自己出风头争取来的。”
0: 看着他诧异的表情，明楼继续说：“
1: 你以为 你真的救得了风

0: 子的命吗？他会蠢到让一个孩子来救自己的性命？你呀、啊，你自始至终都没有搞清楚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不是他绑架你，而是你强出头。
1: 能不叫他疯子吗？
2: 对于把自己的老师称为疯子这种说法，明太打心眼里不爱听。明楼颇有点意外。
0: 哈，可见他教得好，你从心底就想跟他去，你一腔热血要保家卫国，王天峰只是给你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你从心底认定他绑架你去了军校，从而从心底抹去对家庭的愧疚。我说的没错吧？
2: 明台低下头。明楼训斥道：
0: 没有良心的东西，你读了几本政治经济？你懂什么是济世救国？你读了几本侠客演义？就像学人做报国的侠士，你差得远呢。
2: 明台咬着嘴唇，多少有点不服气。
0: 自从毒风带你走后，我整日整夜的担惊受怕，怕你就此像流星一样消失了。我从未如此惧怕过。你军训的那段时间，我几乎夜夜噩梦缠身，梦见你无数次的被执行枪决，梦见你一个人在荒凉的孤冢里哭。
2: 明楼的眼圈湿润，明台被触动了。
0: 你回上海听命于我的指挥，每一次叫你去出生入死，每一次下达危险指令，你以为我好过吗？我眼睁睁天天见你在悬崖上走钢丝，你一旦摔下去，你认为我能过自己这一关吗？大姐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做的哪一件事不伤她的心？
2: 明台被明楼的话刺到要害，心里难过起来。
0: 大姐要是知道她辛苦养大的孩子，从小就寄予无限希望的孩子，放着好好的书不念，跑去做了军统特务，大姐会伤透了心。别说厌弃你，就是看都懒得看你。
2: 蛇打七寸，提到明镜，明台终于忍不住哭了。他是不畏死的，但是如果明镜像这次一样，以后不疼自己了，真的是看都懒得看自己一眼，他就觉得自己像被家庭抛弃了一样。
3: 大哥，你能原谅我吗？
0: 只要你活着，我就原谅你。
2: 明台忽然抬起头，明楼沉着气，语重心长：
0: 将来的任务会一次比一次更艰巨，不夸张地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命悬一线，要保持绝对清醒，战斗会越来越黑暗、残酷、惨烈，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牺牲。
2: 这时桂姨端着茶盘走了上来，走到明台房间门口，被阿成拦住，低声道：
1: 大哥还在跟明台说话，稍后。
2: 桂姨点头，眼底的余光扫进房间。房间里

0: 明楼端坐着，明台低头站着。
1: 我只问你一句话，还想读书吗？
0: 明楼的眼睛一直盯着明台，目光灼灼。明台低着头，没吱声。
1: 我不打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实话。
0: 明台摇摇头以示回答。
1: 唉，那就是不读了。
0: 明楼微微叹气，他还是猜对了明台心思的。
1: 你不读书了，想做什么呢？
2: 我要学做生意。
1: 做生意固然好，可是你会做生意吗？
2: 不会就学啊。
1: 做生意需要本钱，你有本钱吗？
2: 我没本钱，所以打算找大哥要。
0: 他不是借，他直接提出要。明楼不觉莞尔一笑，
1: 哼，要多少？
2: 大哥肯给多少？
0: 明台抬起头，志气和勇气混淆着，一副小开模样。
1: 你要真心肯做生意，大哥就把名下的一家面粉厂送给你，怎么样？不用你整天的上下跑银行找融资伙伴，自己开工厂做老板，有钱赚，有一定的流动资金，最重要的是有买家。我可以为你提供很多供货单，你足不出户就可以稳赚不赔。
2: 买家都是什么人？
1: 大哥肯送你一家工厂，你不关心工厂面积、机器、员工，你关心买家做什么？
0: 明台低着头。
2: 我不跟日本人做生意。
0: 明楼一下黑了脸，气氛骤然变得有些压抑。桂姨示意阿成进言，阿成会意，果然进言道：
2: 明台，大哥凡事都为你着想，你啊好好做，凭你的聪明才智，将来一定大有前途。
1: 听见没？你可别不知好歹啊，你好好做自有你的好处，我还害你不成？
2: 大哥一番苦心，你啊别再任性了。
0: 阿成不失时机的一句话，显然是在提示明台赶快给明楼表个态。明台聪颖，依旧低着头，做出一副学生仔的乖乖模样。
2: 大哥，我错了，我以后好好跟着大姐和大哥学做生意。
0: 明楼说：
1: 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以后好好做，别再自以为是，胡作非为。
0: 桂姨一副欣慰的表情。
2: 大哥，桂姨给您泡了今年的新茶。
0: 阿成说完，示意桂姨把茶盘端了进去。明楼接了桂姨给自己斟的茶，喝了一口，看到明台身体发虚，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放下茶杯，关心地问道：
1: 昨天打得厉害吗？
0: 明台点点头。
1: 我看看。
0: 明台穿着睡衣睡裤，他轻轻卷起左边裤脚到膝盖。明楼看着腿上的淤青，有些心疼，对阿成吩咐道：
1: 阿成，你给苏医生打个电话，叫他过来看看。

0: 八成应道：“
1: 是，大哥。”
2: 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两只黄鞍，给他打一针，消炎退烧。
0: 八成点了点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7: 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形式，反正花带你走陌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10: 大哥，我饿。
11: 明台委屈地说道。他的确是饿了，因为明楼的一句话，一整天没吃东西。明楼这才想起来，昨天自己盛怒之下说了不准给他吃东西的话。不过他没想到小厨房的佣人竟然贯彻得这样好，真的饿了明台两顿。
12: 桂姨，不用在这伺候了，去给小少爷做几样可口的清淡点的菜，熬点粥给他端到房间里来。还有啊，别让他吃辛辣的。
11: 桂姨应道。
13: 好的，先生，我马上去。
11: 正转身准备走，明台叫嚷道，
10: 我想吃炖乳鸽。
11: 明楼笑了笑，
12: 好吧，叫桂姨单独给你做，不过今天不行，要退了烧才能吃。
13: 小少爷，等你病好了，桂姨一准给你做啊。
11: 桂姨也笑了笑说，
13: 哈，那先生，我这就去给小少爷做饭去了。
11: 明楼点了点头。阿成站在门口看着桂姨下楼，回头咳嗽了一声。明楼面色一转，
12: 南云造次之死给了特高课致命一击，敌人最近一定会进行全面反扑，你的战斗小组从即日即刻起 全组静默，直到敌人的大搜捕结束。
11: 明台惊疑，
10: 静默。
12: 对，静默。
10: 那第一无人区的调查呢？
12: 你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你必须像以前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和你必须在工作上保持距离，这样做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和你如果有一个人被捕，另一个人还能自保。
11: 明台点头。
10: 明白。
12: 你不明白。
11: 明楼意味深长。
12: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发现你在我的书房里窃取任何情报，你都有可能遭到逮捕。我们必须保持这样一种常态，尽力做好每一个细节，让谎言尽全力靠近真相。
10: 是。
12: 如果将来真有那么一天，你、我或者阿成被捕，该怎么做？我想你知道。
10: 是，长官。
12: 这段时间你好好的在家养身体，还有一场恶仗要打。
10: 是，长官。
12: 保持常态吧。
11: 明台道：
10: 是，大哥。
11: 明楼从明台房间走出来的时候，看到明镜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明楼边下楼梯边说道：
12: 大姐回来了。
11: 明镜嗯了一声，继续看报纸。
12: 见到锦云了？
11: 明镜仍旧不吭声。明楼知道他惦记着明台，没心思跟自己闲聊。他知道明镜作为这个家的大家长，自然会有些大家长的架子，不肯先服就。索性自己做一回和事佬。他就是在明镜身边坐下来。
12: 我今天跟明台谈过了，这孩子也就是读书读的心里闷，又恋家。他说他在港大想家想的厉害，每次跟大姐提都被大姐给顶回去了，他心里啊蛮委屈的。
11: 明镜心里有些难过，嘴上却冷淡道：
10: 是吗？
12: 可不是吗？
11: 明楼替明台说着好话。
12: 他说他跟小明星一起鬼混，其实心里一点都不快活，心里啊总是惦记着姐姐。在学校里也时常有人欺负他，他孤身在外受了多少嫌弃，他也是报喜不报忧。
11: 此话一出，明镜心底转换了不少。
12: 外面风声鹤唳，还有人骂他是胆小鬼，不敢上前线，躲在大学里贪生，骂他是亡国奴。他气得饭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还背着不让人知道他的苦。
10: 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2: 他怕姐姐生气，说他不上进，甘心下流。大姐，你昨儿到今儿都没理他，他现在懊悔的要死，说大姐不疼他了。下午又发烧，烧得糊里糊涂的， 梦里啊，叫大姐原谅他。我请苏医生来看过了，说是夜里凉了胃，受了风寒，再加上腿上的伤，肺里的火，心有犹惧，意气发作，所以病来的猛了点，需要静养几日。苏医生还说，
11: 明楼一转眼，明镜早没影了，悠悠地说了一句，
12: 暴风雨就要来了，关紧门窗，注意保暖。
11: 深夜，明台烧得难受，明镜坐在床边，叫桂姨从明台身子里抽出温度计来一看，39度，心里一激，
10: 还这么高，不是打了针了吗？
13: 大小姐别急，苏医生说要等一两个小时，出了汗就能退烧了。
11: 明镜看明台烧得双颊绯红，甚是心疼。明台伸出滚烫的手拉住明镜的手，一时万种委屈涌上心头。
10: 大姐，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荒唐了，大姐别不理我。
11: 明镜心里一酸，尽力克制着说道，
10: 你好好养病，姐姐疼你还来不及呢，不准低三下四的跟我讲话，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有错就改，姐姐将来还指望着你呢。
11: 明台点点头，
10: 姐姐看看你的伤严重不严重？
11: 明台摇头，
10: 我没事儿。
11: 明镜解开被褥来看了看，心疼地说，
10: 阿成下手太没轻没重了，
11: 可又碍着桂姨不好再说，桂姨的脸也红了，低下了头。明镜一摸明台的被褥，潮湿一片。明镜对桂姨吩咐道，
10: 他这烧大约有半日了，被褥都潮了，叫阿香拿床新的棉被，这床上的都拿去洗洗，还有啊，煮点碎肉粥给他喝，把大的格子间腾出来，把明台的床搬过去，我和你都辛苦点，夜里啊方便照顾明台。
13: 好的，大小姐您放心好了。
11: 明台虚弱地说，
10: 姐我要喝汤。
13: 好的好的，我马上叫桂姨给你煲汤啊。
11: 不一会儿，一家人风风火火地忙碌起来。明楼和阿成站在走廊上，明楼看着格子间里灯火温暖，说道，
12: 这小家伙看似一池清水，波平文静，其实水深不可测。
14: 我倒是觉得明台骨子里就不想长大，喜欢做白日梦。
11: 明楼淡淡一笑，
12: 哈哈，他才不做梦呢，心里啊比谁都清醒，他在外面拉手神枪，独断专横。

0: 做起事来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在家里最小看脸，让人不惧防备之心。昨日还孤等冷茶，今日就热炉暖汤。他呀，能用几句话拖你入瓮。
1: 明楼话里大有险些又被这小鬼骗了之意。
0: 所谓伪装者，伪装到最后自己也分不清哪一处是真情，哪一处是假意了。你以为他跟着王天峰只学杀人放火吗？他也学幼稚，惯会借力打力。
1: 哈哈哈，阿成笑起来。
2: 再怎么样，大哥也是占了上风。
1: 明楼心底虽想的是天下只有我算人，几时轮到他算我，口里却说
0: 是他甘拜了下风，你当他是善男信女。
1: 明楼和阿成走进书房，阿成带上门。明楼问，
0: 桂姨找你谈了吗？
2: 谈了。
1: 阿成道，
2: 你昨天的指桑骂槐非常有效，他觉得该出击了。我们谈了很久，主要是听他忏悔。
0: 真是吗？
2: 真是。
0: 真实的谎言最能令人入瓮。
2: 其实坦白也不过是他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0: 听起来进展不错。
2: 他希望我叫他妈妈。
0: 他告诉你的？
2: 听话听音。
0: 他会失望吗？
2: 或许不会。
0: 之后还会谈？
2: 我想是的。
0: 过两天安排一次跟76号高层的工作餐。
2: 梁仲春。
1: 明楼一字一顿，
0: 王曼春。
1: 装修前的茶餐厅客人不多，有些下午时光的娴静。明楼替汪曼春斟茶。汪曼春一身淑女装扮，似乎花了很多功夫在改变形象，但是他并没有从明楼的眼神里看到欣喜。明楼脸上有一种很复杂的神情，甚至有迟疑的目光。
0: 我们有一个星期没见面了。
3: 你不介意听到我每天都在想你这句话吧？
1: 明楼笑了笑。
0: 不介意不介意。于禁强敌环伺，有一个替我着想的亲密战友时刻帮衬，再好不过了。
1: 汪曼春会意一笑，而后问道，
3: 在忙什么？
0: 明台被港大开除了，佳姐冲我发邪火，这不忙着替明台办转学，学还没转成，我还得继续想办法。
3: 你家的明少也的确该管教管教了。
0: 你别提他，提起来我就头疼。外面的工作就够我累的了，家里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糟心事儿。
3: 师哥，你别太担心，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0: 是是是是是，当然了。
1: 服务生走过来，有序地上着菜。明楼举杯，
0: 敬你。
1: 汪曼春举杯致谢。

0: 捧杯一饮而尽。明楼突然开口，将话锋一转：
1: 我送了一家面粉厂给明太。
0: 他凭空甩了这样一句话出来，倒让汪曼春一愣。明楼继续用餐，似乎没有觉察到汪曼春脸上的惊讶和赞赏。
2: 一直以来人都说你明家规矩重，待庶子严苛，明家产业都在师哥的名下。明台是一个表面光鲜的白丁，看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师哥的心肠远比你们家明董事长好上一万倍。
1: 明家的产业是家父一生的心血，家姐待明台严苛，原也因为不想让明家事业落入外人之手。明台虽是家姐一手带大，终究不是明家的骨血。我这次送他一家面粉厂，就是想让他以后能自食其力，在上海有安身立命之所，也堵住了外人悠悠之口。
2: 我明白。
1: 曼春呐，你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我有能力去建设新政府的新秩序，管理家族事业，却没有能力去解决家族间的仇恨，没有能力去改变我和你的命运。如果我可以弥补过去曾经有过的一段美好感情，我相信我会不遗余力的去争取。
2: 我相信。
0: 明楼刻意轻描淡写道：
1: 76号的掌门人更迭即将到来。
0: 汪曼春猛地抬头：
2: 我有希望吗？
0: 明楼低头用餐，也不看他。
1: 特高克更愿意选梁先生，除非你在短时期内建立奇功。
2: 比如呢？
0: 明楼抬头凝视着汪曼春：
1: 破获上海地下党，或者是消灭重庆政府的间谍战。
2: 你会帮我吗？
1: 当然，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帮你上位。
0: 汪曼春充满了对明楼的感激。
2: 师哥，有时候我真的不清楚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你真心实意的待我。
0: 明楼突然放低声音，表情神秘：
1: 上次刺客刺杀我，误杀了南云客长一事，我听说好像跟孤狼误传情报有关。
0: 汪曼春听到孤狼二字，像被针刺了一下，猛地一怔，活像一个作弊的学生被老师当场逮到一样。
1: 这个孤狼，
0: 明楼左右看看，
1: 从东北战场来，就在我的身边。南云造子在我身边安置了阿成这个定时炸弹还不算，变了法儿的派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结果呢，我之所以隐忍不发，不过是顾虑着新政府的建设和汪主席的救国大业。还有，据传特高克掌握了一条绝密消息，毒蜂已经杀回上海，特高克有人跟梁仲春关系密切，

0: 很可能把这条线索卖给姓梁的。
1: 汪曼春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明楼的分析。
0: 毒蜂近期可能会有所行动，抓住毒蜂就能破获军统上海站。你知道梁仲春私下和军统做物资交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苦于没有证据指证，如果毒蜂肯开口，所有被隐藏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
2: 如果我抓住毒蜂，他会开口吗？
0: 一个能跟76号做毒品交易的人，你认为他会视死如归吗？
1: 汪满春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看着汪曼春的笑容，明楼得意地说，
0: 这下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越来越有趣了？
1: 汪曼春浅笑点头，踏实了。特务把一封密写文件交到汪曼春的手上，汪曼春挥手示意特务离开后，用裁纸刀打开信。一张白纸在药水的作用下慢慢显出字迹。
3: 速调查明楼名下的面粉厂，孤狼。
1: 汪曼春把密写信撕得粉碎，直接扔在废纸篓里。
2: 哼，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南云造子死了，你就不再是孤狼，而是一只丧家犬。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

0: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的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
10: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
0: 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7: 明台一身学生装扮，坐在门廊边擦着皮鞋，两三双皮鞋被他擦得雪亮。阿成从里面出来，正准备出门，明台献殷勤道：
18: 阿成哥，我帮你把皮鞋都擦了。
17: 阿成不冷不热地堵他一句：
18: 你帮我擦鞋，你自己不穿吗？
17: 明台碰了一鼻子的灰，一脸的不高兴：
18: 我帮你和大哥擦的。谢了，有空多养养身体，读书养气，你还怕别人不说闲话呀？
17: 阿成看着满地的鞋，还是领情的换了一双。明台试探性的问：
18: 阿成哥，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门啊？
19: 一个星期后。
18: 能不能？
19: 不能。

0: 阿成断喝住，出了门。明台气得不轻，使性子的踩了一脚擦得锃亮的皮鞋，又觉得不妥，拿过来重新擦过。明台插着手在露台上看着阿香浇花，一会儿桂姨走过来告诉他说医生来了。明台从露台的门廊里出来，一抬头看到是程锦云，平静的脸上浮现灿烂笑容。程锦云穿了一身阴丹士林布旗袍，很朴素很精神地站在他面前。明台问，
1: 怎么是你？
0: 程锦云笑着反问道，
2: 我来不好吗？
0: 明台走近他，靠着他的肩膀说，
1: 自然是好。
2: 据说你是留恋风月，所以皮肉受了苦。
1: 你也是据说了，其实呢？
0: 程锦云凝视着他。
2: 怎样？
1: 我是想给自己放一个小长假。
0: 程锦云大方的微笑，转身打开随手带来的医药箱，拿出一管针剂来。明台慌不迭地说，
1: 哎，你来真的？
0: 程锦云一本正经地说，
2: 这针很贵的，我跟你关系特殊，不收你钱。
1: 不收针药钱？
2: 不收打针的钱。
1: 阿香，去给程小姐泡茶，这么没眼力劲儿。
0: 明台有些尴尬，刻意赶走阿香。阿香搁下水壶，冲明台做了个鬼脸，又对程锦云微笑着颔首出了门。
2: 你想做什么？
1: 你想我会做什么呢？
0: 明台关上门。
1: 程锦云做独小报状，花花公子明少，纵情声色犬马，我一点也不喜欢。你说的人不是我。
2: 你是谁？
1: 你喜欢谁？
2: 义薄云天的明少，壮志凌云的明少，为国为民的明少。
1: 是我。
2: 怎么证明是你啊？
1: 因为你爱上了我。
2: 怎么证明我爱上你了？
1: 我们来打个赌吧。
2: 赌什么？
1: 赌。
0: 明台一步一步走到程锦云面前，脸贴得越来越近，直至他的唇贴在他的唇上。
2: 我爱你。
0: 这句话刚飞出来，明台忽地退了一步，只见程锦云手里的针已经被他攥在手里。明台很调皮的一笑，
1: 我赌你听了这话防御能力降低，智商为零。
0: 程锦云输了一招，却不恼地走到门廊前，对着一簇簇怒放的鲜花回眸一笑说，
2: 爱情原本也是一场博弈，不怕输，只怕你不赌。
0: 明台走过去把针还给程锦云说，
1: 我跟你赌。
0: 柔柔的眼波，暖暖的日光下，明台轻轻揽住他的腰。程锦

0: 春，还有民政部警务司司长，居然还请了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1: 坐在后座上的明楼不说话，阿成下车替明楼打开车门。明楼走下车，和几位汪伪政府的官员寒暄了几句。汪曼春迎上来喊道：
0: 明长官。
2: 都来了。
0: 特高课的冈田方正请我们一个一个的在这里喝茶。
2: 茶喝了还不走？
0: 这不你来了吗？
1: 明楼一挥手：
2: 先走吧，围在这儿干嘛呀？
1: 正说着，两个日本特务押着一名官员从楼里出来，三个人上了一辆日本军用摩托车。
0: 第三个了。
1: 汪曼春道：
0: 军事委员会统计部常务次长。
2: 挺新颖的。
1: 明楼莞尔一笑：
0: 哼，敲山震虎。
1: 不远处的梁仲春低声对阿成说道：
3: 动真格的了。
1: 阿成问：
0: 为了南云？
3: 陆军医院死了一个共产党叛徒，叫许鹤，特高课怀疑都是内部人做的，正在一一排查。冈田方正把我们全都叫来，无非就是杀鸡儆猴。
1: 梁仲春大胆揣度：
3: 我说这招不管用。
0: 那你在这儿干嘛？又不用你抓人，人有日本宪兵呢。
3: 我在这儿不就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吗？
1: 阿成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点点头：
0: 也对。
1: 梁仲春看着和汪曼春站在一起的明楼问道：
3: 你家主子怎么也来了？
1: 阿成看着明楼的方向说：
0: 自从南云被刺，明先生就一直被特高课监视。我看今天明先生这杯茶一定很烫。
3: 怎么没人监视你呀？
0: 哼，谁吃饱了撑的监视一狗腿？
3: 那是。
1: 梁仲春点点头问道：
3: 你不想法子替明先生把这杯滚茶给就地泼了？
0: 关我什么事儿？他喝得下滚茶是他的能耐，喝不下去我自有能耐不受他牵连。
1: 梁仲春一副佩服的表情说道：
3: 你够狠。
1: 两人说话间，明楼已经走进特高课大楼。冈田方正的办公室里，明楼背靠着玻璃窗坐在藤椅上，对面的冈田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眼神中透着令人难以琢磨的意味。明楼面色沉稳，冷静淡然地说：
2: 冈田君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不妨直说。
4: 明楼君，我请你来特高课喝茶，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2: 是的，我一点儿也不惊讶。
4: 为什么？
2: 共产党叛徒在陆军医院被杀，南云科长因我而死，这些棘手案子都必须由冈田君亲自处理。冈田君这段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
4: 有传言说抗日分子 已经逐步渗透。

0: 收到了我们的谍报机关，很多内部机要文件默默流向重庆、延安，日本军部对我们近来的工作状态极不满意。
1: 上海是世界情报的中心计算地，我对冈田君所述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0: 那你对什么感到惊讶呢？
1: 要说惊讶，你把我牵涉进来，我感到惊讶。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是新政府的中坚力量，不被怀疑，只有信任。
0: 接着呢？
1: 你说呢？
2: 明楼道，
1: 你肯定不这样认为。
0: 我需要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你们都是帝国的朋友，新政府的精英，而不是跟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叛乱分子。
1: 做特工的本能是怀疑一切，我不反对，但是神经过敏我就不赞同了。
2: 冈田方正突袭似的问道，
0: 你知道眼镜蛇吗？
1: 眼镜蛇？
2: 明楼先是一愣，然后淡定地说，
1: 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代号，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毒蜂而已。
0: 据可靠情报，毒蜂已经离开上海，现在上海军统站盘踞着一只毒蝎，还有共产党的潜伏电台眼镜蛇。
2: 冈田方正拿出一沓密码记录放到明楼的面前，
0: 特高克破译的重庆密电里多次提到这只蝎子。更奇怪的是，共产党方面也出现了这只蝎子的电文。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互通往来并不奇怪。
0: 南云一直苦心经营着特高克的侦听网，他的机要文件里曾经提到，他有把握挖出隐藏在内部的幕后黑手。他的死只能证明一件事，他离共党的这条眼镜蛇只有一步之遥。
2: 明台泰然自若地喝着茶。
0: 许鹤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极度感染，在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进行治疗，这是特高克高层机密。这个秘密消息，南云曾经跟11个与帝国情报有关的官员提到过，但是我知道这11名官员里并没有明楼君。
2: 明楼镇定道，
1: 你怎么知道这11名官员里没有我？就算是这11名官员的名单上没有我，我也有可能得到这个情报。我有我的情报来源，任何一个与秘密工作相关的人员都有自己的情报链。
2: 面对明楼的风轻云淡，冈田方正心里很是佩服，佩服他的坦白，遇事不惊，得理不让人。
0: 明楼君，我现在很想知道你的这个情报来源，我无意冒犯，我只是想从明楼君这里得到更多有关南云被刺的信息和线索。
2: 冈田方正特意放缓语气，
0: 希望。
1: 没问题，不用解释。
2: 明楼猜出了他的心思。
1: 在南云被刺一案上，我多多少少感到内疚，因为刺客原本要杀的人是我。这件事是我在周佛海先生的公馆听中央信托公司的李董事偶然提及，据说 他是听他的小舅子，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一名书记官说的。详细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2: 冈田方正扼腕。
0: 情报外泄，竟然如此厉害。
1: 原本我可以推说自己毫无所闻，但是这不是我做事的风格。希望冈田君以后对明某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询问。
0: 谢谢明楼君坦诚相待，这一次是我做的不妥，请明楼君谅解。
1: 我明白，冈田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背负着不同的罪名在生活，想方设法掩藏自己善良的一面，把最凶残的嘴脸留在了大众的印象中。
2: 明楼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1: 国人骂我是国贼，我也曾问过我自己，我心理上能否承受。不管我能不能承受，新政府依然需要正常运转，财政、财经、利益、贸易、暗杀等等都不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就算我今天不做了，或者被抗日分子暗杀了，或者是日本人不再相信我要除掉我了，对于这个混乱的世界，血腥的上海并没有多大帮助。跑马场的马照跑，夜上海的歌舞依旧升平，没有人会为我哭为我笑。这就是一个披着虎皮揣着绵羊心肠为帝国服务的官员的下场。
0: 明楼君，你很坦率而且敏感。
1: 不是敏感，是看得透。
0: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1: 是啊，不容易。当一个城市里的人视你为虎狼的时候，做了国贼又何妨？
0: 豪气，
1: 刚愎自用罢了。
2: 明楼把茶杯一掷，说道：
1: 茶凉了。
2: 冈田方正被明楼的话打动，也被明楼的态度给折服。
0: 明楼君，你令我改变了对许贺事件的看法。许贺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秘密，而是一个早已泄了密的秘密。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敌人对我们却能了如指掌。可惜了南云这个巾帼英雄，死在了一些管不住嘴的情报官员手上。我们特高课理应深刻反省。
1: 我们也不能说一无所知，至少我们知道泄密的危险无处不在。
2: 黎叔蹲在旧书铺报堆的一个小角落，仔细地寻找着旧报纸。掌柜的把一摞摞陈旧发霉的旧报纸往黎叔身边一放，一阵灰尘扬起。掌柜的在空中摆了摆手，挥散扬起的灰尘，说道：
3: 20年前的旧报纸，有的都在这儿了。我这里没有的，估计全上海的旧书报铺子都没有了。您到底要找哪一年的新闻啊？
2: 黎叔笑了笑：
4: 不瞒老板说，我是一个集报刊首期的爱好者，不管什么类型的报纸，凡是第一次印刷、第一期出版，我都留着。
3: 我懂，我懂，是有这么一说，跟那些集邮的一样。可是您这样找，那得找到猴年马月去。
2: 黎叔看着地上一堆堆的报纸，想了想，说道：

0: 要不这样，您论斤卖给我，我回去慢慢的找。
1: 掌柜的有点犹豫。
2: 这样啊，我这报纸要是论斤卖可不亏了。
0: 掌柜的，您这废报纸搁着也是搁着，您就吃点亏，卖给我，我也就是个穷教书的，没有多少薪水，这不爱好一个收集报头。您看，您成全我这个心意，算我谢谢您。
1: 掌柜的心里也没谱，盘算了一下，
2: 一角一斤。
1: 李叔忙起身给掌柜的鞠了一躬，
0: 我谢谢您。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已经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
21: 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7: 简单格局的阁楼，满地的旧报纸。黎叔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每一张报纸上的新闻标题，一条一条地找着，直到看到一条标题为不明身份之少妇遭遇车祸的新闻后，目光才停留下来。黎叔自言自语道：“
8: 是你吗，娟子？”
7: 1922年的上海，春阳炫目，树影摇曳。宽阔的梧桐大道上，18岁的明镜，带着11岁的明楼，从一辆黄包车上下来。明镜带着弟弟，准备穿过大街去对面的琴行学琴。娟子推着一辆小推车迎面走来，仅3岁的明台坐在车里，手里拿着一个漂亮的摇铃，叮铃当啷的被摇得声声作响。明镜的街面上处处洋溢着春荣叶茂的家庭气息，温暖的春风飘飘然抵达行人的内心，甜蜜且平常。突然，一辆黑色的轿车野马脱缰般从一条怒塘里斜穿而来，全速冲向行走在街面的明镜姐弟。娟子眼疾手快，一声快跑，一脚将推车踢到路边，双手猛力推向两姐弟。汽车飞速撞在娟子的身上，呼啸而去。娟子一身血污，当场气绝身亡。黎叔的眼眶湿润，重新展开旧报纸，寻觅妻儿的蛛丝马迹。明台坐在桌前做着功课，窗台上一盆净水承载着一朵朵玫瑰花，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水影和花间，光彩一

0: 阿成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两条香烟，随手关上房门。阿成走到桌前，关心地问：
1: 明台，气色不错，伤养好了吧？
0: 明台站起身：
2: 差不多了，
1: 我从海关过来，特意回来一趟，送两条烟给你，你自己藏好了，万一不幸被大姐看见，我是不会承认的。
0: 明台调皮的笑笑，低头看着香烟，一条是哈德门，一条是农场牌雪茄烟。看着香烟上印着76号的图章，明台奇怪地问：
2: 阿成哥，香烟不是政府专卖的吗？怎么76号可以营销呢？
1: 你问这个，这不归76号专卖，76号只负责运货而已，盖了章才能进出港口。
0: 阿成刻意压低声音：
1: 你不知道吗？76号和重庆政府高层的人勾结，走私紧俏商品，香烟、红酒、鸦片都有的卖。
0: 明台一惊：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你以为呢？
0: 明台愤懑：
2: 前线可是出生入死，
1: 后方是醉生梦死。
0: 阿成接口道：
1: 生意嘛，有来有往，战争带来的物资紧缺，双方都需要互惠互补。周佛海跟军统局的戴局长关系匪浅呐。明台，你在雾里看花，中隔一层。
0: 明台不说话，阿成点到为止。
2: 好了，我走了。打火机。
0: 明台伸出手，阿成突然想起来，嗷了一声，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
2: 这块打火机最好不要随身携带，太沉了，容易漏液，一不小心烧着自己。明白。
0: 明台把打火机握在手里。阿成要走，又被他叫住：
2: 阿成哥，我想问问你。
1: 你说。
2: 那个
0: 他想问苏太太，可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阿成听清他说的意思，故意当没听见。
2: 你说什么？
0: 明台想了想说道：
2: 算了，不问了，哼，问了你也会装蒜。
0: 阿成笑了笑。明台无聊地用钢笔戳了一下书本，阿成看出了他心中的郁闷，劝解道：
2: 明台，你别这么郁闷，你看我东奔西走，累得马不停蹄，又要去海关查税，又要去76号送文件，对了，还有一份有关日军军部第一无人区的矿场规划图要送到战略物资部去。
0: 明台忽地抬眼看着阿成，阿成漫不经心地说：
2: 这份文件我会搁在大哥的书房里，我这双腿一天跑不过来十几个部门。那你还不如直接……
0: 话没说完就被阿成锐利的目光把话给堵了回去。
2: 嗯，你忘了大哥的话了，我们跟你没有横向关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明台负气道：
2: 画蛇添足。
0: 错，这叫步步为营。战时状态，没人敢说自己一定安全。阿成说：“
2: 好了，不说了。等我忙完了海关出货的事儿，就该忙着矿场的预算了。你看，你多好，坐在家里享受读书时光。
3: 有多好？
0: 要多好有多好。
3: 我们换换，
2: 自由无价。走了。
3: 切。”
0: 宁台嘁了一声。阿成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2: 宁台，你记着啊，
1: 这家里不太平。”“
3: 我知道，家里有贼。”
0: 阿成诧异：“
2: 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不告诉你。”
0: 阿成一耸肩走了出去，顺手关上了房门。宁台的嘴角挂起一抹自得的笑意，目光落在那两条香烟的批号上，始终有些半信半疑。看着两条香烟的批号，宁台想起了于曼丽接收到的电文：“
1: 三号码头两船货，有7000担粮食授予上海粮店，价格不变，你处负责摆渡。”
0: 又想到刚才阿成对自己说的那些话，明台恍然，迅速从抽屉里拿出镊子，仔细地揭下香烟上的批号，一行小字赫然于眼前：“
1: 吴淞口第9号仓库第709批。
0: 宁台下楼，看到阿香正在客厅里打扫卫生，便说道：“
3: 阿香，我去花园走走。”
0: 阿香笑着点头，继续打扫，没理会他。宁台趁他不防备，一溜烟的闪进了明楼的书房。明台紧锁房门，环视了房间一圈，一眼就锁定了在玻璃书柜里的牛皮纸文件夹。他又想起阿成手里曾经拿着这样一个文件夹，于是迅速走到玻璃书柜前，用回形针试着开锁。很快，书柜的门被打开。由于书柜压得过满，一个不小心，一本字帖掉在了地上。明台不禁心中一紧。这时门外传来了桂姨和阿香的声音。明台站在门边，听完了桂姨和阿香的对话，确认桂姨离开后，才重新回到书柜边找出文件。他自言自语道：“
3: 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杯弓蛇影，过分小心。”
0: 明台拿出微型照相机，啪的一声拍下照片。就当明台还在一张接一张的拍着文件照片时，苏太太已经带着程锦云坐在明镜的房间里，聊得不亦乐乎。明镜说道：“
3: 明台在港大读书，我也不放心，这战火连天的，总觉得他在家里，我们心啊还踏实点。”
0: 苏太太认同道：“
4: 可不是，我先生有个妹妹也是常住香港，我先生每隔3月半载

0: 总要等着他来了信啊才放心。哎呀，依我说啊，刚大退了学也是好事，免得将来啊他小两口结婚以后两地分居。
1: 程锦云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边，害羞地低着头不说话。明镜说道，
0: 锦云，你以后陪着他可能会吃些苦的，你要多担待。
1: 程锦云知道这是明镜怕自己嫌弃明台不肯上进，总要他当面表个态，于是含蓄地点头说，
0: 我明白，我是真喜欢这孩子，有涵养，有耐心，又肯听话，是个难得的明白人，我们家明台福气好。
1: 明镜越看程锦云是越喜欢。苏太太微笑道，
0: 孩子们各有各的志向，难不成就读书一样是成功的？只要两个人和和睦睦的，比什么都强。你呀，就不要把明台退学的事情挂在嘴边上啊，文凭又不能当饭吃。
1: 明镜笑着应声。程锦云垂着头弱弱地说了一句，
0: 我想去看看明台。
1: 明镜立即支持道，
0: 去去啊锦云。
1: 获得批准的程锦云站起来，向两位姐姐微微颔首，礼貌地离开。明台刚刚拍完文件，忽然听到门口又有声音，于是赶紧收拾文件，用最快的速度放回原位。程锦云走到明楼的书房门口，左右观察了一下，用发卡打开了房门。程锦云一进门就迅速地把门反锁上。书房里很安静，而明台此刻就躲在书桌底下。程锦云把耳环摘下来，顺手一扔，耳环落在了地毯的左上角。程锦云走到书柜前，透过玻璃窗查看着，明台的眼睛正好能看到他的双腿和衣摆。明台松了一口气，突然门口又有开锁的声音。程锦云迅速钻到了书桌下，正好看见明台。程锦云错愕，
2: 你？
1: 明台把食指搁在唇边，嘘。程锦云和明台挤在一处，程锦云低沉着声音问道，
3: 你怎么在这儿？
1: 明台也压低声音说道，
3: 这话该我问，
2: 我是来找你的。
3: 你到我大哥的书房来找我？
2: 你家的房间多，我路不熟。
3: 借口不错。
2: 你不会跟我一样不认识路吧？
3: 哼，这是我家，我爱待在哪儿就待在哪儿。
2: 这么理直气壮干嘛坐在这儿？
3: 我把先自首的机会让给你。
2: 谢了。
1: 门被打开，两个人立即进了声。桂姨阴沉着脸站在门口，正想有所行动时，却又被阿香叫住。
0: 桂姨，你怎么把先生的书房打开了？
1: 桂姨讪讪道，
4: 我刚发现先生的

0: 厨房门没有锁。
1: 哦，
2: 阿香没有怀疑，
1: 大小姐叫您把蜜饯送上去。
2: 桂姨应道：
0: 好的，不过这儿
1: 没事，我守在这里，你去大小姐那里把书房的钥匙拿过来锁上好了。
2: 桂姨连声应着离开了。阿香守在门口不敢离去。程锦云沉着声焦急地说：
3: 想想办法。
2: 撤退，
3: 我还没有拿到货呢。
2: 明台压痞的一笑：
4: 你千万别告诉我这次目标又一致。
2: 拿着微型相机在程锦云面前晃了晃：
4: 死亡矿区。
0: 我真怀疑我们的上司是同一个人。
4: 谁？
2: 程锦云问道。
4: 你知道你上司是谁了？
0: 别给我下套。
4: 合作吧。
2: 明台摇摇头：
0: 我喜欢单兵作战。
2: 程锦云的发梢贴在脖颈上，由于两个人靠得太近，明台的呼吸在颈上乱窜。
4: 怎么办？
2: 程锦云的这句话问得两个人都有些害羞。
0: 不如这样，
2: 明台突然抱住程锦云，两个人从书桌底下滚了出来。只听阿香一声尖叫：
1: 啊！
2: 脸迅速涨得通红，喊道：
1: 小少爷，你们真讨厌。
2: 程锦云急道：
4: 阿香，不是，不，我的耳环掉了，我正在找呢。
0: 对，我们找耳环呢。
2: 明台一脸的无所谓。阿香红着脸，比他们俩还害羞。
1: 找耳环？
2: 他下意识的眼睛朝地毯上看去，果然在地毯的左上角看到了一个耳环。
1: 那不是吗？
2: 说着俯身把耳环捡了起来。
1: 锦云小姐，你看这个是不是你掉的耳环啊？
2: 程锦云一抬头说道：
1: 是的，谢谢哦，阿香。
2: 明台拉起程锦云走到门口，又回头眯着眼睛说道：
0: 保密。
2: 阿香笑了笑，回头冲明台做了个鬼脸，做了一个不害臊的动作。明镜送苏太太出门，两个人一路欢笑。程锦云和明台站在门廊外：
1: 明姑爷。
2: 苏太太这一叫让明台慌得退后了一步，也不知道为什么，明台对苏太太有点畏惧的意思了。明台乖巧地说：
0: 苏太太好。
2: 苏太太感觉到了明台的敬而远之，依旧微笑如故，毫不介意。
1: 明姑爷不必客气了，以后叫我表姐好了。
2: 明镜笑道：
1: 哈，我家小弟总是这样腼腆。
0: 嗯，
1: 是家教好，我们都夸明姑爷懂事。
2: 明镜和苏太太继续向前边走边聊着。程锦云站在原地对明台说道：
4: 合作吧。
2: 明台还是摇头：
4: 别后悔哦。
0: 哼，你还有什么花招？放马过来。
2: 突然明镜转过身问道：
1: 你们说什么呢？
2: 程锦云对明镜笑着说：

0: 大姐，我想没收明台的打火机。
1: 明台的脸色骤变，手握成拳。明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2: 打火机归你，你归我。
1: 此话一出，竟让程锦云顿感羞涩。
0: 你大姐看着我们呢，你最好老实点。
1: 说完，从明台手里拿过打火机，收了起来。明台笑眯眯地说道：
2: 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多了。
0: 你想说什么？
1: 明台不回答，巧妙地转移话题道：
2: 大姐，我送锦云出门。
1: 程锦云不领情：
0: 不用送了，门口有车。
1: 明台无奈，悻悻地送程锦云出了门。桂姨看着众人都出了门，又向厨房看了看，阿香正在忙着，随即转身上了楼，脚步很轻，速度很快。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二莲花彭衡跟营沟代王杜宾已然进了苏州府衙了。这二莲花彭衡不知道石大人在哪屋住，他得瞧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话。杜宾心说，好机会，有人来了，我就得捉二莲花报恩了。他抬头一看，两棵树，上前

霸这些人跟着小一朵没钱量到江家店捉拿蓝勇，蓝勇跑了，黄天霸他们哥几个追了半天没追上，哎，人家蓝勇在床底下藏着呢。大家伙回来了，江掌柜直哆嗦，您瞧见没有，您跑了他出来了，把我伙计都杀了。大家没有办法，只能把江掌柜江够本带回府衙，让他面见师大人，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黄天霸就把办案的情形回禀了师大人。师知府是个清官，天霸呀，您把开店的掌柜的给带来了，这开店的他为了挣钱呢，什么人都准许住店啊，也不能算他窝藏江洋大盗。赶紧的把这位掌柜取保开放，我给你们10天的期限，在这10天之内捉住蓝勇，本府必有重赏，如果要拿不住蓝勇，我把你们这些马快班头全都掐尖入狱。师不全还真急了，黄天霸赶紧给大人请了安，退下堂来，就把江掌柜释放了。那么写保成呢，就写的是李四爷李慧的名字。等把掌柜的送回去之后，大家伙全都累了，就歇了一天。第二天大家商量商量呢，准备吃完早饭出去访这蓝勇，吃完饭刚要走，祝清明、穆武成一龙一虎从外边进来了。黄天霸右手一指，你们哥几个从哪儿来呀？祝清明说，从祝家庄来呀。你们来的正好，咱们赶紧一块出去私访蓝勇。穆爷一摆手，

别说了，告诉你们，这个蓝勇在祝家庄可闹了一宿啊。穆成就把蓝勇夜入祝家庄，大家伙把他围上，凤仙姑娘给他一镖，祝清宁把他给放了的经过全都说了。黄天霸可就急了，您这恩要再报两回呀、啊、嘿，不但我们跟您都得丢脑袋，就把施大人也得急死啊！啊，大人要是知道了，国法绝不宽容啊！祝清宁也知道自己理亏，当时挤得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么个恶人给放跑了。哎，只能是低头不语吧。孙玉堂说：“列位别说了，蓝勇这个人呢，我也瞧出来了。”你越对他好，他越害你。我想他既赶上祝家庄，那么今天晚上他就没准来到府衙行刺。咱们呢，早早的眯瞪一会儿，也用不着出去私访了。然后夜里头睁大眼睛盯着，赶巧了蓝勇到府衙是自投罗网。大家伙听一琢磨，行，大哥说的有理。哎，咱们呢，吃完晚饭先眯会儿觉，咱们夜里头就等着拿蓝勇了。这样呢，晚上吃完晚饭，大家伙就早早的轮班睡觉了，养足了精神，就准备捉拿刺客了。谁也没脱衣裳，谁敢踏踏实实睡觉啊？啊，有值经的，有睡觉的。没想到有睡觉的刚一迷糊，外边就喊上了刘山刺客。杜宾喊上了，大家伙儿蹭蹭蹭的拉兵刃全窜出来。赵壁一瞧，银钩大王，嘿、哎，跟二莲花动起手来了。他明白呀、啊，肯定是杜宾报恩，二莲花前来行刺。哎，咱是帮着老道拿贼，还是帮着贼拿老道？就在这时候，更夫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全都挑着灯笼出来了。祝清宁借着灯光一看，高兴坏了，正是心中想念的恩兄杜宾。众位，拿老道可千万别拿我的恩兄！黄天霸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严惨刚烈。列位，要打算报私恩，衙门外头，我黄天霸在府衙之内办的是公事，不管哪一位到府衙行刺，是一体全拿。黄天霸拉出刀来，蹦过去就给二莲花一刀。这时候杜宾就窜出来了，杜宾久不动手了，累得有点喘了，双钩一点地。祝清宁赶紧过来了，恩兄哥，您怎么上府衙行刺来了？杜宾是一边喘一边说呀，贤弟啊，你没听见我喊刺客吗？我是为报恩来救施大人的，行刺的是老道，他是二莲花彭恒啊。就在这时候，李四爷李慧也有打屋里出来了，帮着黄天霸来站这二莲花。老一朵没钱打成，小一朵没钱亮，两个人每人一口单刀也来过来捉这老道。杜宾一看呐、啊，清宁贤弟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嚷这么嚷这么嚷，行，祝清宁就嚷上了。诸位，这老道是二莲花，姓彭名恒，把他拿住，他可知道蓝影在哪儿呢？这是杜宾让他这么喊的呀。这句话黄天霸这哥几个听见了，李四爷这老哥几个也听见了，二莲花彭恒也听见了。彭恒心说，好你个杜宾，现在弄得我孤军作战。他手持三叉鬼头刀，大家伙群战他一个人，他受得了吗？他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了，我得跑。他一看老一朵没钱大成，气势开外了，得嘞，我欺负这岁数大的吧。他照着钱大成唰一刀，钱大成往旁边一闪，二莲花彭恒借这劲儿，蹭，他就跃上墙头，就跳出去。大家伙一个个蹭蹭蹭蹭蹭，越过墙就追。这道墙呢，
是苏州府的二道墙。等大家伙追出这二道墙了，二莲花呢已然到了外墙头了。只要一出去，出了苏州府的外墙，就是府衙的西涧道。这西涧道不宽，60多。这彭衡啊也是沾事则迷，他应该往北跑。

道为什么这么巧，就在这个时候，由南往北过来俩人。前面这人扛一大铺盖卷儿，这铺盖卷儿啊跟牛腰这么粗。书中暗表，这铺盖卷里两份儿，两套被后褥子，俩人枕的枕头要怎么那么粗啊？就在这扛铺盖卷人的后头还有一位，这位一边走一边催：“快点，快点，快走！”二莲花彭恒这么一看，嘿，这铺盖卷整个把这胡同堵了个严丝合缝。二莲花急了，拿刀一指：“来人，回去！要不然我拿刀剁你！”这个扛铺盖卷的呀，是个山东人。这人挺愣，他拿这铺盖卷冲着二莲花啪这么一扔：“我就不回去。”这赵碧就到了。赵碧瞧好哎，嘿，我说前着点，拦着点，这个是上苏州府行刺的大贼。赵碧这嗓子挺尖，声还挺打远。这扛铺盖卷的山东人听明白了，他往回一回头：“嘿，张大爷，您帮着拿贼吧。”后边这人是谁呀？后边这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往前一钻，手中拿着一条13节枯骨亮银鞭，右手一抖腕子，左手一撒着鞭头，这鞭就立起来了，这叫朝天一炷香，照着二莲花彭恒就抽。二莲花往旁边一闪，这时候墙头上有一个人管闲事儿，一抖手打出来袖箭了。二莲花躲闪不及，砰的一下正好打在二莲花的肩头之上。二莲花抬头一看：“你干嘛打我？”他刚问完，有打右边墙头上跳起一个人，照着二莲花的后背唰就一刀。哎呦，二莲花一躲，虽然砍上了没砍石头，那也够疼的呀。二莲花彭恒一回头，前边使鞭的一抬腿就照着二莲花的小肚子砰，哎呦，扑通一声，二莲花就栽倒在地了，穿过一黑脸的把二莲花按在那儿就捆，又过一白脸的手里拿条绳子：“师兄，捆他。”小脑袋哥赵碧在旁边一看：“嘿，我说郑连伟，瞧见没有，今天摸不清有多少刺客了。”书中暗表，这黑脸膛的就是赛时前朱光祖，拿着绳的那个八辈哪吒万钧罩，因为这哥俩由店房跟出来了，他们知道旁边这俩人夜间行刺，他们能不管吗？要捉捉好给师妹妹提亲呐，见面礼啊，给黄天霸逮贼来，那黄天霸还不答应亲事吗？所以哥俩夜里准备好了，等二莲花跟银钩大王杜宾一动身，这哥俩也出来了。哥俩一直跟到府衙，暗中观察，好帮忙。那么扛铺盖卷这是谁呀？扛铺盖卷这位啊，是老一朵梅钱大成他们家的伙计，姓蒋，山东人都叫他蒋山东。后边催他往前走，拿着13节亮银枯骨鞭的是钱大成的徒弟飞天玉虎张景龙。咱们前边说过，小一朵没钱亮跟他爹闹别扭出来了，住在张景龙他们这店，没钱了，晚上上张景龙他们家去了，让张景龙的媳妇儿跟他妹妹给逮着了。正好张景龙回来，张景龙一看钱亮，问明白了，让钱亮在他们家住着，他呢上师傅他们家问问师傅消气儿没消气儿，给他们爷儿俩调停调停，说和这件事儿。等张景龙到了师傅家了，一看俩师娘正哭呢，张景龙就得问呢，那师娘还不说吗？他们爷儿俩闹别扭啊。您别着急，兄弟在我家呢，我得劝劝我师父，只要我师父不生气了，我马上把我师弟叫回来，让他跪倒磕头给我师父赔礼。哎呦，你快去吧。没想到张景龙回家钱亮没了，只好给送信儿来吧。

0: 等张景龙又来到师傅家，俩师娘可就急了。你不是说把你，哎呦，你怎么就没给送回来呀、啊？啊，我跟你说，你师弟是惹了大娄子，听说他大闹苏州府衙，给了黄天霸一毒吉利呀、啊。你李四叔来了，啊，你李四叔就把你师父给叫走了。张景龙俩师娘把这事儿说了，得了，那您还着什么急呀、啊？啊，有李四爷在这儿，什么事都好办了。那我们俩也不放心呢。事儿都过去，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啊？你瞧瞧，你师父跟你师弟都没带铺盖，我们姐儿俩不放心呢、啊，把铺盖都拾掇出来了，没人给送去。嗨，师娘啊。要是为我兄弟的事儿你们掉眼泪也行，为铺盖角也掉眼泪啊！得了，别着急了，叫您家的伙计扛。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送去。等这两个人到了苏州府，天黑了，进了城呢，找个饭馆吃了一顿饭。给了饭钱，这蒋山东扛着铺盖卷，飞天玉虎张景龙在后边跟着，到了府衙。什么钟点了？夜里三更了。这陆林道的人呐、啊，他有点计较，就怕进衙门。张景龙怎么想呢？由剑道绕过去，走后门，后门就不算衙门了。所以他让蒋山东扛着铺盖卷进剑道，由南往北走。嘿，正好二莲花彭恒呢由北往南跑，碰上了，把二莲花堵这儿了。这张景龙看见师傅了，钱大成也看见徒弟了，这儿逮二莲花咱不说了，张景龙赶紧过来给师傅跪地磕头，起来起来吧徒弟。张景龙起来了，钱大成赶紧给黄天霸指引，天霸爷，这个是我的徒弟飞天玉虎张景龙。他们这说着话呢，朱光祖已然把二莲花捆上了。这朱光祖呢看见孙玉堂了，他认识孙玉堂啊。哎，那边是孙贤弟吗？孙玉堂也看见朱光祖了，也看见万军照了，赶紧跑过来。哎呦，初五哥、万大哥，你们哥俩从哪儿来呀？你们怎么帮着捉拿刺客来了？朱光祖就把殿中巧遇二莲花听黑话的事说了，跟着万军照就说：“兄弟，有点事儿可得跟你商量商量。”行，什么事儿？二位哥哥，咱们衙门里再说。我先给您介绍几个朋友。他就把黄天霸叫过来了，老兄弟，我给你指引指引。这位是万军照万大哥，人称八臂哪吒。这位呢是朱光祖朱五哥，人称赛时迁儿。黄天霸赶紧恭恭敬敬给这二人施了礼，多谢多谢二位兄长帮助捉拿刺客。区区小事，甭提。黄天霸一听这人说话真脆脆，等黄天霸再一回头，这张景龙没了。张景龙跟别人的脾气不一样，他性情古怪。他一看大家拿住了二莲花，他呀没进班房就不辞而别了。这钱大成呢也找，哎，这么会儿功夫一见面，我徒弟呢？蒋山东就跟钱大成说：“老爷子，您别找张大少爷了，张大少爷回家了。行了，他回家你也回去吧。”钱大成就掏出二两银子给了伙计，让蒋山东回家，回去告诉家里啊，让他们放心，就说我们爷儿俩呀、啊、在这儿帮着拿蓝勇，什么时候拿着蓝勇，哎，我们什么时候再回家。这伙计就走了。正在这个时候，祝清宁就把杜斌陪过来，大家伙全都进了班房了。杜斌走到黄天霸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

拜见黄都头。我杜宾谢过您在阳江三讨释放之恩。老爷士，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请坐。把杜宾按到座位上，杜宾坐下了，杜宾才把在东谷寺遇见蓝勇，他扇着二莲花前来行刺的事说了。黄都头，当时我想劝也劝不住了，挡也挡不住了。二莲花彭恒听了蓝勇的前来行刺，我一想啊，我不如顺水推舟跟着下来，到这儿呢，我借此报恩。大家伙听银钩大王这么一说，蓝勇在东谷寺呢，大家伙全都急了。天宝，既然蓝勇在东谷寺，咱们赶紧拿他啊！大人可就给了几天的期限。行，众位现在。

0: 在身上。
1: 把凤凰张妻女儿的婚事说了，没别的，求孙玉堂保媒，把师妹妹许配给黄天霸吧。黄天霸呀，嘿，二位你们来晚了。现在天霸有两位没过门的妻子了，一位是尹凤英，那是指腹为婚，一位是三守将祝青宁的妹妹祝凤仙。难道说二位的师妹要给天霸做第三位夫人吗？万钧照怎么一听，得了，这件事就算罢了。朱光祖可就急了，那我妹妹嫁谁呀？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

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
2: 了
1: 不
2: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朋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
4: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

咱们说到众位侠义帮着黄天霸捉住了二莲花，八辈哪吒万军罩赛十千朱光祖借机会救求孙玉堂。

先把咳嗽一声。施安赶紧把帘笼挑起来，请杜宾。人往屋中一看，施大人在当中间椅子上一坐。三个人一块儿给施大人行礼。杜宾、万军照、朱光祖给大人叩头。施大人赶紧用手相搀，就把杜宾搀起来了。三位请起吧。三个人站起身形，施大人用手一指，请坐。谢大人。银钩大王万也没想到施大人这么客气，这么好说话啊，还赏我们座位。三个人落座之后，施大人就问杜老医师，你由打阳江三套走了之后，怎么跟这姓彭的老道住在一处呢？杜宾赶紧站起来了，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施大人，小民杜宾自从离开阳江三套之后身无所归，正好遇见二莲花彭恒，他呢就把小民带到了东谷寺。小人在庙中住了半年多，彭恒呢对我确实不错。前三天一只蓝蓝勇来到庙中烧香，二莲花这老道彭恒就把蓝勇让进去了。蓝勇就说道，大人您传下话来，派天把这些都头到九头山去捉这蓝勇。九头山被大人所搅，所以蓝勇呢就用这件事儿拿话激这二莲花彭恒，激他前来行刺。当时小民我确实没有办法呀。这彭恒已然洗手十年不干了，但是他这一次受了蓝勇的蛊惑，他要来到知府大人的住处刺杀你。我没有办法，只好在后边跟着。虽然说彭恒对我不错呀，我杜宾也不能因为这点私情忘记大人对我的活命之恩，也不能不顾国家的王法。施大人点了点头，老医师啊，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然后施世伦就跟朱光祖、万军照说，二位医师，我想请你们帮着跟黄天霸在一块儿去捉拿蓝勇，给地面除害，不知道二位医师意下如何。大人您放心，我们两个人万死不辞。黄天霸一听高兴啊，但是黄天霸久在官府，他也知道官府的礼节。

他知道朱光祖万钧照有能耐。虽然说施大人发话了，但是自己身为八班总头，总得给这二位一时面子。所以他来到万钧照朱光祖面前，抱拳拱手：“二位兄长，请你们帮我捉拿蓝勇，为百姓除害。我黄天霸是感恩非浅。天霸呀，客气什么呀，我儿应该尽心尽力啊。那我就多谢了。”杜宾跟万钧照朱光祖三个人站起身形：“大人，那我们就告辞了。”这三个人跟着黄天霸来到了内班房，大家呢吃了点东西，商量商量就留下三守将祝清灵、穆成还有穆爷的两个小舅子一龙一虎看守府衙，保护施大人。黄天霸就请杜宾杜大哥头前带路，众位班头跟着黄天霸够奔东古寺，前去捉拿国家的要犯蓝勇。一路无书，等大家伙到了东古寺附近了，看见旁边一片树林子，杜宾就把这些人带到树林当中：“众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去看看，看看蓝勇在没在庙里。如果他在庙里，我回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咱们去捉他。如果蓝勇不在，我就问问道童儿蓝勇上哪儿去了，可千万别把他惊动跑了。”“行，老哥哥您就看着办吧。”老义士杜宾出了树林，来到庙门前，用手一推，庙门挺紧，啪啪啪，开门。杜宾用手敲门，张嘴叫门，一会儿的功夫，小道童儿就把庙门开开了，一看是杜宾：“施大爷，您回来了。我师父怎么没回来呀？”“哦，你师父在后头走着呢，一会儿就到。我问问你们，你蓝勇师叔还在庙里头吗？”“刚出去，功夫不大，他说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哦。”杜宾点了点头，心说蓝勇难道逃跑了吗？就在这时候，腾腾腾，黄天霸这些人由打树林子里跑出来，就奔了庙门了。小道童一看可就吓坏了，这么多人。那老义士杜宾不是嘱咐他们让他们在树林子里等着吗？也不知道哪位这么一着急往出一迈步，黄天霸呢以为杜宾冲他们招手呢，一个往出带，两个往出走，大家伙呼啦一下出来，就来到庙门这儿了。“啊，这谁啊？是大爷。”“别害怕。”杜宾心说这几个人已然到了庙门前了，那就告诉小道童吧。告诉你们，这几位是苏州知府的都头，他们前来找蓝勇。我问问你，蓝勇什么时候回来？”“那哪知道啊，谁知道啊。”小道童儿吓得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蓝勇上哪儿了？”“蓝勇是贼人心多呀，自从二莲花彭恒跟杜宾走了之后，他就琢磨他不踏实。这哥俩呢又一宿没回来，蓝勇心说这东古寺可别跟江家店一样吧，他们两个人跟钱亮一样也去上苏州府找黄天霸去了。好容凑合到天光亮了，蓝勇赶紧起来收拾好了，带好了军刃，就出了东古寺。小道童儿当然得问：“蓝师叔，您干什么去？”“买点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等蓝勇到了外边，他可不敢走大道，顺着小道边蹭着走，眼睛呢可往大道上学嘛。因为杜宾他们不是一个人呐，唰唰唰这么一走，蓝勇突然间发现杜宾了，后边这些人糟了，官人呐！嘿呦，蓝勇心说：“我怎么遇见这群要命鬼了？

腿就跑，这一口气就跑出了几十里地呀，累得是嘘嘘带喘。站到树这歇了一会儿，接着迷迷糊糊又往前跑，跑着跑着就看见前边一堆一堆的全都是石灰。这个地方呢叫大灰场，苏州府地面的官商用石灰都得上这儿买来，所以呢这就成了个镇店。蓝勇呢就转着石灰堆进了镇店口了。等进了镇店一看呢，路北有一座大殿，门前挂着一个匾，上边写着三个字三义殿。这个殿呢是苏州城内三义殿分过来的，是个分殿。蓝勇迈步就进了殿门了。这个殿里住着呢大部分都是买卖石灰的客人。这伙计一看来人了，就迎着蓝勇过来了。客爷，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呢？给我找个独间。独间？您看。伙计呢就往西厢房一指，指的是井边上这间。这间是独间，您看怎么样啊？那么正房这三间就没有独间吗？嘿，对不起您客爷，被。

0: 了一壶茶，跟着呢端了洗脸水漱口水，伺候着蓝勇洗完脸漱完口。
1: 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
0: 背回褥子来，跟着呢蓝勇就把一包银子搁在桌上了。这一包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2: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等我等我睡醒了我再吃饭。好好好，我伺候您，给您拿背回褥子去。时间睡觉了，这一觉呢一直睡到太阳落山，突然间

三姨店的掌柜的伙计正跟着这位老达官接这轿车上的姑娘下车。姑娘呢是坐了一天的车了，双腿有点麻了。爹，您倒是扶我一把呀。哎，老爷子往前一凑合，这赶车的呢就把下车的小板凳给拿过来了，给姑娘接脚。老人家往前一凑合，姑娘呢就往外一探身，两只手一扶这老达官的肩膀，一拍身下了车了呢，他正好一回头就跟蓝勇打了个照面。这个蓝勇一看这姑娘，不觉得心里一阵发酸，他就一哆嗦。这个姑娘美得出奇呀、啊，有赞为证，看此女天然秀，不似寻常妇人流。乌云巧挽青丝发，黑针针的未擦油。眉儿弯如细柳，秋波杏眼晴儿露。准头端正樱桃口，耳腹玲珑挂玉钩。穿一件蓝绸衫花挽袖，内衬绣袄裘上裘。百褶裙又把金莲露，端又正，肩又瘦，远看好像不会走行。

0: 动犹如风白柳，心灵性笑，貌美风姿，是性情温柔啊。蓝勇的两只眼睛不够使的，看着看着两眼发直，他这话就出来了。娟娟可爱呀、啊、这四个字一出口，把这位保镖的老达官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老达官就一哆嗦呀，他认出来了，这不是一只蓝蓝勇吗？那么这位老达官他到底是谁？他怎么会认到蓝勇？书中暗表，这位保镖的达官姓秦，叫秦立功，人称赛叔宝。想当年跟蓝勇的哥哥金须大王蓝猛在一块开过镖店，开镖局的时候，蓝勇常去这店里头找他哥哥要钱去。这位老达官跟蓝大爷是盟兄弟。您别瞧亲哥俩一娘生九种，种种不同。蓝勇他跟他哥哥是一点也不一样。大爷蓝猛行得端，走得正，人品好。可是蓝勇就不行了，蓝勇这点品行，这秦二爷全都知道啊。老达官秦立功一瞧蓝勇在这站着看自个儿姑娘，说出四个字娟娟可爱，嘿嘿，老爷子心里一紧，他可知道蓝勇是色中的恶鬼。哎呀，这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掌柜的说话了：“老爷子，您看这北屋三间给您腾下来了，您住着行不行？啊，里边还有暗间，要是不干净呢，我再给您换。”蓝勇一听就不愿意了：“刚才我进来要独间，要北房，他说有人包下来了，现在……”这秦立功不是刚进来吗？他想翻吃，可是他一看这姑娘，他不愿意了。那么这三间房是不是给老爷子预备的？其实不是，因为这伙计一看这蓝勇就不是东西，就没往北房里让，把他让到厢房了。这时候呢，秦立功带着姑娘到了，老爷子心里不痛快，没想到在这碰见蓝勇。也没听掌柜的说什么啊，好好好好好好，那您请吧。伙计呢就把帘笼挑起来，姑娘呢是先进去的。老人家回头一瞧这蓝勇，心里着急，就想出一办法来。莫若我恭敬他，把他让到屋中，把姑娘叫出来，给他行过叔叔侄女之礼，他是长辈，这件事呢就能过去。这也就看在蓝勇的哥哥大爷的身上啊。秦立功呢就叫了一声，说眼拙，这位不是蓝勇蓝二弟吗？蓝勇这才明白过来啊。哎呦，秦大哥您好您好，您老人家怎么啊？刚才这姑娘啊是你的侄女，让他给你见个礼吧。说到这儿，秦立功一回头，姑娘你出来。这意思呢让姑娘出来，就不往屋里让这蓝勇了。蓝勇想进去也就不好意思了。姑娘答应一声走出来，爹您让我给谁见礼？秦立功用手一指蓝勇，姑娘你知道你蓝大叔吗？
1: 我知道啊，蓝大叔还教给过我本事呢。
0: 这个呀就是你蓝二叔。姑娘一看这蓝二叔跟蓝大叔可不一样，这不是好人呢，就明白父亲的意思了，赶紧万福十里，蓝二叔您好吧。姑娘免礼免礼。姑娘一转身进屋了，

0: 他两个徒弟，大徒弟赵德禄，二徒弟彭继珍。师傅给送信儿的，说要
1: 帮我们选拔。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就把这轿车给赶到这大灰厂的分店里了。其实呢，秦老爷子这两个徒弟在这三一店总店

赶紧到三一店来找，看见师傅高兴了。师傅，您怎么在这儿？说在这店里遇见蓝勇的心里不痛快，一听徒弟说这话，把脸往下一沉，来晚了，投错了店了，有什么法子呀？师傅，您别生气。

下的全都借下来了，给点银子摆在咱们擂台上也壮壮台位。早晨可上这儿吃饭去，我们已然给您订好了饭中的饭了，现在那边还有点事儿没办完的。立功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就琢磨，今天夜里我可得防备这蓝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匠。端午节，
11: 后代的
10: 是
11: 这，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是
10: 圣人所制。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箫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前。

0: 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咱们说到，秦立功有打山东带着姑娘秦兰香上苏州城外大灰场这儿立擂台打擂。这个老达官家住在山东济南府，跑这儿干嘛来了？上这儿打擂来了。这老人呐，为儿女啊就没法说了。这老爷子就这么一闺女，秦兰香长得漂亮，从小跟爹练把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人又俊又巧。这姑爷可就没地儿找去了。这老爷子心里不痛快，他正好呢碰见了鹅掌大王。再去，我这俩徒弟就在苏州，怎么办？我让我这徒弟在苏州这儿给我摆个擂台，

0: 这事儿能那么好办吗？再说苏州府这么乱，让大姑娘抛头露面，你就不怕招事吗？哎，这老爷子可就没这么想，这话呢可就给两个徒弟送过去了，而且跟鹅掌大王娄涵雨就商量好了。娄涵雨呢是带着老伴带着姑娘也上苏州。秦立公就跟娄涵雨说，哎，咱们老哥俩可在苏州府三义店见。人家娄涵雨住在老三义店，没想到秦立公这车把是认错了道了，住在大灰厂这分三义店。这赵德禄跟师弟一想，师父要来怎么办呢？正好赶上大灰厂小河口这儿三天戏，这戏台就省得大了，省得撤了。因为老爷子也不是诚心打擂比武来了，为了给师妹妹找婆家，借这戏台正好看，这样呢就把这戏台定下来了。定好了戏台，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把人家戏班的刀枪给租下来了，摆在这擂台上以壮台威啊。这么着老爷子才住在了这分三一店，没想到在这儿碰见蓝勇了。秦立公是看着蓝勇长大的，知道蓝勇这些所作所为。到了晚上吃完饭睡觉了，姑娘睡了，老爷子可就留上神了。这半夜蓝勇还真来了两趟，刚要使熏香让老爷子给吓跑了。等到天光大亮，老爷子没跟姑娘说，其实姑娘也然明白了。姑娘梳头洗脸，秦立公呢也起来镜面吃茶。刚喝完两杯茶，外边连龙一起伙计拖着一方盘就进来了。秦立公一看这盘里放着四碟细点心，真细真好。干什么呀？老爷子，这是西厢房那边蓝二爷孝敬您的，连早饭都请您在这吃，已然给您叫好了宴菜席了。嘿，秦立公心说，这纯粹是为我闺女来的呀。你说我要不收他这点心，我就把他得罪了。俗话说得好，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伙计啊，你见着蓝二爷替我道声谢，我就不过去了。是。伙计把这点心放下就走了。时间不大，蓝勇一挑这门帘，他进来了。冲着秦老汉一乐一抱拳，老爷子，昨天我喝醉了，礼貌不周，您可千万别怪我。咱们爷儿俩今天喝点茶谈谈心，我想问问您，您上苏州府干什么来了？二弟啊，你先坐下，既然进来了也不能不让座啊。蓝勇赶紧就坐下。秦立公心说都新鲜，平常见我叫秦大哥，今天管我叫老爷子。秦立公也没瞒他，二弟啊，我在小河口历累三天，嘿，就为了给你侄女说亲呐。什么？历累比武招亲？是啊，年貌相当的，我看得上眼的，这把是过得去的。你妹妹愿意，就算行了，贫富我不挑。嘿，老爷子，我可不是扫您的高兴。如果三天您把我妹妹这件事办成了，嘿，我就给您道喜。如果三天这擂台您要选不上门去，没关系，我给姑娘保一门亲，保准姑娘进门享福，永远不受罪。好啊。秦立公心说犯不着得罪他，我冲他大哥蓝猛，我也不能就把他轰出去。好啊好啊，二弟啊，如果擂台之事办不妥，那么姑娘的婚事可就拜托你了。哎呦，您瞧您说的。蓝勇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就在这时候，店里的伙计进来了。老爷子，蓝二爷孝敬您的这桌酒菜全都准备好了，您看。秦立公心说，这蓝勇的意思就是借摆这桌酒席好跟我闺女同桌吃饭。嗯，办不到。秦立公也不客气，老二啊，你有这心我谢谢你， 那我可就不让你一块吃了。
1: 嘿，
0: 蓝友心说好厉害的老头子呀，我打算借机会孝敬孝敬你，摆上一桌的菜，你把姑娘叫出来，我跟姑娘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蓝友是禽兽之心，秦立功不让他在一块吃，蓝勇当时还真忍住了，心说我再等下次。那老爷子，我可就跟您告辞了，那我不送你了。蓝勇走了，秦立功就让伙计把桌菜给摆上，摆好了之后，秦立功就把姑娘叫出来了，爷儿俩同桌吃饭，吃完了饭，姑娘进里屋换衣服，这时候伙计又进来了，外边的小轿已然预备齐了，接姑娘起身的。好啊，让我这车把式给我备马。老爷子带着车把式呢，这车把式在后边住着呢。伙计出去时间不大，又回来了。老爷子，马已然给您预备齐了。好啊。秦立功穿好了衣服，伙计，我走了之后，你就把这门给我锁上。是，这伙计不是傻子。伙计心说，这老爷子就讨厌那屋了那住独间的。姑娘这时候出来了，小轿呢就在院子里放着。姑娘在院子里已然上了轿了，轿夫抬起轿子往外就走。等蓝勇听见声音，他再出来，这个轿子已然出了店房了。蓝勇一直追到店房外头，正赶上伙计拉着马上来。老爷子要上马了，蓝勇一伸手就把马接过来了。就在这马的里手，把这右腿一伸，用手一拍这腿。秦爷，您蹬着我这条腿上马，那可比上马时舒服啊。嘿，秦立功心说，你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你为了女人，什么下三滥的事你都办得出来。老人家一生气，拿脚尖一蹬他的大腿，飞身上马了。哎呦，蓝勇也不敢嚷出来的疼啊。秦立功由打马夫的手里接过打马的藤条，一回头，二弟啊，咱们晚上见吧。蓝勇是忍住疼痛，满脸陪笑。老爷子，您可同着姑娘晚上早点回来，我把饭都给您准备好了。秦立功根本没理他，往前一催坐下马，就追赶前面姑娘这乘轿子。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小河口，到了戏台底下。秦立功的大徒弟赵德禄给请来四位会长，这四位会头呢，每人手里都拿着两面旗子，一面黄旗，一面白旗，在这儿轰散闲人。徒弟就把师傅的马接过来了。秦立功甩凳离杆下马，叫着老平姑娘下轿。会头呢，在前边轰打闲人。这爷儿俩呢，就绕到戏台的后边，蹬着梯子就上了后台了。一看后台布置挺好，赵德禄派人给准备茶水，准备点心。两个会头还有秦立功两个徒弟在这伺候着，两个会头在前边照应着。秦立功呢，就给这几个会头倒了寿擂。等擂台完了之后啊，让德禄摆桌酒席，我一定好好谢谢您。老爷子，您先歇一会儿，可到了正点了，我们呢到前边去看看。好吧。两个徒弟呢也跟师傅说，师傅，我们可得上前边去弹压地面去了，因为俩人是都头，是官人呢。有一位会头用手一撩上场门，秦立功就跟着三位会头都站在台上。这个台是唱戏的戏。

计较这些了。老爷子来到台前，往北一瞧，正北是吕祖庙的山门，就在庙门前一边两棵垂杨柳，寺外做小买卖的是拥挤不动，东边一个看台，西边一个看台，这儿刚摆完几天的戏，接着又有擂台，做买卖的又这么多，所以看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足够几千人，是拥挤不动。台上头摆着借来的刀枪架子，就在这刀枪架的前边摆着一张天秤桌子，这天秤桌子呢整搁在左台口这儿，两边还有银子破了。秦立功一看心里明白了，这是徒弟给预备的。好，老爷子就把周身的衣服收拾紧陈利落，冲着台底下一抱拳：列位乡亲们请了。台上有人说话了，台下马上就鸦雀无声，大家伙都往台上瞧着。那秦立功老爷子挺精神的，老人家一抱拳：在下姓秦，双名立功，家住在山东历城县秦家铺，从小初学了几手笨拳，又拜师学艺练了一对袜面锏，乡亲跟朋友们就送我一个绰号叫赛书宝，嘿，这是乡亲们的抬爱啊，在下怎敢跟当年的秦二爷相比啊。我秦立功带着闺女又打山东来到贵宝地，就知道贵宝地人人好，所以不辞千里来到此处啊，本应到列位师傅的府上去拜访，但是不知道列位子弟老师府上在何处，今天我秦立功在台上一拜，就算拜了列位乡亲列位师傅了。说到这儿，秦立功恭恭敬敬在台上是一躬到地，作了个揖：众位师父，在下来到贵宝地访访列位教师，一来呢是为了以武会友。众位，哪位要爱惜玩钱，咱们可以以10两以下定输赢，这个擂台呢可不是为了赌钱，说打一拳输赢10两，踢一脚输赢20两，不是。要这么着，我秦立功也输不起。我的心意呢是以武会友，金赌银还。您要输8两呢，我还半斤。哪位老师愿意登台取个乐，请先把银子拿到台上，在下陪着您踢腿打拳。除此以外呢，我秦立功来到此处还是为了我的闺女。我的闺女呢叫秦兰香，从小跟我学的拳脚，如果有着年龄相当，人品中正，武艺相合，不论贫富必与小女为妻啊。说到这儿呢，秦立功就把双拳一抱：哪位子弟老师请上台来会会招，哪位师傅请上台，请。这秦立功一连说了好几句，台下是没人答话。秦立功一愣：大家都不上台，我明白了，列位师傅是不知道我秦立功是哪个门户之人，这么办，我在这擂台之上献献丑，练一趟锏，给众位老师们看看，给大家伙提提精神。这时候呢，后台有伙计就把老人家这兵刃一对袜面金装锏给送出来了。秦立功把大衣服一脱，辫子一盘，袖面一挽，接过一对锏往怀中一抱，拱手当胸：众位师傅们，在下要献丑了。说完之后，秦立功把双锏一分，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施展平生之能，双锏是舞动如飞，呼呼带风。

金装简上下分，苍龙变护其身，白猿反身来献果，幻视精巧任双针，夜叉探海匡敌将，摘星换斗取命魂，莫守招双龙摆尾，收手是枯树盘根。老爷子这一趟捡36式练完了，秦理共收住招数，把双锏交给左手，往这一站，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台下看热闹的是齐声喝彩，好好好剪法。秦理工抱着双锏在台上等着，等了有一碗茶的功夫，还是没人上台跟秦理工比试武艺。秦理工可急了，这么一控场，可就把我秦理工搁在台上了。秦理工一着急，把双锏往旁边一立，想我秦理工从小就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人杰地灵，出高人呐、啊。在下又打山东来到此地，就为访一访苏杭二州的英雄。今天没人上台啊，要以我秦某看来，愧宝地不但没有英雄，嘿嘿，竟是些胆小如鼠的无能之辈。这句话不要紧，秦理工可伤了重了。书中暗表，这苏州府的绿林的人可全都在台底下看热闹了。对着台口底下吕祖庙头楼，一边两棵垂杨柳，这四棵树上可就站着三位大侠客呢。头一位是大侠，就是镇东侠老道吉甘吉德龙。第二棵树上就是二侠蛮南侠张玉。第三棵树上就是三侠无法侠高亭高小钟。再有靠着台口底下站着800里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镇苏杭李广通，台的左边站的是苏州的五龙，小伯龙方成方天化，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飞龙小莲花彭年。在右边站的是侯家寨的铁背苍狼侯国泰，带着他的三个儿子侯德、侯正、侯弼。迎面离着台口最近的，那就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八鸟啊，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地鹤碧红，花蝶翠鸟孙玉，柳林鸳鸯李德，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鸡喜鹊赵环通，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冬青徐万豹。玉泉山百鸟朝凤中的八鸟，嘿，秦立功这几句话可伤了人了，他哪知道台底下站着这么些位啊，尤其是这五龙还有玉泉山这八鸟。秦立功可不太清楚啊，离苏州90里有一座玉泉山凤凰岭，这座山在明朝崇祯年间就经常有人成群打火的在这打劫。等到了顺治年间，南七省呢就归了平西王吴三桂管了。康熙皇帝虽然后来把苏州一带地面给收回来了，但是苏州府没派人调查过玉泉山。玉泉山里有两个著名的大贼，一个是九头鸟卢本卢恒玉，一个呢是他的兄弟桃花鸟卢德卢恒泰。这两个人都是一对短把牛头塔，当初是干嘛的？是吴三桂手底下两个步军统领，后来吴三桂失败之后，他们就带着吴三桂的残兵败将，把吴三桂大兵剩下的大部分粮草都带进玉泉山了。这样呢就招来一个大山贼，这个人可了不得，原来是大清国康熙年间不第的秀才，姓徐叫徐万载。
伶牙俐齿，有个外号叫巧嘴八个小诸葛。他干嘛呀？他来到玉泉山，想利用玉泉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反清复明，恢复明朝天下。这徐万载脑瓜特别好使，聪明过人。他暗地找到九头鸟，又找到桃花鸟，这哥俩让他们结交绿林，谁愿意进山都欢迎。玉泉山有座岭叫凤凰岭，凤凰为鸟中之王。徐万载就跟他们说了，你们哥俩一个九头鸟一个桃花鸟，凡进山的人我告诉你们，都让他们把绰号改了，改成一种鸟为名，怎么凑他100人叫百鸟朝凤，迷惑人的眼睛。嘿嘿，将来咱们好报答平西王，借机会恢复大明天下。徐万载得暗中指挥，这卢氏哥俩呢是有勇无谋，一切都听徐万载的。这下可坏了，八鸟前来打擂，擂台情况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合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唯独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元，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不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

0: 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咱们说到秦立功带着闺女由打山东到苏州府来打擂，台底下站着玉泉山的八鸟。那么玉泉山呢，明着都听大寨主金头凤的，实际上呢都听这徐万载的。徐万载想借这机会利用百鸟朝凤，把天下的恶贼都招来。他当然也想请这几位有名的寨主，武艺高强的，以镇山威。可是他到了玉泉山的时候，

0: 招了好几年也就进来二三十位。没办法。最后他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山东有一个人姓孙，名飞，字广文，人称金头凤。武林当中人品最高，威望最高，没人不尊敬他的。徐万载一想，要把他请来，绿林当中的豪杰全都佩服他。嘿嘿，再说他名字也合适。我们百鸟朝凤，他是金头凤，正是凤凰岭。徐万载就请出孙广文的好朋友郑关东杨春登门去请。金头凤呢，当初也参加过反清复明的红花会，后来一看清兵势大，皇上圣明，比明朝的崇祯皇帝强多了，老百姓能过踏实日子，所以呢他反清复明的雄心也就破灭了。再说玉泉山与太湖相邻，好朋友李广通在太湖做了湖主，金头凤呢就答应了杨春来到玉泉山。上山之后就立下山规了，金头凤就跟徐万载他们这些人说，你们要立我做大寨主，丑话我得说到前头。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树闲斑鸠斑鸠走，斑鸠闲树斑鸠飞。如果将来你们要跟我合不来，我就走。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这绿林中人不许采花作案，山中不许近女人。第三
2: 点。Yeah,

产业得归我管。第四条，我得跟你们说清楚，你我占据玉泉山归苏州府管。还有第五条，不管咱们玉泉山多好，咱们也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就得认罪，而且不许为了财伤害事主。

镇关东杨春做的保人，金头凤就留下了。不到一年，因为金头凤有威望，所以请了几位声震武林的寨主。投奔玉泉山的人越来越多，还就真凑齐了100名了。徐万载就出主意了，百鸟朝凤，这些人所有的绰号都是鸟名。金头凤身为大寨主，这天金头凤得报，喽啰兵进山，禀报大寨主，现在苏州府该管地面大会场小河口有个姓秦的保镖的老达官秦立功要给姑娘立擂说亲，借戏台立擂3天。金头凤听了就一愣啊，在这地方设擂，这不是招事吗？这苏州府多乱呐！再说我手底下新招来这帮人，其中可有不少恶人。金头凤孙飞不愿意招惹是非，就下了一道山令，山中的寨主大小头目，谁要敢私自下山到小河口上台打擂，回玉泉山80军棍。如果10天之内谁要是不告假就出山，打40军棍。谁要出山就把腿给砸折了。可是有关就有了。

必青，巡山地壑必红，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雷喜鹊赵桓通，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冬青徐万豹，就来到小河口了。秦立功在擂台之上练完了剑，他着急呀，没人上台呀，没人上台可就把我给栽在这儿了。所以秦立功一着急，说出几句不中听的话，花蝶翠鸟孙玉一哈腰，找了一块石头子儿，用白绸子一包，把自己大衣裳一脱，交给柳林鸳鸯，给我看着点儿。哎，李德就把这大衣裳接过来了，然后孙玉一分人情，接过接过，他走到擂台底下，往上一撑腰，蹭了一下，纵身就上了擂台了，冲着秦立功高声喊嚷：“呆，擂主，你在擂台之上不要出口伤人啊！在下我就是苏州府的鼠辈。”赛叔宝秦立功一听，人家不愿意了。刚才我说了，苏州府竟是胆小如鼠的鼠辈。秦立功满面陪笑，双手一抱拳：“这位英雄，在下年老无知，出口伤人，实在是罪该万死。阁下即使上台了，是以武会友呢，还是拳脚赌输赢呢？有块银子30多两。”说这话呢，他拿这绸子包也不递给秦立功，自个儿呢就把这小包搁在天秤盘上。秦立功是保镖的老达官，久走江湖，他神不明白，他一瞧，这包银子是假的，可是当面不好容易有人上台了，压了压寒气儿，赶紧呢就把自己的银子破了里的银子搁在这边的天秤盘里了，把这银子放对了分量，一瞧这天秤上的对针尖对尖，一点都不差了。老达官是满面带笑，抱拳施礼：“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问我贵姓高明？告诉你，我上这儿是以武赌输赢啊，没上你这儿背家谱来。”秦立功呢知道他不愿意说出真名实姓，好吧，秦立功就一说请，然后把上场门让给对方，自己在下垂手一站，往孙玉身上一瞧，孙玉此时把左手往上一抬一晃，跟着抬着右腿，啪往上就踢。秦立功赶紧往旁边一闪，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起来。这孙玉的拳脚啊，是跟火龙江中学的，拳脚呢也真说得过去，真是不错。只不过因为贪酒好色呀，跟秦立功走了5个回合，他就开始喘了。秦立功看出来，这个人准是绿林出身，不是好人。干脆我想个办法，早早的把他弄到台底下，我也省得跟他生气。老达官呐，要是没点真能耐，他敢立这擂吗？秦立功小的时候受过名人的指教，学会了一趟通背拳，这通背拳可不简单。通背拳又学变成了通背掌，这通背掌就比通背拳更厉害了。通背掌呢是10种猴拳中的一掌，天下猴拳猴掌10样，单有一种猴叫通背猿猴，这种猴两只前腿是一条筋骨。咱们打个比方，他这一只爪子能够到25，他要把两只爪子运到一处就能够到40，说够5。

齿的，所以这种功夫不好练。这种功夫讲究十个字：缩小绵软巧，挨帮挤靠挪。通背掌练好了也不能随便使，他得瞧着，跟孙玉插招换式动着手，孙玉哪招使对付了，离着台边不到二尺了，秦理公才想用这掌子。这一掌我把他打上，我拿脚一跺，得让他下去。所以呢，两个人动着手，秦理公就运好了气，准备使这通背掌了。打着打着，打到十几个回合了，这孙玉呢一撤这腿，离着台边不到二尺远，秦理公可就用上掌了。老人家单脚这么一动，孙玉呢他就防备老爷的脚底下了。

0: 可就抬栏杆了。他一闪腰，紧接着秦理工跟着往上一推，啪！
1: 长长的项链，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
0: 那台底不是有人吗？谁看不出来呀？早就闪开了，扑通一声就把孙玉给摔到这儿了。伤擂台可是耗财买脸的事儿。如果说到了台上挨着打掉下来了，你嚷寒碜呢？所以只能往人群里扎，让人从台上给扔下来了，忍了吧。虽然说孙玉下了台了，丢了人了，那么擂台之上赛叔宝秦立功也不能算露脸。这台底下人可竟是明白人，都觉得这个孙玉上台搁在天秤牌的银子包里头包着是石头。这时候秦立功走到了天秤牌旁边，就把孙玉的银子包给打开了。老爷子气坏了，真气坏了，真急了。这里边包了一大石头子儿，秦立功拖着石头子儿走到台边，高高一举，众位上台打擂，原来是为了防友啊。这种事是好汉防好汉，豪杰会英雄。没想到今天这擂台头一号买卖就遇见了一个无知的小辈。朋友，有钱赌钱，没钱你甭赌。咱们是以武会友，也不知道这位从哪儿找了一块石头子要赢我的银子。嘿嘿，这种人并不是不懂这好歹，这都是学本事的时候啊，他师父没在家，他这能耐跟他师娘学的，也许是他师妹妹所教。秦老爷子真不会说话，头几句话伤了重了，这几句话又得罪人。这花蝶碎鸟孙玉，他师父是火龙江中，火龙江中就在台底下的。这个火龙是苏州府五龙的第二龙。苏州府五龙大爷小伯龙方成方天化，火龙江中是二龙，三爷是金龙谢珍，四爷是银龙谢宝，五爷是飞龙小莲花彭莲。这哥五个就因为绰号里都带龙，所以人称苏州五龙。苏州五龙只有大爷是好人，大爷是商人出身，只不过这人太讲义气，不辨真假，才跟这四龙磕头拜了把兄弟。二爷火龙江中，三爷四爷五爷这四个人全都是贼，大爷想感化他们晚了，根本就不应当跟他们磕头拜这把兄弟。这次哥四个要上擂台这看擂了，大爷是千叮咛万嘱咐，咱们去看擂可以，可千万千万不许上台打擂，不许招事。嘿，这哥四个表面上答应了，没想到秦立功在台上头一骂，这孙玉能耐是跟师娘学的，要不然就是师妹妹教的。火龙江中吸收这回我上擂台，大爷要说我，我有的说，我不能听他骂我。火龙江中往台上这么一窜，到了台上冲着秦立功一抱拳，大怪口下留德，刚才你打下台去的就是我教的顽童，玉下我就是师妹妹。秦立功听着明知道这句话不是好话，谁让自己说话得罪人了呢？秦立功是满面带笑一抱拳，壮士千万不要着急，俗话说得好，厮打无好手，厮骂无好口啊。壮士请你恕我年老无知，话虽如此你可要听明白了，事从两来莫过一方，刚才我说话是不中听，可是您那位顽童拿石头当银子，这算是谁的错呢？那甭问了，那就是我小徒之错，我情愿给老大官包赔。壮士 只要你说他是错就够了。这擂台并不是赌局，阁下上台是给徒弟找场呢，还是为了玩拳脚呢？既然上了擂台，也有空回之理。请问壮士贵姓？啊，要问我贵姓高明，嘿嘿，我可告诉你，我上台并不是赶尽杀绝跟你比武，就算我赢了你，也不能算我能力好。年你岁数已然大了，老大怪，刚才你上台的时候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后台有个大姑娘会武术吗？会绑是吗？老大官，请你把那位姑娘请出来，我们两个人过过拳，过过招。姑娘要是把我赢了，我呀情愿给姑娘挂匾赔礼。万一我要侥幸赢了姑娘，老大官你在擂台上说的话，大家伙可听着呢，要言而有信。刚才达官不是说了吗？年岁相当，以女为妻吗？啊！秦立功听到这儿，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上呀。但是秦立功可不敢轻易发作呀。这擂台上说的话是千人听万人听，擂台上的行为是千人瞧万人瞅啊。这台底下瞧热闹的都是见证人。刚才我这话就说过了头了，如果我再说了错话，引起公愤来，这擂台要拆了，我可就拦不住了。我秦立功可就栽到苏州府了。秦立功有主意，心说跟我姑娘过过招。秦立功一回头，姑娘，出来把他给我打下去。秦立功这话是气话，打发下去这四个字儿，就是叫姑娘把他给踢下去。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后台帘一挑，由打上场门走出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就是秦爷的闺女秦兰花。咱们前面说了，姑娘俊呐，没挑。今天一上台，短衣襟小打扮，通身的衣服都是银红色的，胡色绸的腰巾子扎着腰，红缎的小鞋是软帮硬底儿。火龙江中一瞧这姑娘，啊，咱们给她四个字叫心慌意乱。秦立功看出来了，往下场门一退，二位过招吧。要是按照擂台上的规矩，以武会友，擂主跟上台打擂的不是仇敌，双方就应该说几句客气话。这姑娘是擂主，就应当双拳一抱，说一句请爷台拳下留德。那么江中呢，也应该冲着姑娘一抱拳啊，承让承让，这算对了。今天这擂主跟这打擂的新鲜，俩人没说话，各不相让，上去就动手。这姑娘一分上下手，手一晃，底下抬腿就是一脚。火龙江中借机会一伸手，唰，他伸的是左手，他这意思呢，要把姑娘的脚腕给攥住了。那姑娘能让攥？姑娘腿脚十分灵便，把脚往回一撤，这上头这拳就打上了，砰，出手真快。这火龙江中一大意，他没想到姑娘有这么好的本事。底下这脚我没给他攥住，上头给我一拳。打在火龙身上，火龙江中没理会，可是台底下都瞧见了，台底下齐声喝彩，哈，姑娘打得好，也有叫写好了，哈，好好好不要脸。火龙江中知道姑娘打上了，心说等一会儿，我变招，我使绝招，我赢了你，我在台上露脸。江中试着试着就下决心拿出自己的绝招了。火龙江中拳脚确实好， 他头名师学了一手拳叫五祖迷踪拳。唰唰唰，这火龙江中变着变着就使出了五祖迷踪拳。老爷子一看啊，就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1: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上回书说到，二莲花彭衡跟营沟代王杜宾已然进了苏州府衙了。这二莲花彭衡不知道石大人在哪屋住，他得瞧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话。杜宾心说，好机会，有人来了，我就得捉二莲花报恩了。他抬头一看，两棵树上去，蹭蹭，这两个人一人一棵树就窜上去了，在树上一趴。银钩大王杜宾心说，我这时候不喊更待何时啊。他在这树上高声喊嚷，留神刺客。嘿，二莲花心说，这谁喊呢？杜宾抓这机会，就抓的是有人他才能喊呢。这二莲花一瞧嚷，他赶紧往起一窜，他有打树上想窜到墙头上，他要跑。银钩大王杜宾心说，小子你甭跑，手使一对双钩往上一窜，蹭，这双钩勾打浪是打，就奔着二莲花来了。二莲花没办法，不能上墙头了，只能落地，杜宾也落地了，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二莲花彭衡气大了，你怎么跟我一勾？你怎么跟我一勾？他也说不出别的来。这银钩大王杜宾不理他。这二莲花气糊涂了，他忘了这是苏州衙门了。嘿，杜宾你这小子，庙里吃我喝我半年多，反来拿我，你居心何在？他这一嗓子不要紧，那苏州府的官人还不出来呢。头一个窜出来就是赵壁。赵壁眼尖呢，他一看二莲花彭衡跟这银钩大王杜宾动上手了。哎，小脑袋瓜赵壁眼睛一抹着，他明白了。我说咱是帮着贼拿老道啊，还是帮着老道拿贼？那么这些人怎么夜里没睡觉，一下就出来了？书中暗表，黄天霸这些人跟着小一朵没钱粮到江家店捉拿蓝勇，蓝勇跑了，黄天霸他们哥几个追了半天没追上。哎，人家蓝勇在床底下藏着呢， 大家伙回来了。江掌柜直哆嗦，您瞧见没有，您跑了，他出来了，把我伙计都杀了。大家没有办法，只能把江掌柜江够本带回府衙，让他面见失了人，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黄天霸就把办案的情形回禀了施大人。施知府是个清官，天霸呀，您把开店的掌柜的给带来了，这开店的他为了挣钱呢，什么人都准许住店啊，也不能算他窝藏江洋大盗。赶紧的把这位掌柜取保开放，我给你们十天的期限，在这十天之内捉住蓝勇，本府必有重赏，如果要拿不住蓝勇，我把你们这些马快班头全都掐尖入狱。施不全还真急了，黄天霸赶紧给大人请了安，退下堂来，就把江掌柜释放了。那么写保成呢，就写的是李四爷李慧的名字。等把掌柜的送回去之后，大家伙全都累了，就歇了一天。第二天大家商量商量呢，准备吃完早饭出去访这蓝勇。吃完饭刚要走，祝清明、穆武成一龙一虎从外边进来了。黄天霸用手一指，你们哥几个从哪儿来呀？祝清明说，从祝家庄来呀。你们来的正好，咱们赶紧一块出去私访蓝勇。哇，穆武成就把蓝勇夜入祝家庄，大家伙把他围上，

人给放跑了，哎呀，只能是低头不语吧。孙玉堂说，列位别说了，蓝勇这个人呢，我也瞧出来了，你越对他好他越害你，我想他既赶上祝家庄，那么今天晚上他就没准来到府衙行刺，咱们呢早早的眯瞪一会儿也用不着出去私访了，然后夜里头睁大眼睛盯着，赶巧了蓝勇到府衙。

0: 呀是自投罗网。
1: 大家伙儿听一琢磨，行，大哥说的有理。哎，咱们的吃完晚饭先眯会儿会儿觉，咱们夜里头就等着拿蓝勇了。这样呢，晚上吃完晚饭，大家伙儿就早早的轮班睡觉了，养足了精神，就准备捉拿刺客了。谁也没脱衣裳，谁敢踏踏实实睡觉啊？啊，有知经的，有睡觉的。没想到有睡觉的刚一迷糊，外边就喊上了刘山刺客，杜宾喊上了，大家伙儿蹭蹭蹭的拉兵刃全窜出来。赵壁一瞧，银钩大王，嘿，跟二莲花动起手来了。他明白呀，肯定是杜宾报恩，二莲花前来行刺。哎，咱是帮着老道拿贼，还是帮着贼拿老道？就在这时候，更夫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全都挑着灯笼出来了。祝清宁借着灯光一看，高兴坏了，正是心中想念的恩兄杜宾。众位，拿老道可千万别拿我的恩兄！黄天霸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列位，要打算报私恩，衙门外头，我黄天霸在府衙之内办的是公事，不管哪一位到府衙行刺，是一体全拿。黄天霸拉出刀来，蹦过去就给二莲花一刀。这时候杜宾就窜出来了，杜宾久不动手了，累得有点喘了，双钩一点地。祝清宁赶紧过来了，恩兄啊，您怎么上府衙行刺来了？哎呀，杜宾是一边喘一边说呀，贤弟啊，你没听见我喊刺客吗？我是为报恩来救师大人的，行刺的是老道，他是二莲花彭恒啊。就在这时候，李四爷李慧也有打屋里出来了，帮着黄天霸来站这二莲花。老一朵没钱大成，小一朵没钱亮，两个人每人一口单刀也来过来捉这老道。杜宾一看呐，清灵贤弟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嚷这么嚷这么嚷，行，祝清灵就嚷上了。诸位，这老道是二莲花，姓彭名恒，把他拿住，他可知道蓝影在哪儿呢？这是杜宾让他这么喊的呀。这句话黄天霸这哥几个听见了，李四爷这老哥几个也听见了，二莲花彭恒也听见了。彭恒心说，好你个杜宾，现在弄得我孤军作战，他手持三叉鬼头刀，大家伙群战他一个人，他受得了吗？他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了，我得跑。他一看老一朵没钱大成七十开外了，得嘞，我欺负这岁数大的吧。他照着钱大成唰一刀，钱大成往旁边一闪，二莲花彭恒借这劲儿，蹭，他就跃上墙头就跳出去。大家伙一个个蹭蹭蹭蹭蹭越过墙就追。这道墙呢是苏州府的二道墙。等大家伙追出这二道墙了，二莲花呢已然到了外墙头了。只要一出去，出了苏州府的外墙，就是府衙的西涧道。这西涧道不宽，六尺多。这彭恒啊，也是沾事则迷，他应该往北跑，他要往北跑，他跑了。他一拨头，他往涧道南边跑。大家伙蹭蹭蹭窜出来，兜着二莲花就追。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就在这个时候，由南往北过来俩人。前边这人扛一大铺背卷，这铺背卷啊跟牛腰这么粗，书中暗表这铺背卷里两份，两套被和褥子，俩人枕的枕头要怎么那么粗啊。就在这扛铺背卷人的后头还有一位，这位一边走一边催，快点快点快走。二莲花彭恒这么一看，嘿，这铺背卷整个把这胡同堵了个严丝合缝。二莲花急了，

张大爷，您帮着拿贼吧。后边这人是谁呀？后边这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往前一钻，手中拿着一条13节枯骨亮银鞭，右手一抖腕子，左手一撒着鞭头，这鞭就立起来了，这叫朝天一炷香，照着二莲花砰砰就抽。二莲花往旁边一闪，这时候墙头上有一个人管闲事儿，一抖手打出来袖箭了。二莲花躲闪不及，砰的一下正好打在二莲花的肩头之上。二莲花抬头一看，你干嘛打我？他刚问完，有打右边墙头上跳起一个人，照着二莲花的后背唰就一刀。哎呦，二莲花一躲，虽然砍上了没砍石头，那也够疼的呀。二莲花蓬横一回头，前边使鞭的一抬腿就照着二莲花的小肚子，砰！哎呦，扑通一声，二莲花就栽倒在地了，穿过一黑脸的，把二莲花按在那儿就捆。又过一白脸的，手里拿条绳子，师兄，捆他！

0: 直跟到府衙暗中观察，好帮忙。那么扛破被卷的是谁呀？
1: 夕阳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后边催他往前走，拿着13节亮银枯骨鞭的

0: 老家呢。我得劝着我师父，只要我师父不生气了，我马上把我师弟叫回来，让他跪倒磕头给我。
1: 就变成海呀，无敌安静，大嘴巴同样长的项链，
2: 借我一双小指，
0: 给松线来吧。等张景龙又来到师父家，俩师娘可就急了。你不是说把你，哎呦，你怎么就没给送回来呀？啊，我跟你说，你师弟是惹了大娄子。听说他大闹苏州府衙，给了黄天霸一毒吉利呀。你李四叔来了，啊，你李四叔就把你师父给叫走了。张景龙俩师娘把这事儿说了，得了，那您还着什么急呀？啊，有李四爷在这儿，什么事都好办了。

0: 立刻把蒋山东叫来了，他有劲儿啊，让他扛着爷儿俩的铺盖卷，叫张景龙跟着给送去。等这两个人到了苏州府，天黑了，进了城了，找个饭馆吃了一顿饭，给了饭钱，这蒋山东扛着铺盖卷，飞天玉虎张景龙在后边跟着，到了府衙，什么钟点了？夜里三更了。这绿林道的人呐、他有点计较，就怕进衙门。张景龙怎么想呢？由剑道绕过去，走后门，后门就不算衙门了。所以他让蒋山东扛着铺盖卷进剑道，由南往北走。嘿，正好二莲花彭恒呢，由北往南跑，碰上了，把二莲花堵这儿了。这张景龙看见师傅了，钱大成也看见徒弟了，这儿逮二莲花咱不说了，张景龙赶紧过来给师傅跪地磕头，起来起来吧徒弟。张景龙起来了，钱大成赶紧给黄天霸指引，天霸爷，这个是我的徒弟飞天玉虎张景龙。他们这说着话呢，朱光祖已然把二莲花捆上了。这朱光祖呢看见孙玉堂了，他认识孙玉堂啊。哎，那边是孙贤弟吗？孙玉堂也看见朱光祖了，也看见万钧罩了，赶紧跑过来。哎呦，朱五哥万大哥，你们哥俩从哪儿来呀？你们怎么帮着捉拿刺客来了？朱光祖就把殿中巧遇二莲花听黑话的事说了，跟着万钧罩就说，兄弟有点事儿，可得跟你商量商量。行，什么事儿？二位哥哥，咱们衙门里再说。我先给您介绍几个朋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称八臂哪吒。这位呢是朱光祖朱五哥，人称赛时迁儿。帮主捉拿刺客，区区小事甭提。黄天霸一听这人说话真脆弱，等黄天霸再一回头，这张景龙没了。张景龙跟别人的脾气不一样，他性情古怪，他一看大家拿住了二莲花，他呀没尽班反而就不辞而别了。这钱大成呢也找，哎，这么会儿功夫一见面，我徒弟呢？蒋山东就跟钱大成说，老爷子您别找张大少爷了，张大少爷回家了。行了，他回家你也回去吧。钱大成就掏出二两银子给了伙计，让蒋山东回家，回去告诉家里啊，让他们放心，就说我们爷儿俩呀在这儿帮助拿蓝勇，什么时候拿着蓝勇，哎，我们什么时候再回家。这伙计就走了。正在这个时候，祝清宁就把杜斌陪过来了，大家伙全都进了班房了。杜斌走到黄天霸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拜见黄都头，我杜斌谢过您在阳江三讨释放之恩。老爷士，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请坐。把杜斌按到座位上，杜斌坐下了，杜斌才把在东古寺遇见蓝勇，他扇着二莲花前来行刺的事说了。黄都头，当时我想劝也劝不住了，挡也挡不住了。二莲花彭恒听了蓝勇的前来行刺，我一想啊，我不如顺水推舟跟着下来，到这儿呢我借此报恩。大家伙听银钩大王这么一说，蓝勇在东古寺呢，大家伙全都急了。天霸，既然蓝勇在东古寺，咱们赶紧拿他啊，大人可就给了几天的期限。行，众位先在这儿落座吃茶说话，我马上去禀报施大人。黄天霸走了，这时候朱光祖万钧罩就把孙玉堂叫来了，兄弟求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二位哥哥尽管说，只要我孙玉堂能办得到的。两个人就把凤凰张妻女儿的婚事说了，没别的，求孙玉堂保媒，把师妹妹许配给黄天霸吧。黄天霸呀，嘿，二位你们来晚了，现在天霸有两位没过门的妻子了，一位是尹凤英，那是指腹为婚，一位是三手将祝青宁的妹妹祝凤仙。难道说二位的师妹要给天霸做第三位夫人吗？万钧照怎么一听，得了，这件事就算罢了。朱光祖可就急了，那我妹妹嫁谁呀？下回再说。

到石头出来了，没人给送去。嗨，师娘啊，要是为我兄弟的事儿你们掉眼泪也行，为铺盖卷也掉眼泪啊。得了，别着急了，叫您家的伙计扛着，我跟着给送去。钱家奶奶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团团成员。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恋。

0: 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众位侠义帮着黄天霸捉住了二莲花，八辈哪吒万军罩赛时迁朱光祖借机会救求孙玉堂，没别的，给我师妹保个媒吧。两位没过门的妻子了，难道说二位的师妹妹还能做天霸的第三位夫人吗？嘿，朱光祖这人爱闹着玩，那就暂且不忙了，等着这二位死了再给我师妹保媒也不晚呢。正说着呢，连龙一挑，黄天霸进来了。师大人已然传下话来了，请杜大哥、万大哥、朱五哥面见大人

0: 大人房门外。黄天霸咳嗽一声，施安赶紧把帘笼挑起来，请。那三个人往屋中一看，施大人在当中间椅子上一坐，
1: 就等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今晚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分威严，三个人一块儿给施大人行礼。杜斌

0: 请坐，谢大人。银钩大王万也没想到是。三个人落座之后，施大人就问杜老医师，你由打阳江三套走了之后，怎么跟这姓彭的老道住在一处呢？杜宾赶紧站起来了。
1: 快乐池塘在中了，梦想就变成海洋。
0: 三套之后身无所归，正好遇见二莲花彭恒，他呢就
2: 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确实不错。前三天一只蓝蓝勇来到庙中烧香，二莲花这老道彭恒就把蓝勇让进去了。蓝勇就说道，大人您传下话来，派天霸这些都头到九头山去捉这蓝勇。

0: 九头山被大人所搅，所以蓝勇呢就用这件事儿拿话激给二莲花彭恒，激他前来行刺。当时小民我确实没有办法呀，这彭恒已然洗手十年不干了，但是他这一次受了蓝勇的蛊惑，他要来到知府大人的住处刺杀你，我没有办法，只好在后边跟着。虽然说彭恒对我不错呀，我杜宾也不能因为这点私情忘记大人对我的活命之恩，也不能不顾国家的王法。施大人点了点头，老意思啊，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然后施世伦就跟朱光祖万钧诏说，二位义士，我想请你们帮着跟黄天霸在一块儿去捉拿蓝勇，给地面除害，不知道二位义士意下如何。大人您放心，我们两个人万死不辞。黄天霸一听高兴啊，但是黄天霸久在官府，他也知道官府的礼节了，他知道朱光祖万钧诏有能耐，虽然说施大人发话了，但是自己身为八班总头，总得给这二位一时面子，所以他来到万钧诏朱光祖面前抱拳拱手，二位兄长，请你们帮我捉拿蓝勇，为百姓除害，我黄天霸是感恩非浅。天霸呀，客气什么呀，我儿应该尽心尽力啊。那我就多谢了。杜宾跟万钧诏朱光祖三个人站起身形，大人那我们就告辞了。这三个人跟着黄天霸来到了内班房，大家呢吃了点东西，商量商量就留下三守将祝清灵、穆成还有穆爷的两个小舅子一龙一虎看守府衙，保护施大人。黄天霸就请杜宾杜大哥头前带路，众位班头跟着黄天霸够奔东谷寺，前去捉拿国家的要犯蓝勇。一路无书，等大家伙到了东谷寺附近了，看见旁边一片树林子，杜宾就把这些人带到树林当中。众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去看看，看看蓝勇在没在庙里。如果他在庙里，我回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咱们去捉他。如果蓝勇不在，我就问问道童儿蓝勇上哪儿去了，可千万别把他惊动跑了。行，老哥哥您就看着办吧。老义士杜宾出了树林，来到庙门前，用手一推，庙门挺紧，啪啪啪，开门。杜宾用手敲门，张嘴叫门，我怎么没回来呀？哦，你师父在后头走着呢，一会儿就到。我问问你们，你他说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哦，杜宾点了点头，心说蓝勇难道逃跑了吗？就在这时候，腾腾腾，黄天霸这些人由打树林子里跑出来，就奔了庙门了。小道童一看可就吓坏了，这么多人。那老义士杜宾不是嘱咐他们让他们在树林子里等着吗？也不知道哪位这么一着急往出一迈步，黄天霸呢以为杜宾冲他们招手呢，一个往出带，两个往出走，大家伙呼啦一下出来，就来到庙门这儿了。啊，这谁啊？是大爷，别害怕。杜宾心说这几个人已然到了庙门前了，那就告诉小道童吧。告诉你们，这几位是苏州知府的都统，他们前来找蓝勇， 我问问你，蓝勇什么时候回来？
1: 那哪知道啊？谁知道啊？小道童吓得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蓝勇上哪儿了？
0: 蓝勇是贼人心多呀。自从二莲花彭恒跟杜斌走了之后，他就琢磨他不踏实。这哥俩呢又一宿没回来。蓝勇心说，这东古寺可别跟江家店一样吧。他们两个人跟钱亮一样也去上苏州府找黄天霸去了。好容凑合到天光亮了，蓝勇赶紧起来收拾好了，带好了军人，就出了东古寺。小道童儿当然得问，
1: 蓝师叔您干什么去？
0: 买点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等蓝勇到了外边，他可不敢走大道，顺着小道边蹭着走，眼睛呢可往大道上学嘛。因为杜宾他们不是一个人呐，唰唰唰这么一走，蓝勇突然间发现杜宾了，后边那些人糟了，官人呐！嘿呦，蓝勇心说：“我怎么遇见这群要命鬼了？”他噌的一下一转脸就进了胡同了。大步流星往前走，走着走着，趁着后边没声音，蹭一下的窜出来，认声大道，撒腿就跑。这一口气就跑出了几十里地呀，累的是嘘嘘带喘。站到树这歇了一会儿，接着迷迷糊糊又往前跑，跑着跑着，就看见前边一堆一堆的全都是石灰。这个地方呢，叫大灰场。苏州府地面的官商用石灰都得上这儿买来，所以呢这就成了个镇店。蓝勇呢就转着石灰堆进了镇店口了。等进了镇店一看呢，路北有一座大殿，门前挂着一个匾，上边写着三个字，三义殿。这个殿呢是苏州城内三义殿分过来的，是个分店。蓝勇迈步就进了殿门了。这个店里住着呢，大部分都是买卖石灰的客人。这伙计一看来人了，就迎着蓝勇过来了。客爷，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呢？
2: 给我找个独间。
0: 独间？您看。伙计呢，就往西厢房一指，指的是井边上这间。这间是独间，您看怎么样啊？
2: 那么正房这三间就没有独间吗？
0: 嘿，对不起您客爷，北方三间是一明两暗，没独间早就有客人包下了。
2: 那凑合着吧，
0: 您请。伙计呢就陪着蓝勇进了这间独间的房子。蓝勇往这一坐，伙计给泡了一壶茶，跟着呢端了洗脸水漱口水，伺候着蓝勇洗完脸漱完口，给蓝勇倒上茶。客爷您喝茶，请问您要什么酒菜啊？
2: 你呀，先给我拿一套被和褥子来。
0: 跟着呢，蓝勇就把一包银子搁在桌上了。
2: 这包银子给我存到柜上
0: 啊，我先睡觉，
2: 我走累了，外边有什么事可千万别惊动我，等我睡醒了我再吃饭。
0: 好好好，我伺候您，给您拿被和褥子去。时间不大，伙计把被和褥子拿来铺好了。蓝勇喝了两碗茶，躺下就睡觉了。这一觉呢，一直睡到太阳落山。突然间，蓝勇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跟着咔嚓一声，蓝勇蹭下坐起来了，趴在窗户前往外头瞧。就瞧见店门外进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蓝勇看得出来啊，这个人是一个保镖的达官。后边进了一辆轿车，轿车里头坐着一个姑娘。刚才蓝勇听见咔嚓一声响，就是这轿车进店的时候，这车轴呢磕在门框上。三一店的掌柜的伙计正跟着这位老达官接这轿车上的姑娘下车。姑娘呢是坐了一天的

车了，双腿有点麻了。爹，您倒是扶我一把呀。哎，老爷子往前一凑合，这赶车的呢就把下车的小板凳给拿过来了，给姑娘接脚。老人家往前一凑合，姑娘呢就往外一探身，两只手一扶这老达官的肩膀，一拍身下了车了呢，他正好一回头就跟蓝勇打了个照面。这个蓝勇一看这姑娘，不觉着心里一阵发酸，他就一哆嗦。这个姑娘美得出奇呀、啊，有赞为证，看此女天然秀，不似寻常妇人流。乌云巧挽青丝发，黑针针的未擦油。眉儿弯如细柳，秋波杏眼晴而露。准头端正樱桃口，耳腹玲珑挂玉钩。穿一件蓝绸衫花挽袖，内衬绣袄裘上裘。百褶裙又把金莲露，端又正接又瘦，远看好像不会走，行动犹如风白柳，心灵性秀，貌美风姿，是性情温柔啊。蓝勇的两只眼睛不够使的，看着看着两眼发直，他这话就出来了，娟娟可爱。这四个字一出口，把这位保镖的老达官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老达官就一哆嗦呀，他认出来了，这不是一只蓝蓝勇吗？那么这位老达官他到底是谁？他怎么会认到蓝勇？书中暗表，这位保镖的达官姓秦，叫秦立功，人称赛叔宝。想当年跟蓝勇的哥哥金须大王蓝猛在一块开过镖店，开镖局的时候，蓝勇常去这店里头找他哥哥要钱去。这位老达官跟蓝大爷是盟兄弟，您别瞧亲哥俩一娘生九种，种种不同，蓝勇他跟他哥哥是一点也不一样。大爷蓝猛行得端，走得正，人品好，可是蓝勇就不行了。蓝勇这点品行，这秦二爷全都知道啊。老达官秦立功一瞧蓝勇在这站着看自个儿姑娘，说出四个字娟娟可爱，嘿嘿，老爷子心里一紧，他可知道蓝勇是色中的恶鬼。哎呀，这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掌柜的说话了，老爷子，您看这北屋三间给您腾下来了，您住着行不行啊？里边还有暗间，要是不干净呢，我再给您换。蓝勇一听就不愿意了，刚才我进来要独间要北房，他说有人包下来了，现在这秦立功不是刚进来吗？他想翻吃，可是他一看这姑娘，他不愿意了。那么这三间房是不是给老爷子预备的？其实不是，因为这伙计一看这蓝勇就不是东西，就没往北房里让，把他让到厢房了。这时候呢，秦立功带着姑娘到了，老爷子心里不痛快，没想到在这碰见蓝勇。也没听掌柜的说什么啊，好好好好好好，那您请吧。伙计呢就把帘笼挑起来，姑娘呢是先进去的。老人家回头一瞧这蓝勇，心里着急，就想出一办法来。莫若我恭敬他，把他让到屋中，把姑娘叫出来，给他行过叔叔侄女之礼，他是长辈，这件事呢就能过去。这也就看在蓝勇的哥哥大爷的身上啊。秦立功呢就叫了一声，

0: 郭眼拙，这位不是蓝勇蓝二弟吗？蓝勇这才明白过来。秦大哥，您好，您好，您老人家，怎么刚才这姑娘啊，是你的侄女，让她给你见个礼吧。说到这，秦立功一回头，姑娘，你出来。这意思呢，让姑娘出来，就不往屋里让这蓝勇了。蓝勇想进去，也就不好意思了。姑娘答应一声，走出来。爹，您让我给谁见礼？秦立功用手一指蓝勇，姑娘，你知道你蓝大叔吗？
1: 我知道啊，蓝大叔还教给过我本事呢。
0: 这个呀，就是你蓝二叔。姑娘一看，这蓝二叔跟蓝大叔可不一样，这不是好人呢，就明白父亲的意思了，赶紧万福十里，蓝二叔，您好啊。
1: 姑娘，姑娘，免礼免礼。
0: 姑娘一转身进屋了。虽然说这个姑娘秦兰花给蓝勇行了叔侄之礼，可是挡不住蓝勇的禽兽之心。那么赛叔宝秦立功由打山东来到这干嘛来了？上苏州摆擂来了。这儿有他两个徒弟，大徒弟赵德禄，二徒弟彭继珍。师父给送信儿的，说要住在苏州三一店。这三一店呢，城里有个总店，这大灰厂是个分店。这车把式也不认识，就把这轿车给赶到这大灰厂的分店来了。其实呢，秦老爷子这两个徒弟在这三一店总店早已人给包下五间正房了。在店里左等右等，师父不来，嘿，一猜呀，师父准得住在大灰厂的三一店。第二天早上起来，赶紧到三一店来找，看见师父高兴了。师父，您怎么在这儿住着呢？我们可等了您一宿啊。这秦立功本来就不耐烦呐。再说在这店里遇见蓝勇的心里不痛快。一听徒弟说这话，把脸往下一沉。来晚了，投错了店了，有什么法子呀？师父，您别生气。您叫我们哥俩给您办的事啊，我们都给您办妥了。这个擂台呢也办好了，这个擂台是个戏台。今天是最后一场戏了，明天咱们就是头一天的擂。我们把戏台上的刀枪架子全都借下来了，给点银子摆在咱们擂台上，也壮壮台威。师父，明天早上起来您还骑着马去，我们哥俩呢已然雇好了小轿来接我师妹妹。您明天早晨可上这儿吃饭去，我们已然给您订好了饭中的饭了。现在那边还有点事儿没办完的，老爷子您先歇着，我们哥俩呢就跟您告假。说完话的爷俩就走了。秦立功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就琢磨，今天夜里我可得防备这蓝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

0: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8: 武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武器
8: 足了，
7: 是圣人所制。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3: 其实
14: 这
13: 种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秦立功由打山东带着姑娘秦兰香上苏州城外大灰场这儿立擂台打擂。这个老达官家住在山东济南府，跑这儿干嘛来了？上这儿打擂来了。这老人呐，为儿女呀，就没法说了。这老爷子就这么一闺女，秦兰香长得漂亮，从小跟爹练把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人又俊又巧，这姑爷可就没地儿找去了。这老爷子心里不痛快，他正好呢碰见了鹅掌大王楼寒雨。楼寒雨说要上苏州，好啊，秦立功说我也去，我这俩徒弟就在苏州，这么办，我让我这徒弟在苏州这儿给我摆个擂台，让我姑娘上这擂台，要有一个年貌相当、武艺也好、人品中正的，我招个养老女婿。这事儿能那么好办吗？再说苏州府这么乱，让大姑娘抛头露面，你就不怕招事吗？哎，这老爷子可就没这么想，这话呢可就给两个徒弟送过去了，而且跟鹅掌大王楼寒雨就商量好了。楼寒雨呢是带着老伴带着姑娘也上苏州。秦立功就跟楼寒雨说，哎，咱们老哥俩可在苏州府三义殿见。人家楼寒雨住在老三义殿，没想到秦立功这车把式认错了道了，住在大灰场这分三义殿。这赵德禄跟师弟一想，师父要来怎么办呢？正好赶上大灰场小河口这儿3天戏，这戏台就省得大了，省得撤了。因为老爷子也不是诚心打擂比武来了，为了给师妹妹找婆家，借这戏台正好看，这样呢就把这戏台定下来了。定好了戏台，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把人家戏班的刀枪给租下来了，摆在这擂台上以壮台威啊。这么着老爷子才住在了这分三一殿，没想到在这儿碰见蓝勇了。秦立功是看着蓝勇长大的，知道蓝勇这些所作所为。到了晚上吃完饭睡觉了，姑娘睡了，老爷子可就留上神了。这半夜蓝勇还真来了两趟，刚要使熏香让老爷子给吓跑了。等到天光大亮，老爷子没跟姑娘说，其实姑娘也然明白。姑娘梳头洗脸，秦立功呢也起来镜面吃茶。刚喝完两杯茶，外边连龙一起伙计拖着一方盘就进来。秦立功一看这盘里放着4碟细点心，真细真好。干什么呀？老爷子，这是西厢房那边蓝二爷孝敬您的，连早饭都请您在这吃，已然

能给您叫好了宴菜席了。嘿，秦立功心说，这纯粹是为我闺女来的呀。你说我要不收他这点心，我就把他得罪了。俗话说得好，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伙计啊，你见着蓝二爷替我道声谢，我就不过去了。是。伙计把这点心放下就走了。时间不大，蓝勇一挑着门帘，他进来了。冲着秦老汉一乐一抱拳，老爷子，昨天我喝醉了，礼貌不周，您可千万别怪我。咱们爷儿俩今天喝点茶谈谈心，我想问问您，您上苏州府干什么来了？二弟啊，你先坐下，既然进来了也不能不让座啊。蓝勇赶紧就坐下了。秦立功心说都新鲜，平常见我叫秦大哥，今天管我叫老爷子。秦立功也没瞒他，二弟啊，我在小河口历累三天，嘿，就为了给你侄女说亲呐。什么？历累比武招亲？是啊，年貌相当的，我看得上眼的，这把是过得去的。你妹妹愿意，就算行了，贫富我不挑。嘿，老爷子，我可不是扫您的高兴。如果三天您把我妹妹这件事办成了，嘿，我就给您道喜。如果三天这擂台您要选不上门去，没关系，我给姑娘保一门亲，保准姑娘进门享福，永远不受罪。好啊。秦立功心说犯不着得罪他，我冲他大哥蓝猛，我也不能就把他轰出去。好啊好啊，二弟啊，如果擂台之事办不妥，那么姑娘的婚事可就拜托你了。哎呦，您瞧您说的。蓝勇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就在这时候，店里的伙计进来了。老爷子，蓝二爷孝敬您的这桌酒菜全都准备好了，您看。秦立功心说，这蓝勇的意思就是借摆这桌酒席好跟我闺女同桌吃饭。嗯，办不到。秦立功也不客气，老二啊，你有这心我谢谢你，那我可就不让你一块吃了。嘿，蓝勇心说，好厉害的老头子呀，我打算借机会孝敬孝敬你，摆上一桌的菜，你把姑娘叫出来，我跟姑娘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蓝勇是禽兽之心，秦立功不让他在一块吃，蓝勇当时还真忍住了，心说我再等下次。那老爷子，我可就跟您告辞了，那我不送你了。蓝勇走了，秦立功就让伙计把桌菜给摆上。

这老爷子就讨厌那屋了那中毒劲儿的。姑娘这时候出来，小轿呢听见声音他再出来，这个轿子已然出了店房了。蓝勇一直追到店房外头，正赶上伙计拉着马上来。老爷子要上马了，蓝勇一伸手就把马接过来了。就在这马的离手，把这右腿一伸，用手一拍这腿。秦爷，您蹬着我这条腿上马，那可比上马时舒服啊。嘿，秦立功心说你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你为了女人，什么下三滥的事儿你都办得出来。老人家一生气，拿脚尖一蹬他的大腿，飞身上马了。哎呦，蓝玉梦也不敢嚷出来的疼啊。秦立功有打马夫的手里接过打马的藤条，一回头，二弟啊，咱们晚上见吧。蓝勇是忍住疼痛，满脸陪笑。老爷子，您可同着姑娘晚上早点回来，我把饭都给您准备好了。秦立功根本没理他，往前一催坐下马，就追赶前面姑娘这乘轿子。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小河口，到了戏台底下。秦立功的大徒弟赵德禄给请了四位会长，这四位会头呢，每人手里都拿着两面旗子，一面黄旗，一面白旗，在这儿轰散闲人。徒弟就把师傅的马接过来了。秦立功甩凳离杆下马，叫着老平姑娘下轿。会头呢，在前边轰打闲人，这爷儿俩呢，就绕到戏台的后边，蹬着梯子就上了后台了。一看后台布置挺好，赵德禄派人给准备茶水，准备点心。两个会头还有秦立功两个徒弟在这伺候着，两个会头在前边照应着。秦立功呢，就给这几个会头倒了寿擂。等擂台完了之后，让德禄摆桌酒席，我一定好好谢谢您。老爷子，您先歇一会儿，可到了正点了，我们呢到前面去看看。好吧。两个徒弟呢也跟师傅说，师傅，我们可得上前边去弹压地面去了，因为俩人是都头，是官人呢。有一位会头用手一撩上场门，秦立功就跟着三位会头都站在台上。这个台是唱戏的戏台，跟打擂的擂台不一样。因为秦爷呢是打算招个女婿，以武会友，他呢也就不计较这些了。老爷子来到台前，往北一瞧，正北是吕祖庙的山门，就在庙门前一边两棵垂杨柳，寺外做小买卖的是拥挤不动，东边一个看台，西边一个看台。这儿刚摆完几天的戏，接着又有擂台，做买卖的又这么多，所以看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足够几千人是拥挤不动。台上头摆着借来的刀枪架子，就在这刀枪架的前边摆着一张天秤桌子。这天秤桌子呢整搁在左台口这儿，两边还有银子笸箩。

0: 列位乡亲们请了。台上有人说话了，台下马上就鸦雀无声，大家伙都往台上瞧着。那秦立功老爷子挺精神的。老人家一抱拳，在下姓秦，双名立功，家住在山东历城县秦家铺，从小初学了几手笨拳，又拜师学艺，练了一对袜面剪，乡亲跟朋友们就送我一个绰号叫赛书宝。嘿，这是乡亲们的抬爱啊，在下怎敢跟当年的秦二爷相比啊。我秦立功带着闺女又打山东来到贵宝地，就知道贵宝地人人好，所以不辞千里来到此处啊，本应当到列位师傅的府上去拜访，但是不知道列位子弟老师府上在何处。今天我秦立功在台上一拜，就算拜了列位乡亲、列位师傅了。说到这儿，秦立功恭恭敬敬在台上是一躬到地，作了个揖。众位师傅，在下来到贵宝地访访列位教师，一来呢是为了以武会友。众位，哪位要爱惜玩钱，咱们可以以十两以下定输赢。这个擂台的可不是为了赌钱，说打一拳输赢十两，踢一脚输赢二十两，不是。要这么着我秦立功也输不起。我的心意呢是以武会友，金赌银还，您要输八两呢我还半金。哪位老师愿意登台取个乐，请先把银子拿到台上，在下陪着您踢腿打拳。除此以外呢，我秦立功来到此处还是为了我的闺女。我的闺女呢叫秦兰香，从小跟我学的拳脚，如果有着年龄相当、人品中正、武艺相合，不论贫富，
1: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她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
0: 哪位子弟老师请上台来会会招啊。

都不上台，我明白了，列位师傅是不知道我秦立功是哪个门户之人。这么办，我在这擂台之上，那后台有伙计就把老人家这兵刃一对袜面金装锏给送出来了。秦立功把大衣服一脱，辫子一盘，袖门一挽，接过一对锏往怀中一抱，拱手当胸。众位师傅们，在下要献丑了。说完之后，秦立功把双锏一分，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施展平生之能，双锏是舞动如飞，呼呼带风。金装锏上下分，苍龙便护其身，白猿反身来献果，幻视精巧任双针，夜叉探海匡敌将，摘星换斗取命魂，莫守招双龙摆尾，收手是枯树盘根。老爷子这一趟捡36式练完了，秦立功收住招数，把双锏交给左手，往这一站，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台下看热闹的是齐声喝彩，好好好剪法。秦立功抱着双锏在台上等着，等了有一碗茶的功夫，还是没人上台跟秦立功比试武艺。秦立功可急了，这么一控场，可就把我秦立功搁在台上了。秦立功一着急，把双锏往旁边一立，想我秦立功从小

就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人杰地灵，出高人呐、啊。在下又打山东来到此地，就为访一访苏杭二州的英雄。今天没人上台啊，要以我秦茂看来，愧宝地不但没有英雄，嘿嘿，竟是些胆小如鼠的无能之辈。这句话不要紧，秦理公可伤了重吧。书中暗表，这苏州府的绿林的人可全都在台底下看热闹了。对着台口底下吕祖庙头楼一边两棵垂杨柳，这四棵树上可就站着三位大侠客呢。头一位是大侠，就是镇东侠老道吉干吉德龙。第二棵树上就是二侠蛮南侠张玉。第三棵树上就是三侠无法侠高亭高小钟。再有靠着台口底下站着800里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镇苏杭李广通。台的左边站的是苏州的五龙。小伯龙方成方天化，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飞龙小莲花彭年。在右边站的是侯家寨的铁背苍狼侯国泰，带着他的三个儿子侯德、侯正、侯弼。迎面离着台口最近的，那就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八鸟。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地鹤碧红，花蝶翠鸟孙玉，柳林鸳鸯李德，飞天火鸟刘恒玉，炸林喜鹊赵环通，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冬青徐万豹。玉泉山百鸟朝凤中的八鸟，嘿，秦立功这几句话可伤了人了，他哪知道台底下站着这么些位啊，尤其是这五龙还有玉泉山这八鸟。秦立功可不太清楚啊，离苏州90里有一座玉泉山凤凰岭，这座山在明朝崇祯年间就经常有人成群打火的在这打劫。等到了顺治年间，南七省呢就归了平西王吴三桂管了。康熙皇帝虽然后来把苏州一带地面给收回来了，但是苏州府没派人调查过玉泉山。玉泉山里有两个著名的大贼，一个是九头鸟卢本卢恒玉，一个呢是他的兄弟桃花鸟卢德卢恒泰。这两个人都是一对短把牛头糖，当初是干嘛的？是吴三桂手底下两个步军统领，后来吴三桂失败之后，他们就带着吴三桂的残兵败将，把吴三桂大兵剩下的大部分粮草都带进玉泉山里，这样呢就招来一个大山贼。这个人可了不得，原来是大清国康熙年间不第的秀才，姓徐叫徐万载，伶牙俐齿，有个外号叫巧嘴八根小诸葛。他干嘛呀？他来到玉泉山想利用玉泉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反清复明，恢复明朝天下。这徐万载脑瓜特别好使，聪明过人，他暗地找到九头鸟又找到桃花鸟这哥俩，让他们结交绿林，谁愿意进山都欢迎。玉泉山有座岭叫凤凰岭，凤凰为鸟中之王，徐万载就跟他们说了，你们哥俩一个九头鸟一个桃花鸟，凡进山的人我告诉你们，都让他们把绰号改了，改成一种鸟为名，怎么凑他100人叫百鸟朝凤，迷惑人的眼睛，嘿嘿，将来咱们好报答平西王，借机会恢复大明天下。徐万载在暗中指挥，这卢氏哥俩呢是有勇无谋，一切都听徐万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人权委员。万五爷，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3: 一直都在，
6: 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

0: 秋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咱们说到秦立功带着闺女由打山东到苏州府来打擂，台底下站着玉泉山的八鸟。那么玉泉山呢，明着都听大寨主金头凤的，实际上呢都听这徐万载的。徐万载想借这机会利用百鸟朝凤，把天下的恶贼都招来。他当然也想请这几位有名的寨主，武艺高强的，以振山威。可是他到了玉泉山的时候，招了好几年也就进来20-30位，没办法。最后他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山东有一个人姓孙，名飞，字广文，人称金头凤，武林当中人品最高，威望最高，没人不尊敬他的。徐万载一想，不要把他请来，绿林当中的豪杰全都佩服他，嘿嘿，再说他名字也合适，我们百鸟朝凤，他是金头凤，正是凤凰岭。徐万载就请出孙广文的好朋友郑关东杨春登门去请。金头凤呢，当初也参加过反清复明的红花会，后来一看清兵势大，皇上圣明，比明朝的崇祯皇帝强多了，老百姓能过踏实日子，所以呢他反清复明的雄心也就破灭了。再说玉泉山与太湖相邻，好朋友李广通在太湖做了湖主。

金头凤呢就答应了杨春来到玉泉山。上山之后就立下山规了。金头凤就跟徐万载他们这些人说，你们要立我做大寨主，丑话我得说到前头。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树闲斑鸠，斑鸠走，斑鸠闲树，斑鸠飞。如果将来你们要跟我合不来，我就走。可是呢，我要是不愿意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辞你们也是一走。再有，你我都是绿林中人，不许采花作案，山中不许进女人。第三条，让我孙飞进山当大寨主，我可不要虚权。赏罚生杀都得听我的，山中的财产也得归我管。第四条，我得跟你们说清楚，你我占据玉泉山归苏州府管，按咱们绿林道的规矩，不出苏州府350里地不许你们做买卖。还有第五条，不管咱们玉泉山多好，咱们也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你们在外边做买卖不许拒捕欧差，如果官府拿你们，你们犯了王法了，就得认罪，而且不许为了财伤害事主啊！你们要答应我就留下，不答应我就不留。徐万载心说答应，慢慢的我把人都糊弄到我的手底下，我再对付你金头凤，我暂时先用你的名望。行啊，我们都愿意。镇关东杨春做的保人，金头凤就留下了。不到一年，以金头凤的名义招募了喽啰兵3000多，加上原来的喽啰兵就够了5000人了。因为金头凤有威望，所以请了几位升镇武林的寨主。投奔玉泉山的人越来越多，还就真凑齐了100名了。徐万载就出主意了，百鸟朝凤，这些人所有的绰号都是鸟名。金头凤身为大寨主，这天金头凤得报，喽啰兵进山禀报大寨主，现在苏州府该管地面大会场小河口有个姓秦的保镖的老大官秦立功，要给姑娘立擂说亲，借戏台立擂3天。金头凤听了就一愣啊，在这地方设擂，这不是招事吗？这苏州府多乱呐！再说我手底下新招来这帮人，其中可有不少恶人。金头凤孙飞不愿意招惹是非，就下了一道山令，山中的寨主大小头目，谁要敢私自下山到小河口上台打擂，回玉泉山80军棍。如果10天之内谁要是不告假就出山，打40军棍。让本山的六寨主坐山雕王子后带着50名喽啰兵把守山口，谁要出山就把腿给砸折了。可是有官就有私，有水就有鱼呀。山岭这么严，这八位巡山的寨主还是出了山了。头一位就是金头凤的亲叔辈侄子花蝶翠鸟孙玉，他带着柳林鸳鸯李德，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地鹤碧红，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鸡喜鹊赵环通，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冬青徐万豹，就来到小河口了。秦立功在擂台之上练完了剑，他着急呀，没人上台呀，没人上台可就把我给栽在这儿了。所以秦立功一着急，说出几句不中听的话，花蝶翠鸟孙玉一哈腰，找了一块石头子，用白绸子一包，把自己大衣裳一脱，交给柳林鸳鸯，给我看着点。哎，李德就把这大衣裳接过来了，然后孙玉一分人情，接管接管，他走到那

0: 擂台底下往上一长腰，蹭了一下，纵身就上了擂台了，冲着秦立功高声喊嚷：“
1: 呆，擂主，你在擂台之上不要出口伤人啊！在下我就是苏州府的鼠辈。”
0: 赛叔宝秦立功一听，人家不愿意了。刚才我说了，苏州府竟是胆小如鼠的鼠辈。秦立功满面陪笑，双手一抱拳：“这位英雄，在下年老无知，出口伤人，实在是罪该万死。阁下即使上台了，是以武会友呢，还是拳脚赌输赢呢？有块银子30多两。”说这话呢，他拿这绸子包也不递给秦立功，自个儿呢就把这小包搁在天秤盘上。秦立功是保镖的老达官，久走江湖的神不明白，他一瞧，这包银子是假的，可是当面不假。好容易有人上台了，压了压寒气儿，赶紧呢就把自己的银子破了里的银子搁在这边的天秤盘里了，把这银子放对了分量，一瞧这天秤上的对针尖对尖，一点都不差了。老达官是满面带笑，抱拳施礼：“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
1: 问我贵姓高明？告诉你，我上这儿是以武赌输赢啊，没上你这儿背家谱来。”
0: 秦立功呢知道他不愿意说出真名实姓，好吧，秦立功就一说请，然后把上场门让给对方，自己在下垂手一站，往孙玉身上一瞧，孙玉此时把左手往上一抬一晃，跟着抬着右腿啪往上就踢。秦立功赶紧往旁边一闪，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起来。这孙玉的拳脚啊，是跟火龙江中学的，拳脚呢也真说得过去，真是不错。只不过因为贪酒好色呀，跟秦立功走了5个回合，他就开始喘了。秦立功看出来，这个人只是绿林出身，不是好人。干脆我想个办法，早早的把他弄到台底下，我也省得跟他生气。老达官呐，要是没点真能耐，他敢立这擂吗？秦立功小的时候受过名人的指教，学会了一趟通背拳，这通背拳可不简单。通背拳要学，变成了通背掌，这通背掌就比通背拳更厉害了。通背掌的是10种猴拳中的一掌，天下猴拳猴掌10样，单有一种猴叫通背猿猴，这种猴两只前腿是一条筋骨。咱们打个比方，他这一只爪子能够到25，他要把两只爪子运到一处，就能够到4尺多5尺的，所以这种功夫不好练。这种功夫讲究10个字：缩小绵软巧，挨帮紧靠挪。通背掌练好了也不能随便使，他得瞧着跟孙玉插招换式动着手，孙玉哪招使对付了，离着台边不到2尺了，秦立功才想用这掌子。这一掌我把他打上，我拿脚一跺得让他下去，所以呢两个人动着手，秦立功就运好了气，准备使这通背掌了。打着打着，打到10几个回合了，这孙玉呢一撤这腿，离着台边不到20远，秦立功可就用上掌了。老人家单脚这么一动，孙玉呢他就防备老爷的脚底下了。他可没想到老爷的上头还有这通背掌啊。老人家把这手一伸

这通背掌正好打在孙毅的软肋上。啊！孙毅往北翻身，前边可就是抬栏杆了。他一闪腰，紧接着秦理公跟着往上一腿，啪！扑通一声，就把这孙毅踹到这擂台底下，踹出一丈多去。那台底不有人吗？谁看不出来呀？早就闪开了。扑通一声就把孙毅给摔到这儿了。上擂台可是耗财买脸的事儿。如果说到了台上挨了打掉下来了，你嚷寒碜呢？所以只能往人群里扎，让人从台上给扔下来了，忍了吧。虽然说孙毅下了台了，丢了人了，那么擂台之上赛叔宝秦立功也不能算露脸。这台底下人可竟是明白人，都觉得这个孙玉上台搁的天秤牌的银子包里头包着是石头。这时候秦立功走到了天秤牌旁边，就把孙玉的银子包给打开了。老爷子气坏了，真气坏了，真急了。这里边包了一大石头子儿，秦立功拖着石头子儿走到台边，高高一举，众位上台打擂，原来是为了防友啊。这种事是好汉防好汉，豪杰会英雄。没想到今天这擂台头一号买卖就遇见了一个无知的小辈。朋友，有钱赌钱，没钱你甭赌，咱们是以武会友。也不知道这位从哪儿找了一块石头子要赢我的银子，嘿嘿，这种人并不是不懂这好歹。这都是学本事的时候啊，他师父没在家，他这能耐跟着师娘学的，也许是他师妹妹所教。秦老爷子真不会说话，头几句话伤了重了，这几句话又得罪人。这花蝶碎鸟孙玉，他师父是火龙江中，火龙江中就在台底下的。这个火龙是苏州府五龙的第二龙。苏州府五龙，大爷小伯龙方成方天化。火龙江中是二龙。三爷是金龙谢珍，四爷是银龙谢宝，五爷是飞龙小莲花彭莲。这哥五个。就因为绰号里都带龙，所以人称苏州五龙。苏州五龙只有大爷是好人，大爷是商人出身，只不过这人太讲义气，不辨真假，才跟这四龙磕头拜了把兄弟。二爷火龙江中，三爷、四爷、五爷这四个人全都是贼，大爷想感化他们，晚了，根本就不应当跟他们磕头拜这把兄弟。这次哥四个要上擂台这看擂了，大爷是千叮咛万嘱咐，咱们去看擂可以，可千万千万不许上台打擂，不许招事。嘿，这哥四个表面上答应了，没想到秦立功在台上头一骂这孙玉，能耐是跟师娘学的，要不然就是师妹妹教的。火龙江中心说，这回我上擂台，大爷要说我，我有的说，我不能听他骂我。火龙江中往台上这么一窜，到了台上冲着秦立功一抱拳，大怪，口下留德，刚才你打下台去的就是我教的顽童，愚下我就是师妹妹。秦立功听着明知道这句话不是好话，谁让自己说话得罪人了呢？秦立功是满面带笑一抱拳，壮士千万不要着急。俗话说得好，厮打无好手，厮骂无好口啊。壮士，请你恕我年老无知，话虽如此，你可要听明白了。事从两来，莫过一方，刚才我说话是不中听，可是您那位顽童拿石头当银子，这算是谁

错的。那甭问了，那就是我小徒之错，我情愿给老达官包赔。壮士，只要你说他是错就够了，这擂台并不是赌局，阁下上台是给徒弟找场呢，还是为了玩拳脚呢？既然上了擂台，也有空回之理。请问壮士贵姓？啊，要问我贵姓高明，嘿嘿，我可告诉你，我上台并不是赶尽杀绝跟你比武，就算我赢了你，也不能算我能力好。年你岁数已然大了，老大官，刚才你上台的时候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后台有个大姑娘会武术吗？会绑是吗？老大官，请你把那位姑娘请出来，我们两个人过过拳，过过招。姑娘要是把我赢了，我呀情愿给姑娘挂匾赔礼，万一我要侥幸赢了姑娘，老达官你在擂台上说的话大家伙可听着呢，要言而有信。刚才达官不是说了吗，年岁相当，以女为妻吗？啊，秦立功听到这儿，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上呀。但是秦立功可不敢轻易发作呀，这擂台上说的话是千人听万人听，擂台上的行为是千人瞧万人瞅啊。这台底下瞧热闹的都是见证人，刚才我这话就说过了头了，如果我再说了错话引起公愤来，这擂台要拆了，我可就拦不住了，我秦立功可就栽到苏州府了。秦立功有主意，心说跟我姑娘过过招。秦立功一回头，姑娘出来把他给我打下去。秦立功这话是气话，打发下去这四个字儿就是叫姑娘把他给踢下去，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后台帘一挑，有打上场门走出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就是秦爷的闺女秦兰花。咱们前面说了，姑娘俊呐，没挑，今天一上台短衣襟小打扮，通身的衣服都是银红色的，胡色绸的腰巾子扎着腰，红缎的小鞋是软帮硬底儿。火龙江中一瞧这姑娘啊，咱们给她四个字叫心慌意乱。秦立功看出来了，往下场门一退，二位过招吧。要是按照擂台上的规矩，以武会友，擂主跟上台打擂的不是仇敌，双方就应该说几句客气话，这姑娘是擂主，就应当双拳一抱，说一句请爷台拳下留德。那么江中呢，也应该冲着姑娘一抱拳啊，承让承让，这算对了。今天这擂主跟这打擂的新鲜，俩人没说话，各不相让，上去就动手。这姑娘一分上下手，手一晃，底下抬腿就是一脚。火龙江中借机会一伸手，唰，

正快。这火龙江中一大意，他没想到姑娘有这么好的本事。底下这脚我没给他攥住，上头给我一拳。这拳虽然打上了，砰的一声，可是姑娘终究是姑娘，她力气小，打在火龙身上，火龙江中没理会。可是台底下都瞧见了，台底下齐声喝彩：“哈，姑娘打得好！”也有叫写好的：“哈，好好好，不要脸！”火龙江中知道姑娘打上了，心说：“等一会儿，我变招，我使绝招，我赢了你，我在台上露脸。”

江中试着试着就下决心拿出自己的绝招了。火龙江中拳脚确实好，他头名师学了一手拳叫五祖迷踪拳，唰唰唰，这火龙江中变着变着就使出了五祖迷踪拳。老爷子一看啊，就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性传承人。2005年，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你就读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
22: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3: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
31: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8: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8: 中国制造
31: Made in China，
28: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3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8: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8: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1: 我们只执一念，
28: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8: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8: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欢的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9: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昨天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生新闻，一个老奶奶来解决家庭矛盾，但是我还挺感慨的。
9: 一则新闻，说的好神秘啊。但是咱老话说的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也确实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里边的事儿啊是没大必要的话，犯不上上新闻。啊，这何苦了呢？这是，
4: 真不是大事儿，就是一个奶奶亲孙子的问题。
9: 亲吻的亲吗？
4: 对呀，这个老人呐，他特别喜欢小孙子。亲亲怎么了？
9: 对呀，亲亲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4: 对呀，怎么了呢？
9: 就亲出事儿来了。
4: 对了，
9: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哈，你看你刚刚说完之后，我顿了一下。要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啊。如果这个小孙子是婴儿的话，就刚出生不久啊，或者没满月的这个小孩，三岁之内吧，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 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讲，还真就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亲就亲。
4: 哎，为什么呀？
9: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顿的那一下。
4: 嗯、
9: 原本说亲孙子这没什么事儿的。
4: 对呀、啊。
9: 中医学角度上不行，因为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4: 嗯。
9: 我就亲自参加过抢救一个没满月的小孩的事儿。
4: 没满月的小孩。
9: 而且是抢救。啊，抢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嘴对嘴的亲这个小孩，结果发现的孩子莫名其妙的上吐下血。
4: 哎呦，亲一下就这样了？
9: 没错，这孩子还不会说话啊，啊，他不会表达。这到医院一检查，查出问题来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4: 什么原因啊？
9: 上岁数的这个爷爷奶奶呀，这老人口腔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病毒、病菌
4: 哦，
9: 结果在亲吻这婴儿的时候就给传播过去了。你知道这个小孩的刚出生就是没过周岁的孩子啊，
4: 嗯，
9: 他口腔当中这个微环境是非常脆弱的，
4: 嗯，对，
9: 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也是相对的较弱。当老人经常的亲脸呢、亲嘴儿啊，哎呦，你这个嘴里边的有害菌就很容易跑到小孙子这个嘴里头。
4: 嗯，真是这样。老师您不说呀，我们大家都不会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9: 现在新闻上也更多有这样的报道了。
4: 对。
9: 啊，尤其是在以前呢，可能说在小雨干你年轻。
4: 嗯。
9: 在你小的时候，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啊，他们那辈人呢还喜欢什么呢？
4: 嘴对嘴喂饭。
9: 哎，对了。
4: 对对对，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9: 哎，那个时期可能相对的还差一点，
4: 嗯
9: 啊，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老百姓的健康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4: 对，
9: 啊，没有现在这么高，
4: 嗯，
9: 再一个就是呢，那个时期的饮食比较单一，什么化肥、农药的残留啊，身体各种慢性病呢，相对还少一点，
4: 对，没错，
9: 尤其是传染病也相对的少，
4: 是，
9: 但现在不一样了，
4: 嗯，现在大家吃的也杂呀，
9: 啊、你别说这个跟孩子嘴对嘴的，就是喂饭呢或者亲吻的什么的。
4: 嗯，
9: 就你看看最近这些年啊，从03年以后的各种传染病，
4: 嗯，
9: 实际上就是空气飞沫传播，打个喷嚏，对吧？你这亲吻，那岂不是更加的对抵抗力的要求就更强了吗？
4: 确实是这样的
9: 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口腔的抵抗力非常弱，他抵抗不了的话，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就顺着孩子的食道进到了胃肠。
4: 哎呦。
9: 啊，然后呢就造成了炎症的腹泻。
4: 嗯，
9: 所以说你看，明明说咱这是喜欢小孙子，结果等于说是害了孩子了。
4: 那确实。
9: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亲嘴的，他实际上啊，他应该也是就这么回事。
4: 对，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啊，
9: 嗯，
4: 这个老人啊也很委屈，他说儿媳妇儿挑拨他和孙子的感情，不让他接近小孙子。啊，然后人家呢就过来调解了，这儿媳妇也很无奈呀，他就把小孙子去年的住院单拿出来给记者看了，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合并称胃出血了。
9: 哟，还胃出血了？
4: 对呀，然后这个儿媳妇呢，他就怕刺激到老人啊，说这个老人啊，你牙刷不干净，还有口臭，就让老人离小孩远点。
9: 就明白了，
4: 嗯，
9: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听起来挺别扭的。
4: 对。
9: 啊，但是你说做儿媳妇的也挺难的。
4: 对呀，他还不敢跟老人说孙子住院了。
9: 你不能跟婆婆说，就你身上的病菌，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你把我们孩子给传染了，你这伤了婆婆的自尊心了。
4: 没错。
9: 撒个谎，让孩子啊跟这个奶奶啊离得稍微远一点，说奶奶那口腔有味道，实际上这也挺伤心的。
4: 对，其实吧，儿媳妇当时想的就是用这个借口去搪塞一下。
9: 不，我直说。

0: 对啊，我就说了，你嘴里边有病菌有细菌，这个太伤人了。
1: 确实，但是老奶奶她也很不爽啊。她说：“我一天刷四次牙，我怎么就口臭了？”我
0: 这老人也很注意，但是她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口腔异味的人，
1: 嗯，
0: 很多都是自己闻不到的，
1: 还真是感受不到
0: 啊、就你刚才说那小孩那么小的年纪，他身体当中就检测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1: 对呀、啊，咱们听着都心疼，他妈妈更心疼啊，毕竟都胃出血了，
0: 确实很严重啊。
1: 嗯，
0: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从老人呐、这个通过亲密的方式传播给孩子。
1: 嗯，
0: 啊，这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在临床上呢，我刚才也讲到了这样的案例很多啊。你包括咱们老年人，为什么你口腔当中有这个异味有口臭呢？
1: 嗯，
0: 妈就是一张嘴，
1: 一张嘴一说话，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种情况。嗯、
0: 对对，是哈，你这一说你也激动。
1: 对，就是普遍的，大家吧都不敢吱声，不敢说话。
0: 就是我说你这里边有味儿的话呢，可能对你来讲心里边也是一种影响。
1: 影响到自尊心了吗？
0: 我知道，你不用你告诉我。
1: 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昨天咱也讲了。
1: 没错。
0: 啊，就何德尊你说的，你这牙疼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都是我们口腔当中出现问题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味啊？
1: 为什么就不刷牙？
0: 那跟这个。
1: 注重个人卫生。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跳出来这个口腔来说一下。
1: 嗯。
0: 咱们家里边这饭菜如果放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发臭了，长毛了？
1: 对对对，
0: 里边长霉菌了。
1: 对呀、
0: 你看回到口腔里，同样的道理。
1: 嗯，
0: 啊，你看为什么会反映出来各种口腔里边的奇怪的味道？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的细菌、有害的病毒大量的滋生，它在我们口腔里边发酵之后了，它产生出来的这种味道。
1: 哦，
0: 啊，你这种味道一闻它就是臭味啊。
1: 这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我们都知道肠道内是有菌群的，这个口腔内也有菌群吗？就比如说口腔，我们天天都刷，刷得很干净啊，也有吗？
0: 很多人都知道说肠道里有菌群，
1: 嗯，
0: 以为这个嘴里边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口腔里边也有
1: 啊，也有，
0: 哎，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就我问你，你觉得咱们人体啊，昨天就问过这个事儿啊，哪个部位最脏？
1: 口腔，
0: 口腔，对、啊，很多人说了不对，是肠道。我告诉你啊，里边的很多的食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之后了，然后我们咀嚼完之后，通过唾液呀、通过饮水呀、我们把它送到了我们的胃，然后通过胃肠去消化吸收。但是食物的残渣，食物的残渣是不是就在我们齿缝里边还会存留？
1: 对呀、
0: 啊，我们大部分人早上起来刷牙，晚上的时候刷牙，
1: 嗯，
0: 然后你吃完饭之后了，有的人漱口，有的人根本就不漱口，
1: 嗯，
0: 啊，所以说人体的口腔是人身体上最脏的地方，要不怎么有一句老话叫做病从口入呢？
1: 对，其实都是从嘴里吃进来的，对吧？
0: 很多人认为疾病是吃进来的，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它指的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从口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一种感染。
1: 嗯，明白了。
0: 而我们人的口腔当中，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坐地户的原住民的。
1: 哦，
0: 哎，我们叫它异乡菌啊，它是防止外界的外来的这致病菌在这扎根的。
1: 嗯，明白。
0: 啊，它不会让我们的有害菌大量的滋生和生长，这是口腔的原住民。啊，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专门研究生命科学的有类似的数据，每个人的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刚开始的有700多种，到岁数大了之后会达到7000多种。
1: 7000多种，那么多啊？
0: 对，而且它是成倍的增长。那我说的这个还只是种类，它不是数量啊，7000多种啊。
1: 哎呦，
0: 你就按照700多种来算的话，整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的数量那就是几千亿。
1: 我的天哪。
0: 啊，那反过来讲，我们口腔是不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健康关卡？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得保障口腔当中的原住民坐地户的数量能够抵抗这些个外来的细菌病毒？
1: 还真是哈。
0: 嗯，
1: 这个守城的有益菌要是太少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呀。
0: 食物当中的病毒和细菌它是怎么跑进来的？就是通过口腔，
1: 嗯，
0: 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胃。

0: 胃肠道，然后通过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入血，就形成了我们全身上下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感染。
1: 嗯，有的时候啊，我们以往的认知往往都是错误的，就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嘛。就像很多老人都说呀，我现在牙都掉了，刷牙特别费劲，索性就不刷了，现在一看还真不行哈，口腔环境那么脏，一定要勤刷牙。

0: 那刷牙，然后口腔口气清新，实际上更多的是牙膏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口气。
1: 嗯，对啊。
0: 如果不用牙膏的话，你应用水刷牙的话，你感受不到口气清新。
1: 嗯。
0: 哎，另外就是这个刷牙这个词儿，我们的认知上就有偏差。
1: 嗯，哪里有偏差呢？
0: 你看，严格意义上来讲，
1: 嗯，
0: 我每天刷牙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它是在给我们的口腔做清洁。
1: 对呀。
0: 啊，我们是清洁口腔，绝对不能说是刷牙。
1: 嗯，
0: 啊，它实际上针对的是我们口腔致病菌和有害菌的一种清扫过程。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我牙都跳没了，我刷了干嘛？我没有牙，我为什么要刷呀？
1: 必须得刷呀！
0: 啊、嘿，你在很多的老年人每天都在刷牙，牙没了，大家伙以为可以不刷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必须刷。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提到了，我每天都刷这个牙，就清扫我这个口腔，怎么同样还会有口腔异味的问题呢？
1: 嗯，
0: 这就反映出了上岁数的人在注重口腔卫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清洁口腔这个标准。
1: 嗯，
0: 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但是结果它不是好的。第一，你会不会刷牙？第二，你用什么样的牙膏？这两点缺一不可。
1: 老师，您这个打击面啊，有点太大了。嗯。啊，这很多朋友都会怀疑自己啊，我刷了那么多年牙，我不会刷牙，我用什么牙膏？那广告火，我用什么呀？不挑贵的，挑好的行不行啊？
0: 好了，就你这种想法，两个标准都没做到。那你以为我每天刷牙就是刷牙吗？你以为广告当中说那个牙膏好，它真的就好吗？
1: 不是吗？
0: 我们临床上对咱们人体的健康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呢，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刷牙，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到位，那你没有起到清洁我们口腔的作用。
1: 明白。
0: 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刷牙，同样还有顽固性的口臭呢？
1: 对呀。
0: 第一，你刷牙的时候只是暂时的把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病菌给抑制住了，暂时的，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给它压制下来而已，而你的有害菌它只是被抑制住了。
1: 没去根儿，
0: 根本达不到。
1: 哦，
0: 你用的牙膏不是功能性，它做不到这一点。
1: 明白了。
0: 那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刷完牙之后口气觉得还挺清新的，但是用不了两个小时
1: 又有异味儿？
0: 哎，你就自己咽一下自己的口水，或者是把这个口水沾到手上，你再闻一闻。
1: 哎呦，闻不了一点儿啊，有味儿。
0: 啊，刷完牙之后都闻不了一点儿，是吧？
1: 对呀、
0: 啊。哎，但是你要不会刷牙的话，你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只是暂时性的被压制，最多压制两个小时。
1: 嗯，
0: 那口腔当中扎根的病毒和细菌，它慢慢的又复苏了，它又活跃起来了。这就是同样的口臭问题，反反复复解决不了的原因。
1: 哦，明白了。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这个两个小时还不到啊，这些有害菌就会活跃的那么快呢？
0: 其实人的口腔啊，它就像一个恒温恒湿的保温箱
1: 啊。
0: 咱们上中学的时候呢，做过实验。啊，上了实验课，你看这个实验课里是不是都用到这个恒温恒湿的这个培养箱？
1: 是这样的。
0: 哎，恒温恒湿的培养箱用来干嘛呢？是培养细菌的。
1: 啊，培养皿。
0: 哎，培养皿，它最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1: 哦。
0: 哎，那我们口腔呢，它就相当于这个恒温箱，所以说你要是用普通的牙膏的话，再加上你不会刷牙的话，最多只能压制在我们口腔当中细菌两个小时左右。
1: 哦，是这样
0: 啊。对，两个小时之后呢，你这个恒温箱它又起作用了，那这扎根的病毒细菌它又复苏，它就活跃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岁数的人要记住，一定在选择牙膏的时候，你得选择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对，得去根
0: 儿。哎，它不能压制。
1: 嗯。
0: 它要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病毒也彻底的根除。那起到根除作用不是普通牙膏能做到的，一般的牙膏根本不能够长效的进行根除。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流量它并没有减少，只是它不活跃了而已。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我们刷完牙之后吧，觉得口气比较清新了，但是你在口腔当中取出这个物质和菌群和你没刷牙之前的这个致病菌的菌群数量一对比，发现没多少改变，没有减少多少。
1: 啥效果都没有啊？
0: 没有，清新口气还只不过是两个小时。
1: 哎呦，
0: 这只是一方面啊。
1: 还有啊？
0: 还有啊。那你看我们肠道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肠道当中这个菌群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紊乱的。
1: 嗯。
0: 啊，那当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大量的有害菌、致病菌发酵了之后，这个味道它会往上反了呀。
1: 嗯。
0: 所以说，从肠道当中反出来的一部分的味道，它也会形成臭味儿。
1: 嗯。
0: 啊，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这个事例啊，你们得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个女孩子啊，可能会更加的注重公共场所。提的时候或者坐这个地铁的时候。
1: 嗯。
0: 哎，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1: 对呀。
0: 但是把屁憋回去了之后了，当你不放的时候呢，这个臭味从哪儿走了？朋友反复的刷牙仍然有口臭的根本原因
1: 哦，而且肠道里的有害菌它没有办法清理，所以它就有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我们是有办法清理的。
1: 有办法清理？
0: 当然了，通过两个方面就可以清理。首先第一点要堵住源头。
1: 源头？
0: 你肠道当中的有害菌从哪来的？
1: 病从口入。
0: 对呀，怎么这个话说的还这么怀疑呢？你看，肠道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它就是从嘴里进来的。
1: 嗯，是的。
0: 因此，第一个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对。
0: 啊，口腔这是第一道关卡，你守住了，是不是肠道当中的致病菌呢、病毒啊、有害菌，它就大量的减少了？
1: 对呀。
0: 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用一些功能性的雅护牙膏，那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会随着我们的唾液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那它也就起到了直接消灭排除我们肠道当中致病菌的作用了。
1: 哦，是这样的。
0: 那一定是这样的。
1: 那如果说想要去掉口臭的话，就得抑制口腔有害菌的生长，它的数量。但是长时间抑制呢，谁能做得到？也不能说每天我们都时时刻刻的含着牙膏，那不现实啊。
0: 对呀，所以说对于牙膏的选择，又是上了年纪就越是重视。
1: 嗯。
0: 第一就是它的作用要强。
1: 对。
0: 第二个，我昨天不是说了吗？就昨天小雨，你不牙疼吗？
1: 嗯。
0: 我给你推荐的那款牙膏叫什么来着？
1: 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够长效的抑菌杀菌。
0: 哎，记住了是吧？
1: 对。
0: 这款牙膏它就是功能性的养护，而且我也说过，我一直在用，包括我的家人也在用，我的孩子也在用，他上学带着，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1: 对。
0: 啊，每次放假回家管我要我十支二十支的，然后带回去
1: 啊，就跟寝室的朋友们一起用。
0: 对呀、啊，因为它效果确实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家人也是切切实实的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1: 嗯，实践出真知嘛。
0: 而且就像速起人家说的那样啊，他们做的这款牙膏啊，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似它是一个日化的产品。啊，只是一款牙膏而已，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它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相比啊，它具有功能性、功效性，对我们这个健康呢是非常有辅助帮助的。
1: 嗯，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
0: 没错，而且这款牙膏呢是专攻一些。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一所学校，这重点学校啊，重点学校孩子的父母都是博士院士的话，那你想这个家庭这个学校对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他要求的标准他就高？
1: 对，那标准肯定不一样。
0: 对，就特别严格嘛，一直人家这个家庭氛围就这样的啊，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也差不了。
1: 嗯。
0: 但是另外的孩子如果说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了。

0: 那这两种孩子将来要是对比起来的话，有见识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思维，他跟这个另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不一样了。那他这个成功的几率是不是可能就会大一些？
1: 对，
0: 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咱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
1: 那您说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有什么样的绝活是其他牙膏不具备的呢？
0: 我跟你讲啊，牙科诊所去专用的，而且呢，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是素起生产的第一款牙膏，所以说人家就特别的注重品质，它里边添加的蜂胶提取物具备极强的杀菌、灭菌、平衡口腔菌群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一款牙膏不具备的，每一次你在刷牙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排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
1: 您说怎么来证明他刷牙的时候就能够清除掉20亿的有害菌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没有牙膏了，用水刷刷牙，它也会清洁，也会除菌啊。
0: 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代言了，替大家伙问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因为大家伙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口腔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人，他要是真把这个口腔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不会发生这个家庭矛盾了呀。
0: 他比你还想去解决，只不过找不到好方法。
1: 对呀，
0: 而且呢，据少宇哈为大家伙代言，你这个事儿真是太好了，我在这给你点个赞，
1: 谢谢。
0: 啊哈哈！我不需要这个喊什么口号。每天你刷牙的时候，你这个牙膏里边所添加的这个蜂胶提取物，它的高活性，它是涂抹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你包括我们口腔当中，它也会大量的存活。这个是素起的一个专利技术，也是市面上很多日化企业做不到的，甚至说他们都没听过这个技术。这个技术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叫载体共生技术。
1: 什么叫载体共生？
0: 我昨天跟大家伙讲到了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里边含有三个宝贝。
1: 对。
0: 第一个，坚固牙齿的碳酸钙。第二个，清新口气、清热去火的薄荷醇。第三个，也是压轴最重要的，就是蜂胶提取物。
1: 是的。
0: 那么这三种物质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马上啊能够跟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结合，结合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微小的颗粒，就类似于像果冻一类的物质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在用完这款牙膏之后啊，你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用完这个牙膏，刷完牙之后，你会感觉到啊牙齿、舌头、口腔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柔软。然后你在继续刷的时候，慢慢的会感觉我这个口腔当中啊，慢慢的出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刷着刷着就变得粘稠了。这个是普通牙膏根本没有的感觉。那这种粘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载体共生效应啊，它在我们口腔当中把这个致病菌、病毒给粘附到了一块儿，形成了果冻凝胶类的这种物质。所以说你感觉口腔里边变粘稠了，然后在你漱口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把这种黏腻的感觉就给吐出去了？
1: 是啊。
0: 连同着粘附在一块儿的这些有害菌彻底的就给排出去了。那它不是压制啊，它是给我们怎么样，给清理掉了。
1: 那等我们用上它的时候，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感觉，那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对吧？
0: 当然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第一个是对比实验和普通的这个日化产品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刷牙的这种感受。
1: 感受一下载体共生效应。
0: 来，载体共生效应就是把口腔内里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刷完牙之后给它吐出去了，它可以彻底的清除减少我们口

0: 腔当中的有害菌，这一点不像其他的日化产品只是暂时的压制就没有去根啊，你没取根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这是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在选择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时候，它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排出口腔了，它还会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形成一个特殊的均匀的特别厚实的保护层，这个是普通日化牙膏做不到的。
1: 就直接在牙齿上形成了保护层吗？
0: 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刷完牙之后，你可以尝试的你用你的舌头你舔一舔你自己的牙齿啊，你要是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用完了之后你舔一下牙齿，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的牙齿上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膜保护层，而且这层保护膜你第二天舔它还在。
1: 哦，就是等于给我们的牙齿上上了一层保护罩。
0: 没错，
1: 很多老年人他的牙槽啊牙膜也会有一些裂缝需要去修补，那用上这个牙膏之后就等于说给牙齿镀膜了。
0: 哎，镀膜这个词儿你用的特别好，特别贴切。
1: 哦，
0: 甚至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牙齿都露神经了，
1: 嗯，
0: 表面的牙釉质都已经完全的就缺失了。那你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它能够再次的形成我们牙齿的保护膜，
1: 嗯，
0: 啊，这个自身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作用就相当于我们家里头，比如说打这个木头板凳、木头桌子。怎么办呢？做完了这个木制品之后，是不是要在上面刷一层油？保护保亮啊，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
1: 就是牙齿也是一样的。
0: 牙齿坏了，你说给它换了，那这牙齿它不能再长了，拔了以后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不行。那怎么办呢？把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它用好了，哎，每天都给咱这牙齿镀两层膜。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觉得，哎呦，人上了岁数之后了，掉牙吧，认为牙齿脱落是正常的事儿。你要这么想就不对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如果你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的话，我们这个牙齿甭管你到多大岁数，它实际上它都不应该出现脱落的这种情况。
1: 嗯，牙齿会一直伴随我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我们平时把这个点点滴滴的工作做到位了，人走的时候牙还在呢。
1: 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0: 啊、哦，你看80多岁了满口好牙的。
1: 对呀，多羡慕啊。
0: 哎，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啊，60来岁牙掉没了，
1: 嗯，
0: 开始用假牙了。就凡是现在戴假牙的，你就品一品吧，你吃东西一点味儿都没有。
1: 真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的牙是假的，你没有神经，没有感触了
1: 啊，就跟自己原来的牙没有可比性了。
0: 再香的饭菜你吃起来都如同嚼蜡。
1: 嗯，
0: 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要是咱们这个牙啊现在已经拔了，没办法了，我不能说你用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把这牙还能再长出来，那不现实。
1: 对，
0: 但是现在牙膏你用好了，就能够保障你现在这个牙齿不再松动。
1: 对，保护住它不再萎缩，那慢慢的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没错，现在如果大家伙说你牙疼，已经动了这个拔牙的念头了，你听到咱们这期节目啊，我恭喜你，不用那么做了。从现在开始，你把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了，好好的刷牙，你就不会有拔牙的这个念头了，你就放心吧。
1: 对，用做药的标准去监管的功能性的牙膏，它的价格呢虽然贵，但是它能保护住我们的牙齿，一口好牙才是最值钱的。
0: 对呀、啊、
1: 咱们说我换一口牙也得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才能换下来。
0: 有十几万这么贵呢？
1: 现在特别贵，但是那肯定都没有自己的牙好啊、
0: 哦、对，再贵的牙也不如原装的。
1: 嗯，
0: 啊，最主要它不是钱的事。
1: 对，
0: 你一旦拔了牙了，等于说你露一大窟窿，那你这个牙龈里边的血管都等于直接入脑袋呀。而且最主要的，我不是讲了吗，你牙疼它不是牙的事儿，是口腔致病菌的事儿。
1: 对，

0: 你把牙拔了，漏了个大窟窿，这血管漏出来了，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是不是直接就没屏障了，直接就入脑了？那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如果没有解决掉的话，它直接入脑的话，就会导致脑膜炎呢。
1: 多可怕呀！
0: 有多少拔牙的患者就因为拔牙不慎重，拔完牙之后并发脑膜炎的，特别多。
1: 嗯，老师，您说用牙膏刷牙的时候啊，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呀。
1: 那是不是牙齿松动了，对于这样的朋友，它也有好处，它也有保护膜？
0: 当然了，你看哈，这个牙齿为什么松动啊？它还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牙龈往你这个牙根里头滋生，往里头长。
1: 嗯，
0: 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典型的症状，牙龈越来越萎缩啊，看着牙长得像是越来越长一样，实际上呢，它不是牙长长了，
1: 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牙龈萎缩了。啊，那么谁把我们这个牙龈给搞萎缩了？
1: 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给它腐蚀了。
0: 腐蚀了之后，我们这个牙根就越来越暴露了。那你这个牙齿是不是就松动了？
1: 是。
0: 啊，那么牙齿一松动，这很多人就想拔了。它不就这么回事吗？拔完了之后啊，致病菌还在那大量的滋生，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是牙齿松动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导致的。
1: 就是把结石、牙菌斑去掉了，这牙齿就不怎么松动了。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普通的牙膏，它只能是抑菌，不能除菌。只有两个小时，而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只是抑菌那么简单，它是排菌、连根拔除，而且它是长效的，能够达到12个小时以上。
1: 对，普通的才两个小时。
0: 刷一次牙等于说维护我们口腔健康12个小时。
1: 一天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你两次的话，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保护了。
0: 小雨，你得到之后吧，你可以看一下哈，每一支牙膏上面这成分表上都写了有碳酸钙、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包括还有连翘提取物。如果说没有这些成分，他敢往上写吗？他写了那叫违法呀。
1: 是，老师推荐给我们的牙膏呢，是功能性的牙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里就保护了我们。而且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啊，等大家得到它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它，因为感受是最真实的。
0: 老话讲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光说好，那我们怎么感受它好啊？
1: 得自己去体会。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家呢，从老到小一直都在用这款牙膏。那为什么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人家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呢，你说把这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它不就没有了吗？尤其是最可怕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每一次刷牙的时候你都得得到清理啊。甚至出现胃癌的幽门螺旋杆菌，那你通过日常的刷牙，咱说能把它给消灭掉，咱何苦来的做手术，何苦来的用什么四联疗法呢？
1: 是的，其实保护牙齿啊，不仅仅是老年人需要，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尤其是正在处于换牙期的小朋友，爱吃糖的小孩，那都太需要了。
0: 没错，你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用这款牙膏啊，那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都管我要。
1: 是的，那昨天老师您讲过哈，帮我们争取搞一批牙膏，这件事儿怎么样了？
0: 昨天下节目之后吧，我就办这个事儿了。
1: 哦，
0: 就是专门给速起那边打了个电话，而且呢非常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边刚生产出来一批，现在是在广州。是多少年的这个老朋友了。那之前呢，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有过很多年的合作了。那如今呢，听说咱们

0: 果品优选健康购，我需要这么一批货，就直接说了，我这批货我就先给你们留着吧，啊，然后呢，我今天晚上我就争取让他们把这个货呢给运过来一批先。
1: 太好了。
0: 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伙呢想从口腔就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啊，想把好健康的第一道关卡，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了。
1: 嗯，那今天能报名啊真的是太好了。但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速起官网上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零售价要78元一支。刚讲到的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速起蜂胶养护牙膏，第一呢，它的品质是最好的，是速起以制药的标准监管出来的，功能性呢非常强。第二，它所含的钙呀是可以兼顾牙齿的，薄荷提取物呢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能够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所有细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了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就这样的一款全国仅有的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理论上讲啊，从实际的作用功效来说的话，78块钱贵呢肯定是不贵的，毕竟呢它给我们保障的是口腔的健康，而咱们老百姓啊对这种日用品的消耗呢，就是每天都在用的这个日化产品，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作用上，更要是精细再精细。
1: 嗯，
0: 正所谓的生活点点滴滴，修得一身正气。啊，养生保健最根本的要义就是将有形的养生之道融入生活的平凡当中。那你就包括吃喝拉撒、洗脸刷牙、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面对的。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事情能够跟健康结合到一起的话，谁还没事上医院去呀？
1: 没错，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养生的智慧，才能确保在未来的人生中得到身心健康。但是易老师，您必须啊要清楚一点，就是咱们国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是买保健品，大家伙都奔着进口国外的这个大品牌买，哪怕多花个大几百，也不看一看咱们国内相对便宜的一些国产的产品。而对于日常消耗品，则是能省就省，能对付就对付。就拿牙膏来说吧，超市要是有50的，那大部分人不会选80的。那么同样要是有30的，就很少有人选50的了。就拿我的父母来说吧，他们会认为反正就是刷个牙，用什么牙膏不一样啊，真要是得了口腔问题就直接去口腔医院。
0: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信息壁垒。
1: 嗯，
0: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知名的品牌担任专业顾问的时候才了解到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国内啊现在很多的一些进口货，国外品牌他们宣传的呢是用世界上某个地区最好的原材料，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原材料，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1: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0: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买保健品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去买，但是买日常的消耗品真的就是能便宜点就绝对不多花钱，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 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0: 确实，
1: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
0: 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只要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养生产品的价格别太高，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所以也是在这等着我呢是吧就是价格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就强调了，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咱们都不需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0: 嗯，我倒不是担心价格，因为我知道有易老师在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应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1: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跟你讲啊，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毕竟呢，素起呢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常年合作的这个老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关于价格的问题呢，大家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
0: 嗯
1: 啊，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手递手，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让咱们所有国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0: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我告诉你小雨，如果真的是78块钱的话，我压根就不会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伙推荐。
0: 好的，易老师，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100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家人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您好，是易老师吧？
1: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4: 啊，易老师你好，我现在就想要那个素起蜂胶那个护龈健齿那牙膏，就是原价我也要买。
1: 哟，别着急，别着急啊，因为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慢慢的聊。先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讲啊，老师，就是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 就像您在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必须得注意了。
1: 注意什么呢？就是主要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四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就是稍微出点汗呀，或者是刚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上来了。后来吧，我就到那个医院去看去了。检查了，说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
1: 哦，那个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4: 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那这个我绝对不是吓唬你。
4: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然后就喝了有2个多月那个药。然后吧，就专门去治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也用药，这不是刚出院嘛，还没有一个星期呢，就是结果就那个味儿啊，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
1: 就症状又出现了，对吧？
4: 对，今天吧，就是你看我听你讲那个速起那个蜂胶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着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1: 哎，这就是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啊，你不能用普通的牙膏。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年轻的时候用，年轻没问题。那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呢，就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就果蔬啊、肉类呀，它跟这个20-30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4: 对。
1: 啊，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4: 是，
1: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那这2个月，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它特别的难清理，就在治疗这方面。
4: 是，
1: 要知道我们人的胃里边它是有大量的胃酸的，你这个胃酸是强酸性，那这种强酸别的细菌早就杀死了，唯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杀不死。那你想一想，你用药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犯了，药劲一过它又呈现阳性了，这就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这也是很智慧啊，你直接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反正咱每天都得刷牙嘛啊，它不是药品，它是个牙膏，它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4: 对对对，于老师，我就是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吧， 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所以我不管。
1: 你要说难治吧也难治，要说好治吧也好治，你还真就得用上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素起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准呢、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而且它里边拥有了多项的独特的技术，你包括它里边毒含的薄荷醇还有这个蜂胶提取物，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它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呀、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4: 是，我真是特别就是认同您讲的这个观点哈。老师，我现在报名行不行？
1: 报名这个事儿，你打场外电话就行，随时打都可以啊。
4: 啊，行行行，好，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这老爸什么，这一大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可得注意啊。而且呢，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着急的话呢，现在撂了电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等到咱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
4: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易老师啊。
2: 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

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0: 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酒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酒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子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妇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

0: 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责打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它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20两银子加10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2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20两，这是加10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10倍的钱，有20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20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好吧，给你20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20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20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裕1两，您最后怎么着了？
1: 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
0: 是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啊，您刚才说是21两啊，您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也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你

是一个子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形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十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十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你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哎，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大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口。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哎，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臣万贯，身子万贯。

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很惊艳，那个人看见我很惊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

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查散一听，严查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查散说，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嗯，什么意思？严查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使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查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众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口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地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我们先不要管他，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二柱定基业，这第二块子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这一块给我，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了，严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

0: 你要得粽子喝，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1: 严插伞说，您现在先给我御剑呐。
0: 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林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0: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啊，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2: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2: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这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
0: 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1: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母亲，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为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酒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酒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 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精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子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妇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

0: 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跟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责打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她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20两银子加10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2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20两，这是加10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10倍的钱，有20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20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好吧，给你20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20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20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有1两，您最后怎么着了？
1: 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
0: 哦，雨墨说，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啊，您刚才说是21两啊，你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也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 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直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形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
1: 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
0: 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十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十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
1: 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
0: 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一遍我就学会了。
1: 什么叫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
1: 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你二位先喝着。
0: 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
1: 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
0: 雨墨说，行啊，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
1: 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个。
0: 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
1: 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
0: 唉，仁兄为何发叹呢？
1: 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产万贯，身值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喊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很金公子，
0: 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茶散一听，严茶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茶散说：“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什么意思？严茶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茶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正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这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口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二柱定基业。

0: 第二筷子下去又拨起一块肉来，
1: 这一块给我，剩下的雨墨你来吃。
0: 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
1: 银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0: 严茶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林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0: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啊，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0: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0: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
1: 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2: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